0: 视角一起来聊聊房子，聊聊家。他也会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祝各位买房置业安居一臂之力。
1: 哎，对，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小马哥专业人士来聊一聊，来唠一唠哈啊，说说大家这个买房或者是卖房路上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然后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了关于上海，好像最近这几期呢，总是和大家能说一说北上广深的一些具体的房子单盘的走向、设计以及销售策略。
1: 嗯，
0: 那么关于上海细则真正的落地之后，连以前观望的南京都开始慢慢的也走向了严格落地。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说为什么现房销售的政策它出现在了2026年，而不是去年2025年，也不是明年等一等的2027年，偏偏是在2026年呢。实际上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对于一手新房的态度呢，是不是有人也在探讨着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关于828的政策，很多小伙伴也都在聊啊、猜测呀、预言呐、分析呀。在这个政策当中，条款对于老百姓来说都是利好的，那么对于开发商来说究竟何去何从呢？那为什么这样的政策在2026年这个节点，相信很多人也都会有这个年份上的一个疑问。那么行业政策实际上我们说每一年都会出台不少，但是如此大刀阔斧的说政策上的，实属能够真真的快速的落地。
1: 嗯，
0: 我们要强调一个快速啊，就是在今年出现了828的这个现房销售的政策。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呢关联的想一想，如果你在问为什么是2026年的时候，那么我们叫遥想当年啊，不是公瑾，是我们每个人，你遥想一下2016年的时候，2016年房地产发展历史上也同样出台了两个大的政策，一个呢就是至今我们仍然保持的叫做房住不炒。
1: 哎，对，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说这个房子要回归它住的这个本性当中哈，回归它住的本质当中，而不是说是哎我要怎么怎样怎么怎么样哈。所以说，我们和现在房地产的一些企业在说的时候，也是说回归到我们住，你要考虑它的这个品质，考虑它的选材用料、安全性、环保性，然后还要考虑它的空间格局设计是否非现在购房者所喜爱。
0: 哎，让建筑回归于建筑，让物业服务于服务啊，回归在服务当中，你会发现叫做各司其职。当然，除了房住不炒，在2016年还另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租售并举。那么这样一算呢，一晃10年过去了，我们常常讲叫做十年磨一剑，这样一关联的话，能不能关联出点你的恍然大悟呢？其实说实在的，在2016年提出房住不炒和租售并举的这个时候，那么业内几乎没有人在乎，或没有人呢说不在乎，其实我觉得有点夸张啊，就是没有人呢在当时第一时间好像觉得它未来会影响点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只是风草动。那么在那个时候的房地产正是属于一个高光的时刻，你看2015年如果没记错的话，它是330政策，那么直接将这个楼市它推到了顶峰。那几乎呢，甚至是每一个你身边的小伙伴，哪怕是陌生人，什么出租车司机啊，什么环卫保洁的大哥大姐呀，总会在茶余饭后的时候聊一聊，哪怕是楼下纳凉的大爷大妈，也会因为孩子们的关注呢谈上几句，自己买到哪儿了，自己呢现在的这个房子啊上升空间又有多少多少了。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政策，很多人都会觉得呢我就先行动啊，你提出什么样的口号，什么样的举措，不影响我行动，我拿行动来体现心动。
1: 哎，对，就像有一段时间可能大家谈的可能就是说这个股市什么样一个情况啊，那段时间可能就是谈一个楼市，
0: 哎
1: 啊，什么区域好啊，什么区位好，哪个项目又涨价了，哎呀，哪个项目一房难求啊。但是一些我们说过年七大姑八大姨聚在一块儿就是另一个话题风格了。

0: 找工作就业啊对象啊、哎、
1: 所以像我们这种啊，我这种什么股市楼市，我每一天谈的是这个服装的服饰我今天穿什么、
0: 嗯、
1: 所以现在我们说啊，房子确实呢要回归于它住的本性，那么房价呢已经在好多年的平缓当中呢就基本上我们说很平稳了，那么现在买房也好租房也好，确实得到的这个权益也越来越接近了，比如说孩子的就学呀、啊、相对来说的就医呀、啊、就业呀、啊、更重要的是呢，这个房地产行业已经决定了个体和家庭的刚性居住的问题，基本上呢得到了大部分的解决。那么2021年的时候，全国有1500万套住房已经成交，2021年之前连续10年都有超过1000万套的住房成交，那么细细算来，这10年简单的换算都超过了1亿套，已经在房地产的成交史上完成了一个小目标。
0: 嗯，
1: 所以截止2026年的话，就是到今年啊，我们说金九银十，这个9月10月房地产呢接近了30年的高速发展，所以我们要接受一个真正的现实，就是在这个10年当中，2016年、2026年这10年当中，我们说它的这个波动相对快大高涨一些。那么此时这个市场，我们说没有下行。我个人观点啊，
0: 嗯，
1: 不要听手里挣过大钱的人、挣过快钱的人、挣过猛钱的人、挣过俏钱的人说，哎呀，这个下行啊，那个什么低谷，那只是因为他挣过俏的、挣过简单的、挣过不费吹灰之力的、挣过不太辛苦的大钱，他才会觉得啊，我的一家之言不代表本台观点。所以你不要听这些负能量的情绪，你要真真正正的知道曾经的那个异形啊，特别是房地产这个在成交上叫做卖方市场，我有什么你就卖，
0: 嗯
1: 啊，我卖什么哎大家都会买的这个、
0: 哎、我记着大概就是好多年前有一个饭店是什么，就是我给你上什么你吃什么，
1: 哎
0: 就是去跟朋友们，他刚开业不久嘛，大家都说很火、
1: 嗯、
0: 去尝了一个新鲜、
1: 嗯、
0: 但是我很不喜欢这种、
1: 嗯、
0: 就是你的想法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1: 很强势、
0: 啊、对，就是说我给你上什么你吃什么，我很不喜欢，所以说我只去了那么一次啊，就是体验一下，这个感觉就有点像这个房地产那一段时间的市场，就是哎，我提供什么样的你就在我给你提供里面的选吧，你不要自己有什么意见、
1: 嗯、
0: 啊，你不要自己觉得你想要什么。
1: 所以你说好不好，没有好与不好，只是适合与不适合、
0: 嗯、
1: 就像同样这个餐馆，你说好的一面是我把我最拿手的这个菜系、
0: 嗯、
1: 那几道菜那十几道菜做精做优做良做好做高大上，
0: 嗯，
1: 那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说我点菜纠结，我不需要点菜又有特色的，上来就吃，人家备料也新鲜，去库存量也快、
0: 嗯、
1: 哎，这样的话不容易留残羹剩饭。
0: 对，尤其是对一些选择困难症的小伙伴，
1: 选择困难的人来说，你说好不好？
0: 真的非常的好，
1: 真的非常的好，
0: 就是不用你在这纠结、嗯、哎，这个吃不吃那个吃不吃，这个也行那个也行、啊、
1: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可能有一点想自己的选择和尝鲜的，可能去个几次十几次，基本上把这十几套几十道菜吃完了之后，
0: 嗯，
1: 那我还想想说想换个风格看看它的反差感所以没有好与不好，只有适合与不适合。
0: 嗯，
1: 所以那段时间你究竟用什么样的词汇去描述它，其实呢都是一家之言。那么两耳倾听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到现在探讨的也就是三言两语。所以你说在现在我们说这个时候你看到了2026年，从刚刚的上海细则到我们说的这个828，那么现在敢大刀阔斧的对于现房有这样的要求，实际上我倒觉得是一种正向的大势所趋。
0: 嗯，就是说符合现在大家的一个购房的一个需求心理，
1: 它我个人认为它符合商品的本质。
0: 嗯，商品的本质。
1: 哎，我们去买衣服、买鞋，甚至买车，我们都会觉得，哎，有现房、现车、现车、现衣、现料，包括这个短视频当中啊，发现货几天飞。
0: 对，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是吗？
1: 对
0: 啊，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不用我们像画大饼啊、凭空想象那种、
1: 嗯。而且哪怕昨天我们提到了一个概念，说哪怕这个车它都有试乘试驾，衣服还有7天无理由，
0: 嗯，
1: 什么家具也有 什么送货上门，不满意，全额退的大额运费险等等。但是在房子这儿，它缺少了我们所说的商品的几个其他我们按照商品规则来消费的一个流程。但是你说它不对吗？因为它是特殊的大宗商品，我们说叫不动产，所以它也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化的需求，对吧？你既然

0: 节省一点的姑娘，
1: 嗯，
0: 你就要接受她可能不太在于穿搭啊，因为穿搭真的很费钱，所以你就要接受她的朴实啊，平常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就像我们说，你想让一个女性啊，同样男人也适用，你想让这个男人既挣钱又照顾家，
1: 嗯，
0: 你就要接受他忙里又忙外之后的情绪波动吧。没有人说我既能照顾好老婆孩子，我又能事业顶峰相见，然后我情绪极其稳定，没有丝毫的这个情绪宣泄和不满的情绪。我相信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凤毛麟角。
1: 我就突然想到，就是这个以前看过的一部影视作品哈，就是一种这个机器人的一种状态哈，就是程序给你设定的非常的完美哈。
0: 对，但是你对他的情感需求、情绪价值呢，能不能像我们说有血有肉的真人一样提供那么丰满的呵护和体恤呢？所以在现在的这个语言当中，他还会说，你要想让这个女人既赚钱又养家，你就要接受她的情绪波动，你要接受她的情绪好情绪，又能够养家又能够照顾孩子，你就要接受她挣的相对少一点，人的精力时间分配是有限的，你说她又能上有扶老下有养小，中间还能照顾好家庭，自己还美好，那实际上这个精力上分散的就大部分是我们说那些女强人挣钱的钱。所以要想真正的，我们说很多人在政策当中问说是不是认真的，
1: 嗯，
0: 那我们就会用一句抬杠的话说，谁跟你开玩笑了吗？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这样，在我们购房也好哈，就买房也好，或者说我们又回到情感上说，你这个找对象也好，真的有的时候就这样，只要是他符合你大部分的需求，
0: 嗯
1: 啊，然后他的一些小问题、小毛病或者小的缺点是你可以容忍的，那我们说这个人就和你非常的匹配了，这个项目就和你非常的契合了。
0: 哎，总之上半段给出的答案就是，这个细则是认真的吗？是，不要有任何幻想，绝对完全超级必须的认真。那么下半段我们再来说，对于房地产来说应该怎样执行。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都可以来问问专业人士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裕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

0: 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啊、装修等等。我们说了，只要是和房子有关的，涉及到房子的，哎，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问专业人士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1: 在你买房的路上，有一个人植物不言言无不尽的通过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以及更多的媒体行业策划，会给出你掷地有声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这孩子都在大学可以开始军训了啊，差不多的时候10月份，可能也会跟着孩子小聚一下，到这个城市小住一下，再看看房子何去何从。实际上我们说在828落地的时候，很多人也都在想着什么时候能有一个相关于现房的政策然后出台啊、执行啊。实际上现在我们说今年这个节点还的确是挺有意思的，也挺有意味的。我们说从时间的节点上来看，2016年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房住不炒，让房子回归于住的本性当中。实际上在今年也有很多大事落地了啊，该吃的吃，该财的财。所以说我们说呢，现在啊就不要对任何有幻想说，哎，他真是认真的吗？啊，什么时候能执行到位呢？实际上现在对于这个行业来说，你应该考虑的是，你别想人家这么认真，既然出台了，你就想你该怎么办，何去何从。以前房地产的这个调控之所以难，我们说有的时候啊是这个体量太大了。我们说就像住家养孩子一样，那么行业当中牵扯的三个因素，一边呢是关于老百姓住房的民生，一般是带动城市发展的建设，然后才是行业和产业的发展的上下游。就关于房地产来说，很多人在不完全统计里说上下游得有200多项，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不敢彻底的说，我们用行外啊，我们的话说，作为行外人，我们说怎么就那么难啊？怎么就不行？就我们作为行外人总会问一个怎么就，但实际上你没有看到一个说执行者、颁布者啊、构思者，
0: 对，
1: 他全局。
0: 我们看到可能就是从 A 点到 B 点，但实际它是一张网，一张非常密的一张网。
1: 哎，而且这种思维方式呢，可能我自己也觉得需要检讨，就是我一直都是在用非黑即白的方式啊去思考很多问题啊，怎么就啊，能不能啊，行不行？其实有的时候啊，要问一个行吗？能吗？啊，作为一个缓冲。所以现在给出了828的细则之后呢，我们说行业的这个发展，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在思考，在一边一边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会了成长。那么也是很多人都说，调控和真实发生呢，会不会有多少的这个上下浮动。所以我们说呢，有的时候叫做因城施策。那么现在看今时不同往日，因为现在的这个行业最关键的两个因素其实已经完成了，大家已经基本上能够啊大多数满足了现在居有定所的刚需需求。
0: 嗯，
1: 哪怕没满足，现在我们说租售并举啊，第二个在2016年提出的就是租售并举，那么租房也是一个具有定所，相应的这个福利待遇啊，还有自己的权益啊，都能够在所在的城市执行到位。甚至说呢，可能这样对于一个不需要也不想扎根在一个城市上的人来说呢，这个租售并举的这个享受的福利待遇更好。在这个城市当中，我觉得可以了，我待个几年。
0: 嗯，
1: 哎，在下一个城市当中，我仍然可以继续。
0: 就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的一种房子哈，住房的观念和可能和我们这代人不太一样了，
1: 特别像游牧民族
0: 啊。对，我们可能是说，哎，我一定要在这个城市买一套属于自己。但是好像有一部分年轻人的他的想法是转变的，
1: 哎，
0: 啊，我租一个，租一个相对好一点的公寓之类的产品，然后有专人的帮我打理啊，然后我可以好好享受这个城市，然后之后我可以再换一个城市，再次进行这样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
1: 而且最近看正好刷到了一个大网红啊，讲家长里短的这个男孩，他可能基本上的这个已经进入到了100万粉丝的时候，他仍然在杭州也选择租房住。就是也有人问他，你出去旅行的那些钱，可能打赏回馈粉丝的那些钱，做公益的那些钱，你都可以除了这些钱，余钱已经可以买个房子了。他说我从来没想过，

0: 我觉得租着挺好。就是这样的一部分，我们说九零后也好啊，八零后也好，它有的时候不是几零后的专属，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那么实际上我们说，在2016年的时候提出了房租不炒和租售并举，那么到了2026年这十年当中，也有很多具体的事儿多落地儿了，大家悬着的这颗心呢，想看到的一些结果呢，也已经有了。那么现在来说，房地产行业最大的使命啊，满足刚有刚需，满足居有定所，基本上能够实现了，已经完成了。那么坦白讲，行业本身被需要的这个程度，其实我们说，好像没有刚开始谈恋爱那会儿啊，那么激情上头了。这特别像刚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恨不得天天见。
1: 对，一刻不见都不行，然后就是打电话呀，聊天呀，发视频呀，
0: 然后等到结婚之后，可能呢完成了一部分的啊恋的刚需，
1: 就温度热下来了，
0: 冷却了之后回归了一个过日子的本质。
1: 嗯，
0: 所以说你说这个热恋当中啊，就没有谁对谁错，同样房地产这个行业也是一样的，它和消费者、和业主之间、和我们之间。那在2016的时候，那就是像十年前，就是像刚刚谈恋爱，或者是你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那个蓦然回首，你就应该允许自己上点头啊，冲动一下呀，有点这个粘人感呢。那么关于未来，我们说关于一手房的趋势，其实呢之前一直有一个这个小的什么叫一家之言的说法，大家可以呢去搜索小马哥的相关的深层次的文字解读。那么包括行业内很多人也都会聊整个这个房子供应量会不会越来越精，大部分人的理解和判断都会觉得，因为政策出台之后，现房的销售有入门门槛了，谁能持有率更高，谁能忍得住寂寞，这个时候就有点像什么两地开始谈恋爱了，
1: 我感觉有点
0: 两年之后我们再见面变现，
1: 有点也有点大浪淘沙的意味、啊、你是否可以给我们的购房者提供这种啊，就是现房的啊，经得起我们推敲考验的，经得起我们实际去看的这样的项目、嗯、
0: 所以特殊时期的这种宽容感啊，这种大度感已经过去了之后，回归到了原有的本质上，你就不能说哎，你怎么一直不原谅我，一直不大度，一直不让我廉价持有呢，那是不对的。现在回归到了一个行业或者商品属性，哪怕你是大宗商品不动产，回归到了相对于平稳和理性的属性之后，你就不应该说回归是不对的啊，就下行了，然后就这个难那个难了。那实际上我们说像本土企业伟丰还有高新，它实际上人家一直在稳扎稳打。所以以前有句老话叫做过什么山啊，唱什么歌，所以你过了那个阶段之后，虽然现在呢我们说用我父亲的话说啊，由奢入俭难，这个难不是本身应该难，是你过了奢侈的那个
1: 生活
0: 过渡之后，你有了对比的难，而不是行业本身按照规矩生活的难。按照生活的规矩或者行业的规矩，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明文规定，会不会处罚你，你都应该这样做的时候，人家就不会觉得难。你看看伟丰现在这几个项目的新的销售量，去化量，那叫我一直不认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什么逆势飘红，他稳扎稳打匠人精神，他就不应该有逆势，就像做一个老实人本分人相对来说的好人，他就不应该啊，所谓的有什么大磨大难，他可能不大富大贵，但是祸已远行。
1: 对，就是我说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状态，他自己的状态始终如一，始终是被我们的消费者购房者认可、哎、那就说明他本身的质量本身还是很过硬。
0: 2018-2019年市场非常好的时候，人家也没有大干卖冒进，然后现在回归到了一个基本上大家处于一个又改又改的状态，可买可不买的状态，可换可不换的时候，人家仍然稳扎稳打。于是你看那些疯粉们还有高新新粉们还是很忠实，忠实度极高，就是因为他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跑过了十年的这一场行业的马拉松。所以有任何

0: 相关于长春房地产的购房需求，都可以和小马哥取得联系。
1: 嗯，好的，也是提醒大家，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哈。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无论是买还是卖，无论是商业还是住宅哈，装修也好，验房也好，只要是和房子相关的，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问小马哥。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
0: 总而言之，无论是828还是未来的谁二谁啊，在房地产这个行业当中，你只要本着匠心品质，就不怕有卖不出去的房子。
1: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思路，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消防常识近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

0: 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您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武

藏生百脉血，奇性温补，足敌人参，固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5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5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季度，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1顿2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求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条当话题？真的在家翻着明天就忘记。
5: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干。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小宝聊表节目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00到10:00，那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和您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的嘉宾宝哥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作价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如果在节目的进行当中你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相关的问题，欢迎您发来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啊。时间充足的话，都将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同时呢，宝兴有一个看货的 VIP 的微信号，也欢迎您来添加15504484-7，15504484-7。来，今天这个平台上发来的问题比较多哈，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先为大家解答，然后边解答呢，在大家的问题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聊一聊。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发来的这个问题，哎呦，他发了一块手表，是织铂1966，他想问宝哥说想配个钢表带，咋就配不上呢？宝哥，你那有吗？
1: 哎呀，一提起织铂这个牌子，可能大家有的都不太熟悉。
0: 好像第一次有人问这个牌子。
1: 但是织铂这个牌子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牌子。甚至啊，早期啊，80、90年代啊，一些专门做表的资深的表评人呢，都把它排在十大名表之内呀。所以说呀，织铂这个牌子其实相对来说，它的制表工艺还是很牛的啊。就是多种复杂功能啊，包括万年历、三问呐、啊，包括它独特的三金桥啊，都是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个织铂品牌的一个符号。但是你说的这款呢，织铂为什么上不上钢带呢？因为啊，咱们留意啊，比如说呀，像江诗丹顿的85180这种正装表啊，它上皮带的时候啊，皮带都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弧度。所以说你看呢，它这个上表带的生耳拿出来它都是弯的。所以说呀，你如果上钢带的话还是后配，因为织铂这款皮带表啊没有原厂的，所以说它这个弧度就配不上。因为一般的要如果后配的钢带表不是原厂的，它一般这个表耳啊，这个生耳都是直的。所以说呀，你这个生耳一变成直的呀，这个表带啊它就上不上。所以说呀，你这个如果上钢带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你这个表带前面啊上生耳这个地方的特殊改制，所以说就没走这个必要。而且我跟大家说呀，像一般的正装表皮带款呢，它都不同步生产钢带款，所以说你换上一个钢带啊，我觉得是很突兀的，因为原厂没有钢带款，你换了后配的钢带，跟原厂的还不太配套。所以说呀，就劝大家皮带正装款呢，尽量，要如果没有原厂钢带的话，就不要更换了，是不是？所以说你要特殊喜欢钢带款呢，你可以再入手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你自己喜欢的一个钢带款，然后它跟正装款呢，钢带跟皮带啊可以互换着戴，但是有的这种手表没有钢带款的话呢，你要配钢带啊，尤其是生耳还比较特殊的，那就配不上，就是根本就配不上，它这个结构是比较复杂的。
0: 好的，那宝哥，像芝博这个品牌，它大概价位是什么样的呢？
1: 哎呀，芝博的入门的价位其实不算高，但是已经是濒入一线的，比如说它的芝博的钢表啊，它一般入门都得7-8万，所以说要咱们来看呢，它其实整体的这个品牌的档次定位要比劳力士高，因为劳力士毕竟入门的可能横动的3-4万块钱就有了，所以说芝博这个品牌啊，它的入门门槛比较高，所以说它跟伯爵呀、像一些老牌的这表啊犯一个毛病，就是它自己定价过高，然后呢还不想降低这个工价来追求市场，所以说人们相对一对比就觉得，哎呀，那同样花7-8万，我可选的手表，很多了。
0: 是呀，
1: 而且我还能买到热门的，对吧？像劳力士啊、积家呀，一些比较热门的款式，我都能买得到。我为啥要买你这个芝博呢？所以说它就很尴尬的境地。所以说这个品牌销量，一锐减的情况下呢，它就流通率就差了。因为所有的产品，我认为啊，不光手表，不光我们二奢的行业，就所有的商品都是，你没有流通率了，你再高高在上，其实你的市场逐渐就被蚕食了，就没有了，所以说最终就导致这个品牌，其实我觉得芝博这个品牌现在可以算得上没落了吧。
0: 感觉提到的人也非常少，然后好像日常当中能佩戴这块表的人更是很难看到，是不是？
1: 对，而且这个品牌一旦没落呀，它在二级市场的价格就相当的不保值。
0: 那对，
1: 是什么概念呢？我给你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一个皮带正装年历的玫瑰金的一个这个芝博呀，它工价要去到27-8万，但是在二级市场上你知道卖多少钱吗？琳琳你猜猜。
0: 没有概念，哥，这没办法给估价了。
1: 27-8万，现在在二级市场二手的，现在大概就值6万左右块钱。
0: 哎呀妈呀，我想按一半给呢，那
1: 按一半给不上，
0: 高了。
1: 所以说，就是可能听这个节目的听众啊，大家有带直播的品牌，可能如果你是买全新专柜的，你心里肯定是，哎呀，挺难受的。但是不要紧啊，如果大家对直播的品牌情有独钟呢，你可以在二级市场上淘，性价比相当高了。
0: 那当然。
1: 那就相当于原价的基本上不会超过3折，就是2折多，有的2折、2折左右，像钢表一般都2折，还有1折多的。款式老一点的。
0: 是，你说这个手表我不懂，但是我就类比到生活当中，因为我平常乐意喝点这个奶茶，吃点甜点啥的。那在我的印象当中，如果我今天心情好，我要喝贵的，那我就去买喜茶，28一杯，在奶茶界里我觉得就算是比较贵的了。如果说我今天就平心情也平，天气也平，那我就喝蜜雪冰城，6-7块钱一杯，可以说是性价比之王了。蜜雪冰城你听说过吗，哥？
1: 你说这个我都听说过，但是我平常没有喝这种奶茶的习惯，
0: 已经喝酒了。然后呢，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品牌，比方说一点点呐、甜拉拉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牌，他们这些品牌呢，我就认为有点存在的，确实呢，事实也证明他们这两年都遭受大规模的闭店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我觉得它的定位就有点奇怪，你看你说你便宜吧，12-13的价格你便宜不过蜜雪冰城，你说你高档吧，你还没比人家28-9的高档上，所以说你说那我要喝好的我就喝好的，要喝便宜喝便宜的，就很少好像有人说那我去喝一个这个12的，你12的其实说呢，你在口感上口味上也和7-8块钱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讲显得就不是那么的高，所以说我觉得换言之类比到手表当中是一样的，我觉得你像说这个芝博就相当于奶茶当中的什么茶百道啊、一点点呐、甜拉拉呀，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终端的品牌，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比喻。
1: 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茶饮这个品牌吧，它定位得准确，你得知道自己的目标群体是啥， 对吧？你不能谁的钱都挣，对吧？
0: 你像蜜雪冰城就供小孩儿。
1: 对呀、然后再一个，琳琳，我想问你，就是你说喜茶呀，你贵的，还有那个蜜雪冰城便宜的，你一喝一上口就能喝出明显的这个口味的感觉。那个好坏吗？
0: 能喝出来，就是贵的那个我不能说它多好喝，但最起码你能感觉到它 入口的那个口感是很丰富的，就是它料多。
1: 嗯，
0: 什么叫丰富？就层次，我觉得就是料多。你比方他用20样水果给你打出来，你进到嘴里就很绵密，然后你能吃，哎，又有葡萄味儿，又有桃味儿，又有果味儿。但是是那个蜜雪冰城吧，

0: 它往往就是一份两份料，然后你能喝出来它是一般是比较爽口的感觉，但你也不能说它不好喝，对，因为架在那儿呢，所以它用什么料我都能接受。
1: 所以说这就验证一个问题，就是哎，只要价格够贵才能把服务提升，才能把品质提升，对吧？
0: 确实是，
1: 要不然你抛却价格光谈品质，光谈这个用料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说人家贵，但是

0: 大喜的日子，我得喝一杯喜茶，
1: 嗯，
0: 就确实是会有，要不然说一个品牌的那个宣传语其实也很主要也很重要。
1: 那你那不还有个叫什么霸王茶姬的，
0: 嗯，
1: 不也是卖的挺好吗？
0: 霸王茶姬也挺好喝的。
1: 他们是怎么？他是霸王茶姬是什么定位？
0: 霸王茶姬主要它主攻的是茶，我为啥不咋喝呢？因为我喝完睡不着觉。
1: 啊，
0: 它茶类比较多一些，
1: 啊，
0: 做的确实挺好。
1: 你不是睡不着觉吧？
0: 嗯，
1: 你是喝茶那味道不吸引你，奶茶那种甜甜的那种味道比较吸引你。
0: 它那个霸王茶姬它也有好喝的款，但是它那个确实劲儿挺猛，我喝完真睡不着觉。它那个确实，那个它的最主打的款叫伯爵，伯牙绝弦，然后咱们怎么说，喝完就叫伯牙绝眠，喝完就与睡眠隔绝了，就特别有劲儿那个饮料。所以说你现在进到某一个商场，你都看到各种茶饮的品牌都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我说看来这个卖水的利润确实是很有空间哈，要不然不能这么多人都在卖水。
1: 据我所知的就是食品这些食材里头，一是这个饮品的利润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面食的利润非常高。
0: 面食，
1: 对，面食的，
0: 哦，
1: 你也包括蛋糕店呢，啊，比如说618呀，
0: 嗯，
1: 你看现在然后啊，然后最近很火的一个那个叫网红的那个叫啥了，
0: 嗯，
1: 他
0: 猫姐
1: 啊，对，猫姐
0: 啊，猫姐，
1: 哎，猫姐。然后那天我还好心儿，正好我朋友的那个饭店在他旁边，我还特意去溜达溜达。我朋友说：“哎呀，你猫姐在线上卖的哥相当好了，
0: 嗯，
1: 就是一天卖都卖几千单，你知道吧？”
0: 嗯。
1: 我上过他那个实体店，就在繁荣路那儿嘛。
0: 是，
1: 我去转转，我也没发现有我喜欢、有我想买的东西，我转一圈空手出来了。
0: 男士一般对这些小甜品什么的，我觉得都会差一些吧。嗯，
1: 尤其像我这体重超标的人，对这个甜食更是害怕。
0: 猫姐在长春本地来讲，我觉得算是高端的甜品店了。那它的定位，我觉得可以定到奶茶里的喜茶，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也去逛过两次，然后。他线上卖的好，他线下人也非常多，大家都推个小车在里选来选去。我第一次进去我就说哇哦，金碧辉煌。
1: 是啊，
0: 所以他把他装修房子的这些钱呢，然后做布景的这些钱呢，也全都搭到这个面包里面了。虽然说用料比较扎实的，但我觉得相对来讲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1: 因为我那个朋友说了，说那个因为他跟他是邻居嘛，比较了解。他说他没看他店蛋糕店这个猫姐没火起来之前呢，是在其他的一个小地方。他说火起来之后，繁荣路他那个门市是大概2000多万吧，都是全款买下来的。
0: 你看看，哎，
1: 就可见这个蛋糕店是不是有多挣钱？
0: 是，也得感谢春城百姓的支持。我们进小段的宣传吧，回来继续为大家解答问题。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哈，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和您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大家可以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来继续关注网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有一块浪琴的手表哈，说买了3年了，浪琴典藏镜面摔坏了，摔碎了。官方直营售后说，镜面1100加把头500加保养1800。小宝老师，这个表这个价修的值得吗？
1: 我觉得因为你这个典藏系列已经是很久的款了，这个表你最起码得都10年以上了，所以说一旦脱保的手表，我都建议大家就不要去售后了。像你这个售后啊，镜面你没必要换原装的，你换一个普通的300块钱下来了这个敲蒙。但是把头呢，我建议你换原装的，因为除了玻璃以外的有些组件啊，要非原装的话，可能你的手表的原装程度不够。

0: 所以说一定要会员证件。但是这把头咱们线下渠道就是不走官方那块儿啊，线下渠道从官方定这个，咱们内部渠道可能300块钱就下来了。保养呢，至于保养呢，就是师傅的工费和这个清洗液的一个费用。所以说一般来说像浪琴这种ETA2892的手表呢，我们现在在下边市场啊，非官方售后啊，一般保养就收个700-800块钱就可以了。所以说基本上你这一套下来，要是在外边做，你省一半的钱。所以说我觉得是没有必要了啊，去上这个官方售后，因为东西都一样的。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 159-430-5-8。那如果您是长春本地的用户，你可以在微信上和宝哥约时间啊，拿到店里帮您看一看。这位朋友想问宝哥说，新表的表耳有拆带痕迹，这正常吗？表商那里的新表鉴定时发现表耳有划伤，还能入吗？
0: 首先吧，就是针对你这个现象，我给你还原这个表带的痕迹是哪里来的啊？首先我给你定一下性，如果你定的是一块新表，然后呢你收到表的时候啊，这个表带啊，就表壳上啊有表带的拆卸痕迹，这个99%你这个手表呢是外卡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正常国内专柜卖的一个手表呢，它经过报关呢，它是整表进来的，知道吧？因为大家要懂的话都知道，劳力士有专用的包装，一个塑料的专用方盒，整表就给这个代理商发过来了。但是呢，为什么说你这是外卡呢？因为啊，就是很多外卡的手表，如果它是非法的带到国内嘛，它肯定有水客去给你带这个表。但是呢，为了防止说可能是被海关去查，所以说他要把表带、表盒、表头去分离开，所以说他要把表带拆下来，然后单独带A 水壳带表头 ，B 水壳带表带，然后 C 水壳带表盒，所以说他们这么一个分工的。因为所以说这个细节我是很清楚的，因为跟咱们长春的海关缉私的朋友啊，没事儿也总探讨，就是有些手表的问题他也问我，然后有些聊天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外卡的东西啊是怎么过关呢、啊？他们怎么办案呢？也会聊一些，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我认为啊对手表的品质没有啥大的影响。就是你这块有划痕你抛光一下就行了，但是你这个手表99%是外卡的，所以说你要买这种外卡的手表呢，相对来说还会有一些风险的。所以说一般要遇到这种情况，我尽量啊，可能是你对这个外卡的手表跟国行的手表没有啥，因为表商如果卖外卡的表，他会把这个环节呀、啊，把这个概念给你弱化，就是哎，我就告诉你是专柜的新表，他不会跟你去说这个问题。所以说，因为外卡的手表利润比较高嘛，所以说你还是跟他沟通。但是手表质量是本身没问题啊，只不过是外卡的手表你要购买，相对会有一些法律的风险。
1: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继续来跟宝哥沟通，159-430-5-8，159-430-5-8。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看这位朋友，机加北辰和宝珀五十寻怎么选啊？都好好看呐、啊，宝哥，你给我点建议吧。
0: 哎呀，说实话呀，其实机加北辰呢、啊，就是跟这个宝珀五十寻呢，确实啊，不分伯仲，而且这两块表都很优秀。所以说呀，但是机加北辰呢，因为机加呀这个品牌啊，它做表的功底很硬，但是机加之前呢，它一直都不怎么做这种休闲的潜水表系列。所以说，可能是啊，机加跟宝珀五十寻在专业程度上讲，可能机加北辰要弱一些，因为宝珀五十寻不用唠了，人家是潜水表的鼻祖，可能比劳力士的潜航者还要牛，对吧？比其他的海马300也不用说了，就是五十寻是最早的瑞士的一个潜水表，所以说它在这个潜水

0: 表系列里，那绝对是绝对是有历史的，也是绝对王者的存在。但是那机甲北辰呢，因为他之前不怎么做潜水表，所以说啊，他这个手表啊，可能是辨识度没有那么高。因为大家看这个北辰呢，因为最近他最近才三四年才出来的一个系列，所以说我认为啊，你要是有一定的商务场合，或兼具休闲，你商务兼具休闲，你就选这个北辰没问题。他俩的机芯质量都 OK， 因为机甲有1000小时测试，那宝珀不用说了，天地良心珀机芯打磨是最漂亮的，
1: 嗯，
0: 所以说他俩机芯都可以，
1: 嗯，
0: 但是呢你既兼具商务又兼具休闲，你就买机甲北辰。因为你看了嘛，琳琳也看到了，这个机甲北辰相对是来说正式一点。但是你要说，哎，我就是一个纯玩的，我也没有啥商务场合，可能自己做点生意，或者是自己的时间大部分自己控制，那你就买宝珀五十勋。所以说更专业，你就选宝珀五十勋。那你要想商务跟休闲两个都兼而有之，你就选北辰。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你选哪个，你也不会纠结，也不会后悔，因为这两个表确实，他俩的实力啊，各方面品牌的，品牌的高度啊，都基本上差不多。
1: 嗯嗯，这两块表确实哈都挺好看的。你看你自己，更想要哪种感觉吧？我觉得宝哥给你分析的相当到位了，好吧？然后你要是想你说，哎，我多大岁数？我做什么工作？然后我这想要进一步沟通，你加宝哥微信，好吧？然后节目之外，你可以继续来联系15943058，15943058，欢迎你来添加。来看这位朋友，他说这两天我闲的没事儿干呢，把包包全部拿出来看了一眼，看见这个香奶奶惊呆了，怎么氧化成这副德行了？小宝老师，你那儿能处理吗？或者回收？
0: 因为香奈儿啊，它所有的金色的地方啊都是镀金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氧化成这么程度啊，你可能这个放包的环境啊太潮湿了，所以说它就更容易氧化。因为空气湿度高的话，它这个五金件啊可能更容易氧化，而且这个镀金呢一旦氧化了啊，要相对来说处理就比较麻烦。因为如果抛光或者是上一定的这个化学洗剂的话，容易把你这涂层洗掉了，那就是说白了就整掉色了。要如果 K 金呢就简单了，用擦金布或者抛光一下子就让它恢复本色了。但是镀金的反正我这块要是处理的方式那就是抛光，但是我不敢给你抛，因为镀金呢，尤其是香奈儿这种包包的镀金层啊，可能远远都没有手表的镀金层更厚一些，所以说这个你上包包那块清洗的看一下。但是我觉得包包养护啊，他也不敢给你弄，因为啥呢，就用咱东北话，怕粘包，万一整不好了整掉色了，你这一个香奈儿这个包啊，相对来说还不便宜，你市场还得值两三万呢，所以说我觉得呀，你大部分情况就是这么地儿吧，就这么用吧，对吧，没办法。
1: 那要是回收的话，这个扣这儿掉色了，它肯定会压价的吧，
0: 那必须影响价格。如果你这个扣要这样就卖的话，我作为这个收购商来讲，我要是正常的价格，我最少扣你3000块钱。为什么
1: 能卖多钱呢？隔扣3000能值多钱？
0: 这个包能值个2万2万45吧，那我扣你3000块钱，我就是我21000收呗。但是啊，我跟你说，琳琳，你很惊讶说，哥，那你看扣人3000块钱，但是3000块钱不是我揣兜了，为什么呢？是我卖的时候，假如琳琳相中了，那我把这3000块钱利润让出来给琳琳，让琳琳觉得，哎呀，那可能是扣有点氧化，但是我比正常行情价少了3000块钱。人们认为，哎呀，我能接受这个包扣氧化，我省3000块钱，他觉得值。那如果你还跟正常行情价一样，那我花一样的行情价格钱，谁去买你这个扣氧化的，对吧？所以说，你只有便宜，让客人有性价比，然后客人才能去购买你的东西。所以说，这3000块钱，我是替客人给你扣下来了，但是我卖的时候一样也少卖3000。不是说我压你价格，
1: 那比方说这个包现在你收了，哥，你收了之后，你直接就这个品相就出啊，你不会先拿去把它给修复一下再出？
0: 不会修复，因为就是其实二手商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守，我们宝兴的坚守就是啥呢？ 手表可以，因为手表是金属做的，金属这个东西啊，你抛光啊，对整表的价值啊，包括对整表的质量没有影响。但是包包呢，我们宝兴只卖原装，只卖这个原。

0: 原封的原食品箱的，就是有过养护的包包我们不收，我们在来源上就杜绝了。所以说我们宝兴店里也没有说翻新养护过的包包，在店里头都是顾客一手用到啥程度我们就什么程度原食品箱往出卖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宝兴一直包包这一个品类一直都是坚持这么做的。所以说你到宝兴店里看着的包包都是原食品箱的，也没翻个新，也没翻过新，也没保养过的。
1: 明白了。
0: 嗯，
1: 好嘞，那这位朋友，那你看包扣现在咱们说氧化到这种程度了，肯定会影响一点价值的啊。那后续说如果你想出的话，你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啊，在宣传回来过后继续为您答疑解惑。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北京时间9:3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那今天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发来了一个 LV 的包包，他说等了一个月的 LV Neverfull BB 啊，实物是低饱和粉，非常喜欢，但是包边有瑕疵，像是沾了一些粉色的皮，不敢自己抠，售后又说只能退货不能换货，我还舍不得退。小包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包包那块是不是瑕疵呀？
1: 哎呀，我看了啊，因为包包那一块啊，它可能是，我觉得它，因为昨天跟大家说了嘛，就是昨天卖了一块劳力士黑名堂，那你说溢价那么高，现在卖40-50万的，它劳力士出厂啊，它还有原厂的瑕疵，那原厂瑕疵呢，就是它生产出时候带的，所以说我认为啊，你这个瑕疵啊，也不是后天的，也不是包包在运转过程中产生的，就是因为它这个外边啊，它这个 LV 这个革呀，在喷漆呀，在做这个革的时候啊，有一些轻微的瑕疵。我觉得啊，如果我买你要特别喜欢的话，我能接受，因为这个瑕疵，哎，基本上可以忽略的。只不过是你也有太有强迫症了，觉得，这个东西必须得是完美，不能是有一丁丁点瑕疵。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像包包的品控啊，比手表还要差很多。所以说啊，你上专柜买任何一款包包，我不管你别说 LV， 你就是香奈儿跟爱马仕，如果你要想就挑瑕疵，那每一个包包我都很简单的用肉眼就能给你挑出瑕疵。但当然了，手表有些时候可能肉眼都不可见的瑕疵，你用放大镜也可能也会挑出瑕疵来。
0: 嗯，
1: 所以有时候什么东西你只要较真儿，这个东西就没有完美的。
0: 嗯，
1: 世界上我认为就本身就没有完美的东西存在，你知道吧？
0: 嗯，
1: 是你看你在一个什么视角下，所以说你这个包包啊，还是在下边，还是它这个在这个包底出现的这个瑕疵，我觉得你就可以忽略了，因为它可能没有同款给你换。因为像 LV 店里啊，像那种 BB 款呢，因为跟大家说这个 BB 款呢就是包包的迷你号，所以说迷你号一般迷你小号卖的还不是太好，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一般卖的好的都是像小号啊、中号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是特殊喜欢，那你就接受吧。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在我看来都不算是瑕疵，
0: 嗯，
1: 就是原厂的一个细微的一个所谓的小一点点的小瑕疵。我感觉这个如果用肉眼呢，你要找都很难发现。
0: 嗯，我发现我对于粉色就是这种感情非常奇怪。
1: 为什么？
0: 你看这个粉色，按理来讲，女孩她应该就是喜欢，很多女生都喜欢粉色啊，我也喜欢，但是我很少穿粉色的衣服，或者是背一个什么粉色的包。就这个粉色，这个包单放在这儿，我觉得它非常好看，就很娇气的那种感觉，但就是一般人背不出来那个劲儿。就粉色穿不好、背不好，就容易囤。
1: 就像那个爱莲说那首诗似的，是不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是不是？
0: 就是不，反正我是不行，我没有那个劲儿。但有的那种杯可能也挺好看。嗯，
1: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琳琳那种想法。就是有些东西吧，你可以远远的观望它，但是呢，你要真正的想驾驭它，你又觉得有难度，是不是？
0: 你像这个小粉包，
1: 就是、那种感觉，
0: 它就不百搭了。对不对？你得搭配一下吧，你最起码你得穿点浅色系的，我个人认为哈，但是是确实是挺好看的，就很感觉很娇那种感觉。它这个粉色，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有一个牌子叫什么叫什么 Miu Miu、那个牌子的包，我也它也经常有一些粉色的包，我也觉得就是他们好像差不多，就都是很娇那种感觉。
1: 对， Miu Miu 那个牌子就是太小女人的那种感觉了。它的设计可能整个设计师的思路就是贯穿在那儿。
0: 嗯嗯，它在Miu Miu 这个品牌在二级市场保值吗？
1: 不保值。
0: 哎呀，
1: 但是Miu Miu呢，它是属于 LV 的，也是 LV 集团的一个品牌。
0: 嗯，
1: 所以说 LV 集团就想把它差异化，因为 其实每个品牌嘛，他集团做生意啊，他就是想把所有的人钱都挣了。所以说，比如说LV 的他受众的目标是什么 ？Miu Miu 的受众目标 ，Miu Miu 的受众目标很多就是可能是富二代家的千金小姐，
0: 嗯，
1: 他就愿意穿那种可爱的风格，
0: 嗯，
1: 而且 Miu Miu 的定价很高的，
0: 嗯，
1: 其实他的定价一点也不着 LV 便宜，他甚至他的衣服比 LV 还要贵，
0: 嗯
1: 嗯，所以说，Miu Miu 在二级市场。但是二级市场一验证的时候可能流通率就不好，所以说Miu Miu 的这些包包什么的在二级市场非常不保值。
0: 好的，这是和大家多聊两句哈。那这个小包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小美女喜欢你就留着吧，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 159-430-5-8。来，我们看这位朋友，22年买的圆饼项链，因为经常戴着就没有管，居然莫名其妙断了，少了个扣哈，可能是拉扯断了。联系门店售后，发现要价惊人呐，要1880，再加上配件费，合计估计怎么也得2000多块钱，这个价格我觉得太贵了。宝哥，现在项链这样了，你那儿能回收吗？或者你那儿能维修吗？
1: 哎，他这个配件什么你都别问售后，我跟你说售后啊，你问他就是一个点，价格贵，
0: 嗯，
1: 因为不贵对不起他自己这个品牌，所以说售后很大程度也是在维持自己的品牌形象。二一个，那天也跟大家说了，他这东西要卖便宜了，那个东西你买配件组装呗，是不是就显着他的东西不值钱嘛，所以说售后贵是一定会贵的。所以说你这个我看了啊，你这个其实在我处理来很简单，因为你这个丢了一个环儿，如果配这个环儿呢，其实你就卡地亚这个首饰一个小金环啊，它没有什么鉴定点，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做的独一无二，它做的跟正常的就是专业的这个首饰加工的师傅做的这个小金环是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做一个配上去就完事儿了。所以说你这块你认为售后得需要3-4千给你搞定的事儿，我可能300-400就给你搞定了。所以说就是你问这个问题，我讲一个实例吧，就是我前天发生的一个事儿。我去开车去加油去了，加油去了，油箱盖搞不开了，你知道吧，林林，油箱盖打不开咋办，加不了油啊。然后正好对个有一个修车的，其实油箱盖打不开之后呢，我上抖音搜了一下子，我说这个奔驰油箱盖打不开怎么办，他就告我怎么处理了。因为后备箱里头有一个开口啊，能摸到那油箱盖的开关啊，给它摁开。
0: 嗯，
1: 但是我尝试了，因为我这我这体重比较大嘛，我这胳膊比较粗，我这手伸不进去。
0: 嗯，
1: 然后我就上对个那个修车那儿了，然后他左向的右向的，我说我告诉你，我说你顺这个就是这个它是装电瓶那个口吗，我说你伸进去里头有个那个盖儿啊，你给它有一个机械的开盖方式，你给它摁一下子它就开了。然后他瞅瞅我，那意思我是师傅还用你教我。他说行，哥我给你打开50块钱。我说行，我说那50就50呗，我说谁让咱胳膊粗呢，伸不进去，
0: 摁一下就要50啊。
1: 对，摁一下要50。摁一下要50，我跟你说没问题，我能接受，因为咱自己完不成的，咱花50就花50呗。
0: 是，
1: 我说行，你给我打开吧。
0: 嗯，
1: 完了打开了，我说你师傅，你看看我这个是什么毛病啊？然后他摁了2下子，但是我心里头我明白啊，就是这个毛病是啥呢？是这个他那个电机啊，他弹开那个弹簧啊，
0: 嗯，
1: 他的当间进去脏的东西了。他可能他那个弹力就不能把这个这个开关这个柱啊给他完全弹出来。
0: 嗯，
1: 然后我说是不是这个柱的事儿啊，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把那个集成模块的小电机卸下来了，他说不，你这个不是这个弹力不行的事儿，他说你这个是你这个电机模块坏了。
0: 嗯，
1: 我说电机模块要坏了咋办呢，他说那你就得换呗，那你就得换电机模块，这一个600-700块钱吧。
0: 嗯，
1: 我微微一笑，我心中话，我说我一摁那电机还在工作呢，怎么能是电机坏了，我说没事，我说那我就再看看，我说我这车还在保呢，我说上四 S 店瞅瞅啊，我说先把50块钱给你吧。然后我就把50块钱给他了，然后油箱盖我就不能再盖了，再盖又打不开了，我就开回店里了。然后店里有那种干性的润滑剂，
0: 嗯，
1: 我往拿那润滑剂喷上了，然后我又怂给它冻了一会儿，完事儿了，
0: 嗯，
1: 已经修好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咋呢，有些东西啊你得让懂行的人去做，而且他得站在他那个角度，他不骗你，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说，我又把话唠回来，就是咱们听众，你买二手的东西你自己也得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
0: 嗯，
1: 你不能人云亦云，让商家怎么说就怎么是，对吧，
0: 嗯，
1: 那有良商家可以，那无良商家要骗你是不是一步一步就让你踩坑里了。像昨天我去这个刷车油箱盖这个事儿，假如我要什么也不懂，假如有像琳琳去了，小女生一吓唬我说你再不整这油箱盖开不开怎么怎么样了，
0: 嗯，
1: 那换吧，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说回家就是喷点这个润滑剂，这个毛病就修好了，他要600-700块钱，其实不差这个钱，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嗯，
1: 就是他骗你，对吧，然后让你遭受没必要的损失，
0: 嗯，
1: 而且我可以肯定的说他600-700块钱换那个还是个副厂的，还不一定有我这原厂的好，
0: 嗯，
1: 就是你拿着人家的钱还没办了人家的事儿，这种行为是挺可恶的，对吧，
0: 嗯，
1: 对吧，
0: 嗯，是，
1: 嗯，
0: 我加油的时候他总让我加一个什么东西我都没记住，就是加油的时候他总说我的那个车什么玩意儿，
1: 你那车油箱里头有空气，有那个就是加油的时候想怎么怎么样
0: 对，完他就让我加一个什么东西多少钱一瓶什么的，虽然我是半信半疑啊，但我从来没加过，我寻思那有毛病就找个修配厂或者是开回 4S 店去看一眼呗，我是在人加油站修什么劲儿呢
1: 所以说我认为啊那种燃油添加剂啊，车肯定是跑不坏，对车有好处吗，可能会有一点好处，但是也微乎其微吧，
0: 就像那种营养药似的感觉，
1: 就是哎，我刚想说
0: 保健品，
1: 我就像保健品似的，是不是，啊，就给你拿糖豆啊，拿点粉面的给你加点糖让你吃，那你说你能吃坏了吗，吃不坏，但是有没有作用呢，
0: 嗯，
1: 也
0: 没
1: 啥
0: 作用，没啥
1: 作
0: 用，
1: 对不对，
0: 真的，
1: 但是呢有些人呢尤其是老年人呢，他一吃完之后哎他心理作用好了，
0: 嗯，
1: 他觉得哎吃上真有效果，确实好了，对不对，
0: 好吧，那大家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方方面面还是要注意甄别的，好吧，那有任何二手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咨询宝哥15943

0: 155381594305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此刻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网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说青花汾酒20和剑南春，剑男朋友的爸爸选哪个好？小宝老师求推荐。
1: 那你要重视男朋友的话，得送茅台呀，为啥选这两个呢？
0: 预算还是有限的呗。
1: 预算还有限啊，我看了啊，因为你预算呢大概是400块钱左右吧。
0: 嗯，
1: 这个汾20啊跟这个水晶剑南春呢、啊。他两个都是大概400左右价位的。
0: 嗯，
1: 我觉得啊，如果要是你没有主意，我觉得你选剑南春没有毛病吧。
0: 哦，
1: 因为剑南春呢是浓香型的酒，所以说咱们国人呢大多数喝酒啊，从小烧啊，从那种散装开始，那种散装呢一般的都是浓香的，都是那种浓香的酿造工艺，所以说呀，大多数人呢喝酒了还是喝浓香的比较愿意。但是就是近10年以来呀，可能是酱香啊大家更喜欢，所以说酱香酒也可以。但是呢，你选那两个，一个是清香，一个是浓香。
0: 嗯，
1: 因为清香的酒啊，它是口感比较柔，但是没有酒，就是入口啊，就是不辛辣。所以说喝酒的人嘛，吃香的喝辣的，也喝的就是那个辣味儿。所以说有些时候他们领丁喝清香酒啊不太习惯。再一个品牌呢，可能剑南春呢可能要压汾酒一头吧。
0: 嗯，
1: 因为我们所说的中国名酒茅五剑呢，啥叫茅五剑呢？茅台、五粮液、剑南春呢。
0: 嗯，
1: 所以说八大名酒摊要是排名呢，摊仨是1、2、3，所以说茅五剑之后啊才是什么汾酒啊、董酒啊，是不是其他的郎酒啊。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你拿剑南春呢不会犯错，你就拿剑南春吧。从香型的是这个香型的适饮度啊，包括这个品牌啊，它的知名度啊也要稍好一点，你就来剑南春就可以了。
0: 嗯，好嘞，那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想要靠谱的渠道，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发过来一条宝格丽的项链哈，他说我上着班儿，一摸项链发现它只剩一个壳了啊，宝格丽这小扇子项链剩个壳了，白贝母不见了，一顿找发现被裤腰兜住了，还好没丢啊，差点就破财了，这质量真的是堪忧啊。贝母和后面的壳居然是胶水粘的，都让我以为是假货了，一搜小红书发现全是这个问题，还说找官方粘一下要2000块钱，想问一下小宝老师那儿能处理吗？费用大概多少？
1: 哎呀，其实要粘制的过程啊是没有啥费用的，跟你说实话，就是一个胶。当然我们这个粘表盲的胶啊可能更专业一点，
0: 嗯，
1: 可能牢靠度更好一点，更能做到无痕一点，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价钱的，所以说你要拿到宝兴来我都可以免费给你粘一下。
0: 嗯，
1: 但是呢它这个小扇子呀，它这个下摆跟上边啊多少还有一点铆的，就是把你这个镶嵌的一个作用。但是呢你也看了，它这个小扇子本身就非常小，所以说它镶嵌这个力不足以能让这贝壳牢固。

0: 物，所以说厂家呀也在后边给你沾了点酒，但是因为啊可能你沾水啊或者时间长了胶性有点变质了，它就可能是就不是太牢固了，所以掉下来也正常，所以说不要大惊小怪。就是我都说了嘛，手表品控已经做得非常到位的话，你都能找出瑕疵。所以说，首饰这一块啊，他们这种品控啊，都太正常了。所以说你是，你买一个项链，然后出现这种问题，你是觉得，哎呀，他品控真不好，因为偶发嘛，就你一个人，所以说每天都在做这个，天天我都能发生这种问题。就是还有五花戴，贝壳都戴没了，玉髓都干没了的，就剩矿了。我都遇到什么奇葩的事儿？就是之前浪琴有一款超薄的这个嘉兰系列手表，它那个手表设计呢是表壳跟表链跟后盖连在一起的。我这个顾客把表头戴没了，说我就发现我这表链就剩一个表链跟表后盖了，表头不知道啥时候没的，
1: 咋整的？
0: 我说大哥呀，我说我真是佩服你了。我说你要是一般呢，咱手表如果是螺丝较紧的话，你后盖螺丝丢一颗两颗我都能认可。我说你的表后盖是六颗螺丝，你得这六颗螺丝同时都松脱出来，然后才把你那个表头才没的。我说有两颗螺丝倒扣的时候它要出来你看不着，你能把表头带没了，但是就发生了。那你说吧，所以说哎呀，任何奇葩的事都有，所以说你也不用纠结，拿到店里我帮你粘一下就得了啊。
1: 真是粗心粗的要不行，然后那个细心细的不行，这粗心这六颗螺丝飞了才发现，然后那细心天天哎我这咋差三秒呢，那个天天对时，我这差五秒，今天差三秒明天差五秒的，你说这各有各的烦恼，能不能综合一下大家？
0: 所以说烦恼在哪来呢，就是我们拥有的太多了。要如果你身无一物的话你就没有这些烦恼了，那你说不带它这贝壳能美吗？所以说我觉得就像佛家说的，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说就是我们人生的烦恼来源于就是我们拥有的太多，或者是思想想得到的太多，或者是说思想上你要求的太多，这就是烦恼。
1: 好了，那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哈，但是那白贝母没丢，哎，别裤腰上了，我觉得还算挺幸运的。但他一说他在裤腰里发现了这个事儿，我又想起你那个手表零件在你的汗毛上的那个事儿，我就觉得太搞笑了。
0: 完了，这成为一个梗了，琳琳永远都忘不了这事儿。
1: 永远，我觉得就是命运当中都是有数的，就冥冥之中你还有他，你俩都不应该因为这个事儿破财。就是所以你们就找到了，虽然都是在很嘎咕的地方发现的。
0: 对呀、说明他是你的终究还是你的，你他又回来了，是不是？
1: 对，就特别有意思哈。所以说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吧，你要是长春本地的话，正好这两天有时间，你就拿到店里让宝哥，因为宝哥他说他们那个粘首饰的胶水是专业的、所以可以帮你粘一下，好吧。后续如果有相应的问题你可以再联系宝哥，15943058 15943058。最后一个问题，看这位朋友他发过来好几瓶酒哈，他说公公得了痛风了，再也不能喝酒了，我婆婆说让我把这些酒都给卖了，让说先拉到我们家，我腾了三层储物柜才把他们塞进去，这是存了多少啊，这还没完呢，我今天还得去拉一趟红酒啊。小宝老师，我听你广播说你也收酒啊，发点给你看看，能上门收吗？
0: 可以上门的，没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必须保证把服务质量做好了，能做到24小时上门。你别说工作时间，你就是
1: 睡觉时间也可以去。
0: 半夜你想要卖，我们也能上门去给你做回收。没问题。但是我看了你发过来这些，都是茅台、飞天呢，15年呢，你这些酒啊。我觉得都是我们回收的这个范畴之内的啊、如果你有需求啊，不一定说哎我去看了你卖给我，我上门去派人员给你做一下价格啊、然后你对比一下市场，就是说白了我先给你出个价格，你先 避避坑，别让人捡漏了就行，是不是？
1: 嗯，
0: 咱们有东西能利益最大化呗，是不是？
1: 嗯，
0: 尽量卖到个高价，但是我们有信心能就是行情的最高价去把这个东西给你做回收。
1: 是的。你今天不是还要去拉一趟红酒吗？你可以都拉回来之后，然后跟宝哥这边约个时间去帮你看一下，是吧？啊，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

那今天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啊。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也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相关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宝鑫看货 VIP 号15504448-47，15504448-47，都欢迎您来添加。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干活了，干活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想跟我们交流，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抖音和快爪进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向我们提问，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提问。现在抖音直播呢，快爪，哎，快爪也蹦出来了。这个你说真耽误事啊！我这一上节目了，这个平板提示我，那个你有一个新的软件需要更新，行吧，那我就更一下子，新一下子倒也无所谓了啊，那倒是行，但是有些东西有些智商也需要更新，我就特别喜欢背后蛐蛐人，哎，这个背后蛐蛐一时爽，一直蛐蛐，一直蛐蛐，一直爽。我跟陈阳共同的小伙伴，凯旋比较重量级的，我是指体重啊，凯旋比较重量级的二手车商小猪同学，是比较奇葩的一个那个二手车商。他你见过长春有几个连续收毕加索这个车的？雪铁龙叫萨拉毕加索，也叫大毕加索。哎呀妈呀，咋整啊？陈阳帮他卖了两台了，他又收了一台。我早上闲没事刷抖音，一下刷着那个小猪同学了，又发一个。我寻思这玩意儿还没卖出去，不对呀，陈阳说帮他卖了呀，这怎么又出来一个呢？哎，这大哥又收一个，你说厉不厉害吧？厉不厉害？所以说，多干点理智的事儿，多干点讲究逻辑的事儿。你说那二手车贩子们，你这都赔钱，活该赔啊！原来准时，那可不是啥的。今天9月18号啊，前事不忘后事之事。今天我们减少娱乐内容啊，这个大家勿忘国耻啊，前事不忘后事之事。嗯，早上鸣警报，那个鸣警报大家都听见了吧？是吧？哎，就是。人和国一样，有点正事儿，你真的有点正事儿，你没记性吗？那不是，都说有些二手车贩子，都说有些二手车贩子他赔钱。你说这能不赔钱吗？整那个冷门车，啊，哎，买你不管是二贩子还是自己过日子，别整那冷门车啊，整那个常见车型，问界、赛利斯，那不就是冷门车了吗？以后毕加索不错，你买呀，小猪，你快买哈小猪，我们长春有个那个长小猪，你哈小猪，你俩配合一下，你买吧。毕加索的车真不错，不错有啥用啊？不错的车多了，卖不出去呀。毕加索原车主任，毕加索是正常进口的啊，不是那个平行进口车，毕加索是正常大贸车啊，原来那个雪铁龙四 S 店卖的。当年那玩意儿二三十万呢，我哎，当年毕加索得多少钱呀，杨仔？那玩意儿陈阳那玩意儿不得三十来万二十来万呢？啊，二十来万！你看现在能值2万块钱呢，2万来块钱吧？啊，车倒是不错，车是好车，你接二上哪儿整去？那个大玻璃，前风挡一个大玻璃，脑瓜顶一个大玻璃，就车顶上一个大玻璃，前风挡一个大玻璃，那前风挡大玻璃，前风挡玻璃一直干到后脑勺，你说那玩意儿碎了可咋整？那一块玻璃不得比这车贵呀、啊？哎呦我的妈的！碎的说的对，净整到歪门邪道了，有用的事儿一点不干。听新闻，粗粮汽车加装地热有用吗？有啥用啊？地热，你车里装地热不是粗粮，不只是粗粮啊。那你就咱以前加热都屁垫加热，对吧？哎，那个座椅、靠背、屁垫加热，那就挺好了呗。你说你地，哎呦喂，行吧行吧，怎么整吧？啊，我这不会了。我想去你们店里马上做个大保养，得多少钱？提你好不好使？不好使，提我当然不好使了。我是老板，你提个老板多挣钱，你越提老板不越使，那能给你便宜吗？是不是、啊？那能便宜吗？那大保养多少钱？看你做什么项目啊？你比如说，你机油、机滤、空气空调、刹车油、冷却液，变速箱油，这一套活全下来，光机油就有300的，有600的，对吧？你看你想花多少钱啊？不是说的那个能花多少钱，是你想花多少钱。大汉怎么样？满身大汗呢？那不知道啊，汉兰达呗，汉兰达有啥好研究的？没啥好说的，汉兰达就闭眼睛买了。北美有大汉啊，北美有 Grand Highlander， 就是大汉兰达，那个 Grand Highlander， 国内没有那个 Grand Highlander， 你可别扯了啊，那个汉兰达不用问，直接买就行了啊。比亚迪大汉呢？哎呦我的妈呀！那就不知道了啊，这个挺好的，那个买二手的吧。当年没说吗？有小伙伴花26万买了个比亚迪汉1300翠版本，现在能值个6万块钱呢，够呛。杨仔能值6万块钱吗？现在啊，有点费劲，有点费劲。所以说你要买那玩意买二手的吧。原来大众修理C4的哈，哎，妥了，我告诉你，那车有，还是这个小猪，还是我们凯旋重量级二贩子小猪，他收个这玩意儿，陈阳你帮他卖了吗？好像没卖出去。
当年不是现在你问问有没有，你问陈阳去吧，单门的雪铁龙骑士有，就这小子收的，就收雪铁龙毕加索这哥们收的，他跟雪铁龙是干上了啊。我们旁边店有缘分，我们旁边店是法系专修，我们世纪广场店旁边法系专修，现在这哥们又整个法系专卖了，我看以后啊。还有大塞纳没啥好说的，塞纳可以买啊，塞纳没啥好说的啊。吉利星越和比亚迪海鸥哪个好点，那肯定是海鸥好点了，好像还是保油碟好点啊。航母冬天都在飞机用换雪胎吗？哎呀，飞机落地不是靠轮胎摩擦的，靠阻拦锁，所以说就算他没轱了，他靠阻拦锁也能停下来的啊。和水的飞机没有雪地台啊，飞机的起降跑道一定是没有冰雪的啊，这最基本的。你看哪个机场跑道上有冰有雪啊？你不开玩笑呢吗？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的啊。机场跑道那种清冰清雪速度特别快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航空母舰那个舰载飞机的轮胎，除了甲板上挪的时候有点用，剩下它降起飞的时候有点用，那就起飞都弹射起飞啊，蒸汽弹射或者电磁弹射，降落的时候是阻拦锁勒4根贴地皮勒4根钢索，飞机降落的时候，飞机尾巴上伸出个钩来，叭就拽那个钢索了，这钢索就把飞机拽停下来了。所以说跟轮胎关系不大，哪来动力台净扯淡啊！揽境和汉兰达怎么选？都可以啊，都可以，这两个车都不错啊。汉兰达销量要高一些，揽境销量低一些，但他俩都是好车啊。星越销量低，哎呀。就是小电车里边啊，我认为我还是会相信比亚迪的，因为它电机电控，那个电池都是自产的啊，要靠谱的多啊。扯淡真也有人能不谈那个，就是对现在大家对现代机没啥了解。我总玩那个一个游戏叫战争雷霆，我玩战争雷霆的时候有一个练习关卡，就是你开飞机在航母上降落，那还开二战的螺旋桨飞机，速度很慢的，操控很灵活呢，那往上落都得落10回，能落上2回一回的都不错，能落准。以现代的喷气式战斗机，哎，你往上落的话简直了，那很难的啊。所以说舰载机飞行员都是人中龙凤啊。都说比亚迪生锈是真的吗？真的呀，什么车都生锈，只不过有的一年生，有的2年生，有的10年生。比如说我那老宝来20年了才生锈，那有的车2年就生锈，啊，都生锈啊。时间长的时间那什么不一样啊？某届酒以后是不是会绝版呢？有可能啊，这个事是未来的事儿不好说。看看迪火是不好的事，哎呀，不止他，我告诉你，就是基本上，我告诉你，工人有尊严的工作，基本就是合资企业。你比如说，一汽大众、一汽奥迪、一汽丰田，上汽大众、上汽奥迪这些企业，你去。哪怕你是那啥的，也能像个人似的。当然，你劳派遣另当别论啊。但是呢，问心无愧。反正就是你一个月给我开5000，我就干5000的活。哎，你一个月给我开3000，我就干3000的活。你一个月给我开1万，我该打10个螺丝，该打每个螺丝扭矩，我都按要求打好。你一个月给我开3000，这10个螺丝我能给你打齐就不错了。你别给我唠扭不扭矩了，我给你忘打2个能怎么的呢？对不对？这个事儿不止一次的发生了。现在很多车，它很多螺丝都没给你拧，你自己上面搜一搜，很多车内饰的螺丝干脆就不给你拧，明明4个螺丝我就给你拧仨，为啥？因为你给我开3000，我问心无愧啊。所以说，别说火是好不好的，你对待工人啥？

0: 的车不要买啊！你放心，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生物一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来养活自己，很少。大自然里头，你像咱举个例子啊，咱都说蚂蚁勤劳，都说蚂蚁特别勤劳，蚂蚁一天也没说工作十几个小时来养活自己呀、啊，是吧？不至于吧？这玩意儿，哎呀，咱能咋说？能挺好的啊！这你在自然界、大自然里很少找一种动物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养活自己啊，所以说我们人类很厉害。看看眼睛，马上回来啊！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干活了，我又回来喽！一小段广告过后啊，我连电乐都不用了。那铁锈转化剂好用吗？不好用。它这个东西除锈，我告诉你，除锈铁锈是什么？三氧化二铁。你们的化学都怎么学的？生锈是一个氧化过程，是铁锈，是主铁锈的成分叫三氧化二铁。你告诉我，目前人类什么科技能把三氧化二铁还原成铁？有，扔炼钢炉里高温烧去，否则抹上一层油漆就铁锈转化了，转什么化了？那叫掩盖。真正想除锈，最正常的做法就是把生锈的地方打磨掉，然后重新露出不生锈的地方，然后重新涂覆防腐材料、防锈材料，比如说油漆，比如说油脂，剩下抹上刷一层油漆，那不糊弄人吗？那纯糊弄人吗？锈还在底下呢，它没转化，只不过上面用一层氧化层把它用一层那个抗氧化层给它盖上了。净扯，比亚迪秦三年底盘全锈，店里说申请换外壳，很正常，兄弟，几万块钱车的，这必要那么多了啊？就是你就看给你造这个车的工人是，比如说啊，打个比方，我现在开拿啥比方呢？欧洲说不讲理了，我现在开的那老破现代，它是原装进口的。你们可以上网搜一搜，韩国现代的汽车那个这个企业里的工人有多牛多牛。没事儿我就要求涨工资，没事儿我就要求涨工资。你们可以上网搜一搜那个韩国现代汽车工人的薪水是多少一个月？你一个月挣2万块钱，打比方啊，说有个汽车厂商，他工人一个月挣2万，他干那个活和一个月开3000干的活就是不一样，责任心、荣誉感，还有主人翁意识。以前我小的时候叫主人翁意识，那时候都是国企，大家都在编的，那没啥好说。主人翁意识这个可以讲，现在有没有在提主人翁意识这主人翁意识这五个字的？有没有在提的？没有了。没有，店是你老板的，企业是你老板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没有，没什么啊，没什么好说的。这个红旗轰六现在入手可以吗？啥时候入手可以？以前入手不行吗？以后入手不行吗？啊，这个不是啊，火车早晚解决差速原理原来如此。哎，这个首先火车、铁路修铁路，咱不说火车的问题啊，修铁路的问题，铁路有一个叫法叫展线啊，展开的展。啊，发展的展叫展线，火车不能爬大坡，特别大的大坡不能爬，除非那种齿轨的，那种特殊用途的，比如说矿山大坡的没办法。爬大坡的轨道有两种，第一种齿轨，那个铁轨中间有一个像那个齿轮一个齿一个齿似的，然后呢那个驱动轮咬这个齿，像牙手指头这么交叉咬的这个齿，嘎嘎嘎嘎嘎这么往上走，这叫齿轨铁路。第二种呢，就是矿山用那个什么缆车，这一串搁铁轨上，完前面弄个钢丝绳，顶上放一个卷扬机，一开动吧，这一卷就把拽着钢丝绳就把这一串矿车拽上去了。否则火车走不了大坡度啊，走不了大坡度。所以说，基本上正常的火车，正常的火车线路啊，它都没有大弯，不允许有大弯，就是这个弯道特别急的不允许。缓弯可以，第二不允许有大坡。如果是这种特别陡的大坡，必须修展线， 就绕一圈一圈的啊，或者 Z 字形的，或者是一圈一圈绕，这叫展现啊。这个大家可以搜一搜吉通铁路，看看那个蒸汽机车，呼哧呼哧呼哧的。

所以说人类是很聪明的啊。马上有可能3000多，搞得这个不好说啊。特斯拉工人最应该有责任心。那同样，如果是比亚迪和特斯拉这两个厂子招人，你愿意去哪个？你自己说，你愿意去哪个？那不一样的啊。根本就不一样的，你牛马干活和主人翁干活根本就不一样啊。小鹏记者澎湃G0咋选的，我不知道，这车太高级了，你开玩笑，这车太高级了，就像当年买问界的这帮有钱大哥们，现在他怎么看，你怎么看他们，就像小鹏和那个小米的澎湃似的，这两个车太高级了，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评论，那好几十万的车我也买不起呀、啊，可别逗了啊！这个东西，那重庆的单轨和那啥不是一回事儿啊，不根本就不是。那你要那么想，大养鸡场里用那个鸡公车的单轨的呢，那爬坡能力更强。不但那个啊，不但那个，单轨的单轨一般都修在特别崎岖的地方，用来解决这个弯道和那啥的问题，但它载重能力不行啊，单轨的载重能力和速度都不行，都上不去，那是个斜修，那玩意儿根本就不行啊，那是单轨这些东西是斜修，正常的基本就是正常火车1470啊，标准轨国际全通用的，然后载轨有700的，有一米的，你看越南到处都是载轨啊，咱们国家就是标准轨，然后到俄罗斯了哈萨克斯坦了就是宽轨15几几了。还16几忘了啊，咱们正常轨道是1470吧，还1450忘了。那闲聊，那你说当年为什么标准轨？标准轨是怎么来的？全世界的火车轨道宽度是一样的，理论上讲，那怎么来的呢？我告诉你怎么来的。以前的火车没有火车头，为了载重，减少滚动摩擦，咱们铺上铁轨或者木头轨了之后，让马车在上面走，哎，马拉着这个车走，正好是两匹马屁股的宽度。啊，火车轨道的宽度正好是当年两匹马屁股的宽度，因为再窄的马就不能并排走了，再宽呢修起来成本太高，所以说我忘了啊，对标准轨1435啊，特别有意思吧，1米4几，你想其实铁轨才1米4几，哎，火车车厢咋那么宽呢？哎，咱们基本上分为窄轨、标准轨和宽轨，宽轨就用的国家非常少，基本只有前苏联、俄罗斯，就是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这些国家用宽轨。然后呢，标准轨全世界80-90%的国家都在用标准轨，窄轨铁路非常少啊，窄轨铁路一般用于山区，窄轨铁路成本低，载重能力不行，速度不行，但是它这个铺装难度低，所以说基本上都是东南亚那几个国家啊。抠搜的当年，你像越南就是就出了名的窄轨比较多的，咱们国家的云南也留了一部分窄轨的啊。造电池的要造车，造车的要造电池，那互相那啥不很正常吗？很正常。那个我既然，那你像有的车企，如果我生产油车不能自己造发动机，你不是被人卡脖子了吗？以后 TM-09 不犯法了吧？应该是不犯法了啊，因为以后呢，因为华为和赛力斯分开了之后，以后问界的车就不在华为的店里卖了，也不会在那个，你懂的啊，宣传上也不带到华为了。宽轨1520，轨道越宽，承重能力越高，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轨道越宽，修起来呢成本和难度越高。比如说我们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生产的火箭和发射的地方不一样，比如说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啊，比如说我这火箭在内陆生产的，那大火箭大家看了，那运载火箭那老粗，那老宽，那老长，怎么办啊？就用铁路运呢。铁路因为铁路路线有不能超线啊，不能超线，比如说超宽、超长都不行。所以说呢，我们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运载火箭的粗细就被铁路给限制了。想不到吧？很多坦克也是的，很多坦克的宽和高，还有重量也受运输和桥梁的限制。比如说，你造了一个60吨的坦克，然后发现全国的桥梁承重只有50吨，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某个国家就是的啊，某个国家就是的，造出来坦克发现，哎，不对呀，大哥，我的坦克造完了，这坦克总重60吨，然后呢，我全国80%的桥梁载重只有50吨，也就是说，我的坦克走全国80%的桥梁走不了啊，怎么办？傻眼了。啊，这个就挺有意思的啊，那个怎么就扯到这个了 ？F-15那挂的外形像大枣核的东西，什么叫副油箱啊？战斗机起飞的时候是挂副油箱的，因为飞机的内油有限，它要挂副油箱。哎，平时挂副油箱，比如说2000升的副油箱，呜上天了，先可副油箱里的油烧，然后遇到敌人要打仗了，把副油箱啪撇了扔了啊，把副油箱抛副油箱，然后去打仗。

上去啊！南美洲有的国家也是宰鬼，因为曾经法国殖民地非洲有些国家，像法国殖民地有些非洲国家也是宰鬼啊。因为南美洲呢，比如说受安第斯山脉影响，它的那个，比如说啊，给大家举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国家啊，大家可以看看智利，智利这个国家特别好玩啊，全世界最细长的国家，长得跟个蚯蚓似的，大家可以看上世界地图找找智利这个国家，智利。有南美有个国家可有钱，乌拉圭啊，智利、巴西、阿根廷，南美这几个国家可好玩了。它有安第斯山脉在那儿，所以说呢，它修铁路特别费劲，它就修窄轨啊。航天飞机现在技术能造出来不？能造出来，但是已经没有意义了啊。可重复利用航天器里边，航天飞机已经确实老了。美苏都已经整过这个，然后事实证明，它这个东西确实不太靠谱啊。运载能力很强，但是用的成本和难度很高，所以说老美自己也不玩航天飞机了，人家不玩的东西，你跟他学什么？一年的贝耐力都爆胎了，建议换一条还是换两条？换一条就够了，你才跑一年，应该问题不大啊。因为轮胎比较怕什么呢？怕一边是新，一边是旧，这样的就很可怕。刹车的时候，哎，刹车的时候新轮胎抓地力强，旧轮胎抓地力弱，车会容易跑偏。但你才跑一年，那差别应该很小。所以说这玩意儿轮胎还挺贵的，你换一条就可以了，问题不大啊。刷到个某30万电车，5年电池磕碰检测费10000多，换电池13万。就这样，投诉有啥用啊？你自己磕坏的。这有啥好投诉的？我好奇这件事，我好奇这件事，他投诉的点在哪儿啊？他投诉的点在哪儿？这电池是自己磕坏的，是不是？不是说谁，不是说厂家电池质量有问题，他自己磕坏的。这车开五年了，把电池磕坏了，换电池13万，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就卖13万，你不买拉倒，我也没逼你买呀。我到价脖子，你不买啊？不买不能不买，剁了你，那不行，也没有啊。所以说我就奇怪了，二手车商收购钱是二手车商的权利啊。我乐意给你20万收，我乐意给你2万收，你不卖拉倒呗，我也没逼你卖，我没强买强卖，电池也是的。所以说这事有什么好投诉的呢？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都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嘛，对吧？坦克改碉堡要地防御吧。坦克改碉堡只有二战的时候，基本上只有二战的时候德国干过这个事儿。当时呢，炮塔的生产，那个底盘的生产已经跟不上，它底盘需要发动机，需要变速箱，它生产能力已经跟不上了。然后呢，比如说在二战期间柏林保卫战的时候，德国就把那个一堆用不上的豹式坦克的炮塔当做固定碉堡用，这是帝国将亡之象啊。还有谁干过这个事儿呢？就是前苏联，前苏联在那个。千岛群岛啊，那个这个就靠近日本那边做防御的时候，也是废物利用，把 S2、S3 的炮塔卸下来，哎，拿水泥、拿混凝土灌一个那个底盘，嘣儿，他把它塞里头了啊！大家可以上网上搜一搜，这就这两个国家，剩下的没有人那么干啊，犯不上投诉电池贵。人家卖你13万是人家权利呀、啊，你不买是你的权利呀、啊。那比如说，就这手机10000块钱啊，我买完之后我觉得贵了，我乐意呀、啊，人没逼我买呀、啊，这就好奇怪啊，投诉电池贵。现在的人怎么动不动就投诉？投诉有用吗？动不动投诉，投诉啥呀？人家乐意卖13万，跟你有啥关系？犯法吗？你不买就完了呗，谁逼你买了？车没当初没人逼你买吧？撞是你自己撞的吧？修人家也没逼你修啊，换电池人家要这个钱，你嫌贵，你可以不换呢。啊，我去，比如说我去买块表，我说凭什么你这表卖10万呢？你这农家像素凭什么卖10万呢？啊、当然我这表不是农家像，不是10万啊，我这表1000块钱都不到。打个比方啊，这表就值1000，你凭什么卖10万？那你不买呀？我们逼你买呀。所以说很奇怪啊，人家明码标价的。接着，智利和巴西人都很好，讨厌，不至于啊。那个在南美这个国家都那个德行。啊，打都打不起来，天天跳桑巴的，今朝又有今朝醉，这帮人打仗都不行。巴西、智利、阿根廷，他们叫拉美洲、拉丁美洲、拉美，包括那几个国家可奇葩了，大家就是简直了，简直是南美洲的肚脐儿，不是美洲肚脐儿啊，简直可以算是美洲肚脐儿，可好玩了。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那个拉美那几个国家，简直了啊，就是奇葩中的奇葩。他们就是怎么说呢？那个国家发展就是很奇葩的这么一个地方，啊，你都不会了，你把那个给你整的根本就不会了，你想不到这些守着聚宝盆要饭的这种事儿啊，五年挂车能不能花30万油？那不可能，你干啥了呀？开坦克了，5年花30万油钱？卡车呀？你们电台卖的蚕丝被咋样？不知道，我没买啊。好不好？现在咋不卖了？还买没有了？这多长时间了啊？这一下长记性了？没记性，你放心吧，没记性。你身边人掉坑里了，你笑话完最后你还得掉坑里头。啊，
Model Y 和理想买哪个？他俩不是一个消费群体的，买特斯拉的和买理想的根本就不是一类人，不是一个消费群体。

就跟油和水似的混不到一块儿去啊，这个很难搞啊，这两个消费群体不一样。就当年记不记得，因为很多政府机构不允许那个电车进，不允许特斯拉进，不是不允许电车进，很多政府机构不允许电车进，所以说就有好事之徒在中科院的外面拿手机拍，哎，你看外面绕着围墙停一圈特斯拉，为什么？因为这帮人买完特斯拉之后不让开进大院里去，所以说这一圈他怎么一个理想都没看着呢？这就是这两个买理想和买特斯拉的不是一个消费群体，他们的财富获取的手段，他们的认知水平，他们的甚至于学历可能都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啊。 Model Y 和理想不是一个消费群体的，这个互相看上的地方差不多吧啊，差不多。现在 GL 300动感行情能整吗？那还便宜十万的可能吗？便宜到十万块钱可能吗？啊，你不要说，其实我告诉你，就是拉美其实资源很丰富。你像巴西的可耕地，巴西和阿根廷，尤其是阿根廷这个国家，守的最好的耕地之一，最好的牧场之一，矿场资源又很发达啊，他怎么能混到这个程度呢？你难以理解。你根本理解不了，就它是有一个，而且阿根廷当年是有一定的工业基础的，就你很难理解这个国家怎么能混到今天这样啊，饭都吃不上这样，就是自己家整的，哎呀，挺有意思。然后呢，在靠近美国那片墨西哥不说了啊，有拉美那个巴拿马地峡的那一片啊，有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这几个国家，就治安都一塌糊涂。这几个小国，不大点小国，几百万人口小国，能把治安干得一塌糊涂的，全世界谋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就是那个。我说那个萨尔瓦多、危地马拉、什么洪都拉斯这几个，还有哥斯达黎加，然后巴拿马，然后再往下走有个特别有名的，很多衣服对吧？哥伦比亚，还有那个特朗普瞅的跟他一顿咳，那个把人总统抓起来，委内瑞拉，然后还有个小国，我记得特别清楚，开奥运会的时候举个牌，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安提瓜和巴布达，岛国，古巴，对，初雪茄那古巴也是拉美的啊，跟那个美国隔海相望，还有个朱梅卡啊，牙买加是度假的圣地，牙买加那个地方特别好，大家有钱了之后上那儿去玩玩去啊。朱梅卡有一次好多歌里头都唱啊，牙买加是美国有钱人度假的一个圣地，还有那个多米尼加。哎，对了，咱大家看那个电影《加勒比海盗》，加勒比海在哪儿？加勒比海就在古巴和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之间。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都是在看了啊，我的直播呢，我没有说的那个查资料啊。加勒比海盗里的加勒比海就在现在的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这嘎达，也就是说过了巴拿马运河就是加勒比海，可好玩了。大家有机会，祝各位发大财啊，往那边去，可好玩了。哎，对，还有厄瓜多尔和秘鲁。厄瓜多尔这地方出名在哪儿呢？当年厄瓜多尔对中国免签，然后就有一帮人买张机票就飞厄瓜多尔了，然后你猜他们干啥去了？这苦都能吃，你在国内你怎么能混不好呢？啊，飞到厄瓜多尔，然后走哥伦比亚，走巴拿马，走。我算啥这个国家，我背一背啊，脑子里想想，到厄瓜多尔了，然后去就得走哥伦比亚，走哥伦比亚就得过巴拿马地峡，过巴拿马地峡，巴拿马，然后哥斯达黎加，然后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对吧？对吧？差不多啊，差不多。乌拉圭、巴拉圭踢球厉害啊，魔幻现实主义拉美，对啊。曲媛姐说注意什么？媛姐现在心情不好，注意她别把你打死啊！王源同学最近那个不太顺利，大家祝他一切顺利啊！你说这些国家足球我们一个也踢不过他们，足球是国运平衡器，世界各大国没有一个足球踢得好的，一个都没有。美国的足球拉成一团，俄罗斯的足球拉成一团，咱们的足球拉成一团。剩下那两个五常之耻的英国和法国足球还不错，但是法国足球一眼望去，嚯，全是深色的，球踢的是确实挺好，但是那是真法国人吗？那当然是了啊，所以说这个不那什么啊，美国足球很强啊，都五大联赛改，谁告诉你美国足球很强的呀？美国的国球是棒球和橄榄球啊，这个。

0: 你别那啥了啊！足球咱们别提了，足球纯属国民兵器啊，踢不好吧？
1: 就是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儿都那么好，
0: 啊、
1: 对不对？
0: 啊，对，
1: 对，就是你不可能什么事都特别圆满，你财运特别旺，然后你夫妻运也特别旺，孩子运也特别旺，我一个都没见过。我真的跟大家说哈，就是我们大回小回的员工，真的你都得佩服啊！我们店两个这个修车师傅的孩子。那中考成绩都是700多分就是我觉得可能他们在这个社会上的收入啊，肯定不是顶端的。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教育资源也不是顶端的，对吧？但是人家两个孩子学习特别特别好，那个大洋的孩子，包括老梁的孩子，人都是五中二中的料。
0: 就是那个爹上班干活，你都感觉他有奔头。
1: 嗯。
0: 他就寻思了，我挣的钱给孩子身上那没白花，真的，我告诉你，孩子学习好，父母老骄傲了。人家是我家里条件一般啊，你爹我给那个大回小回打工的，但是第一，我觉得你就是他干活有力气，他想我姑娘我儿子，哎，你知道吧？他有出息啊。有那什么啊，刘小贤说我养废了。
1: 对，他们根本就不是那种社会资源很高，然后又很会给孩子托举的，又有很多的资金去放到孩子的教育上，但是你孩子学习依然很好啊。一个五中一个二中不厉害吗？
0: 自强，你别说考完大学再说，如果中考都啥也不是，大学就没指望了，你信不信？中考考个啥也不是，好高中都上不去，那他上好大学的几率更低，对吧？
1: 当初如果不做汽车的话，应该还会做这个，做当年应该会做那个，卖房子之类的，我估计。
0: 啊？
1: 对，就是做一个房产类的节目哈。
0: 所以大家就是别觉得哎呀中考不重要，中考咋不重要呢？高中就三年呢，你考个好高中和考个不好的高中就是不一样。你考个好高中就意味着你在义务教育阶段已经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已经是甩掉绝大部分人了，不然他能考700多分吗？他只要保持住都不用更进步，就能意味着他在他在三年的高中生活里很轻松就能对付下来。对别人来说很痛苦的学习，对他来说就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别说五中二中排不上号，兄弟，普通老百姓人家孩子能上五中二中还咋的呀？
1: 不补课能上五中那也很不错、啊。
0: 爹妈加一起一个月挣不上10000块钱，还得吃喝拉撒的。
1: 那爹妈都是小学毕业。
0: 对，一节课几百块钱补课费谁掏得起呀、啊？全靠孩子自己硬磕，磕五中二中还咋的呀？啊，所以说知足吧，啊，知足吧。自古寒门出状元 ，no， 你们对寒门这件事儿理解又错了。节目里说了好多回了，寒门的意思是落魄的贵族，他有家底儿的，有房子，有地，有门的。还得有门才叫寒门，古代有门就意味着你有固定资产，有房子，有院子。所以说寒门不是指普通老百姓饭都吃不上那种寒门啊，寒门是指落魄的贵族，比如说官员，哎，比如说地主，指落魄了，但并不等于那啥啊。对，你中考都不行的话，你大学怎么能，你高中不更完了吗？不扯淡吗？对吧？所以说你中考能考700多分，就因为这个孩子在未来三年的高中生活里，他已经适应了高压力的学习环境，他已经不会因为这高压力的学习环境把自己给干废了，考不上个好大学。所以说别瞧不起中考啊，这是最最最最最最基础的。你中考都考不好的话，你高中你就意味着大学离你而去了，100%的，你不可能这三年高中就突然间从个学渣变成学霸了。没有，你见过几个高中三年中考的时候学渣，高中三年就成学霸的？太少太少了。所以说阶层跃迁就指这个呢啊。孩子祝这个所有的天下所有的孩子啊，中考高考都考好，这是普通老百姓逾越龙门的最公平的机会了，以后都是。
1: 但是现在玛莎拉蒂也想靠华为逾越龙门了，
0: 要签的什么、啊、
1: 玛莎拉蒂要和华为敲定合作了，两款新车由尊界工厂来负责制造。据了解呢，它是和华为江淮三方合作，然后规划两款高端豪华纯电车型。
0: 玛莎呢就别给来碰瓷儿来了， 你个老微连微商都不买你了，微商都过气了，玛莎你别来碰瓷了。玛莎拉蒂在欧洲本土都没人愿意买它，它的名声出门在外就臭名远扬，都知道这玩意儿不靠谱，都喜欢它。哎呀，造型设计。

0: 也好看，开起来感觉也好，但是它这个质量是极其不靠谱的。在欧洲车本来就已经不靠谱了，结果你还选了个意大利的玛莎拉蒂，这玩意儿不靠谱的，不靠谱，他老娘给不靠谱开门，不靠谱到家了。所以说玛莎就你别碰我们华为的词儿啊。
1: 对，但是现在呢，最近呢，好多这个问界经销商的朋友也收到了相关的一个协议，就是问界要跟他们重签合同了，这个华为重签合同了，就是换老板了。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挺，其实我觉得其实他们内心比华为的那个车主内心的那种复杂的波澜更多。对不对？你是经销商，哇，你投了几千个 W 在里面啊！
0: 愿赌服输，愿赌服输。当初你签这个合同，你跟他混的时候，你就这不就古人云吗？跟错大哥了吗？对吧？一百大麻将跟错宋江了，你他不跟宋江，没准混得更好；跟高俅，没准混得更好了呢。
1: 对啊，然后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在这个赛力斯所有的车的这个销售啊，包括宣传的文案呢，包括售后这一块呢，说白了，人家这个华为为什么要强调轻资产？轻资产，啥叫轻资产？对吧？
0: 轻资产，我跟你这么解释，就是妙。这个就这么说吧啊，散伙了，住持捧着工作箱跑了，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捧着工作箱就跑了啊。FM 100.1吉林交通广播电台，什么玩意儿？你那是1038，我们吉林省台的交通广播是1038，我们100.1是吉林资讯广播。大哥，你把我们名都搞错了，你还装什么粉丝？退下吧你啊！都万里地，不是啊，真的啊。我大姐没书读的少。因为戴宗国就在北京，就是国防科技大学能考上那个的，真的就是属于真的啊，成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了，这真的就是草民了。他连布衣都不算啊，布衣还有一定功名呢。布衣是指穿长衫的，有一定功名的啊。草民是指没有任何江湖地位的。上半身下半身分开的那种衣服的，这叫草民，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我觉得很多燃油车就要变草民了。一把纯电和豪华放在一起呢，我内心总是有一些这个不妥帖的感觉。看了一下那个奔驰的那个纯电哈，我就觉得那个外形啊，特别真的没有了原来奔驰的那种豪华呀，那种白领的精英气质了。你看了那个奔驰的那个纯电的那个 SUV？
0: 哎呀妈，太丑了那前脸。
1: 就是它的前脸和它那个灯严重的就是五官不协调，就是他们一做纯电就不会了，对吧？
0: 就是总想着整那个特，你就看奔驰和那个宝马，现在他们的外观设计都在想，为了特立独行而特立独行，为了跟以前不一样，哎，我想做点跟以前不一样的事儿，但是还摆脱不了以前造型的影响，就整得特别拧吧。但是你看人家奥迪的造型这么多年越来越证明，起码现阶段奥迪的造型设计比奔驰宝马要成功的多。你这几年找奥迪的丑车找不着，怎么又干啥？你要请这个爹回家干啥呀？我要买2017-2018年的老 Q 五，大概多少钱？你请这么个爹回家干啥玩意儿？伺候他去啊！2017-2018老 Q 五，这89年的车了，小10年的车了，哇哇烧机油的，比比皆是，毛病多，到时候水管子漏水，油管子漏油的老多了。你请那么个爹回家干啥？几万块钱没人要啊？徐弟，别说人崩盘了，崩什么盘？没崩盘啊？崩什么？崩没有啊？没有，永远崩不了啊！有领先，
1: 对，但是只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和很多传统燃油车的这个经营逻辑不一样。以前传统燃油车是不可能存在那种哇，怎么我这个车，我想我自己运作的时候就自己运作，然后不想运作的时候啪给外人了。
0: 以前这些车企要脸，我的孩子我自己养啊，我的车我自己造，我的车我自己卖。以前咱不说别的，以前比亚迪也没有干过，当年咱们国内廉价油车比亚迪 F0 F3， 比亚迪也没有说引进个大哥陪他来完了自己那啥的呀。你见过比亚迪干那恶心事吗？人家没有啊，对吧？后来这些车企的下限越来越低，这些车企的道德水准越来越低。造车呢，以前是我好好造车，我自己卖自己售后，现在呢就外包的风吹到了车企，连造车都能外包出去了，啊，我自己造不了车 ，OK， 没问题，我收购一个能造车的地方，或者是跟一个能造车的企业合作，我给他赋能，我给他赋能，赋能跟开光有区别吗？记住了啊，以后 领导给你开会，或者是企业在宣传什么产品，说我们是由谁谁谁赋能的，那意思就是。

0: 我们经过谁谁开过光，就这个意思。啊，
1: 对啊，
0: 当他到时候开完光，开完光之后发现妈这玩意儿开光的东西卖不挣钱了，他抱功德箱他跑了，他把功德箱抱跑了，你说这什么，这什么？
1: 对啊，我就在我眼里我就不可能理解一个这么大的生产制造型企业，然后呢所有的一切都要被另外一个人所掌控。就这种日子我觉得过得太没有安全感了。
0: 那本来就是嘛，我作为生产企业，我对自己的车没有自主权。啥时候自己卖过车呀？啥时候没自己卖过车？现在你去大众的店，去丰田的店，是不是大众丰田的车卖自己的车？是不是丰田造的，或者是不是大众奥迪丰田本田奔驰宝马这些车企自己生产的车在自己的4S店里卖，是不是？
1: 而且我赚多少钱我说了根本不算
0: 啊。对啊，
1: 人家想让我赚多少钱就赚多少钱，太可怕了这种。我如果是我内心也会极大的不平衡。
0: 你说一千道一万，我告诉你，就是现在的车企造车根本就不是当年的用一种做买卖心态，用一种细水长流的做买卖心态。现在这帮车企，尤其是掌握赋能权限的这帮企业，是本着捞一把就跑、涸泽而渔的这个态度来造车。你说是不是涸泽而渔？短短的五六年，他就完了。这个，我把这个造车企业吸干了，把这个车企吸干了，
1: 真的
0: 吸
1: 干了。
0: 对，吸下一个，
1: 吸干了，真的。
0: 你这车卖40万、嗯、啊，是不是？先这不有个笑话吗？说你挣了10000块，先交我9900，那100先借给你花。这不就是吗？你这车卖40万，交我15万，剩下35万你先自己留着花，我到头还得要回来。那真的啊，就不好说了。一汽丰田广电合并了未来拿，是不是就不是什么？哎呦我的妈呀！风云再起，他活不，他死不死，绝不绝版的，跟丰田有啥关系啊？那一丰和广丰合并了，就不是丰了呗？他就不丰了呗？啊，他不叫丰田了，丰田在国内的两家合资企业而已。他作为丰田在国内的两家合资企业，他合不合的那车就不叫丰田了呗，不挂丰田标了啊。广丰和一丰合的时候挂大众标，不开玩笑吗？啊，那不扯吗？宇哥，你去没去过夏威夷？没有，我去过美国本土，没去过夏威夷啊，夏威夷太贵了，去不起。现在电车有点晚期，别胡说，别晚期，早期啊，早期，别什么，最近看书看的多了啊，看的多。哎，对，闲聊啊，闲聊，我那个拉，刚才谁问了拉美哪个国家好玩？我告诉你，有几个国家：巴哈马、牙买加、多米尼加这几个国家啊，就是好玩啊。我告诉你，度假治安呐、啊，风景啊，它是那个加勒比海国家，加勒比海那风景啊特别漂亮。所以说，听我的，巴哈马。不是巴拿马，巴哈马，然后牙买加、朱美卡，这个牙买加这国家特别神奇啊，特别神奇。然后还有多米尼加，多米尼加也不错啊，多米尼加也还可以。这就是去玩，那穷但是好玩啊。原来养狗了吗？开玩笑，他为什么要养狗？大鹏没有养不是羊快餐不好吃啊。2015年的你别等个牙签嚼水缸的事儿。2015年的1.6宝来正时皮带还是链条？2015年的应该是皮带吧。2015年1.6是不是皮带？我记不住了啊，记不住了，没想不起来了。你问我白问啊，想不起来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凡是以后再说车企，再说赋能，再说什么我们由谁谁谁赋能啊，对谁什么什么赋能，你就放心，这是我给这个开过光。
1: 就是大家还要未来要看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特别特别敏感的就是那个老于的那个态度，1000万以内最好的车，以前这话是咋唠的？现在还能不能这么唠了？你就能看出。两个人的关系了。其实你说呢，就是作为这个弱势这一方啊，心里是很难受的。他既想呢让对方帮助他，同样呢他又害怕对方拿捏他，对吧？所以说未来呢，我们就看啊，这个事儿特别不好说。这个就像啥亲戚之间做买卖一样，哎，就是那个家族企业啊，就是在中国两个字就是乱套。现在呢，通过这一纸文书把这个乱套的问题呢从书面上给你解释开了，但是里面啥样，咱还得继续看。当然呢，我觉得以前这个老于说的那些话，你们就暂且先忘了，就别太当回事儿啊。
0: 就是。就是无论从广告法的角度讲，咱们讲法律啊，就是以广告法的角度讲，你也不能用罪，用这个极端的形容词，比如说什么什么以内最好的， 这在和正常广告法里指定是不行的。但是呢，因为人家势大，势大力沉，所以说暂时性失明了。但是呢，任何这种吹牛叉都是有反噬的啊啊！说海地和多尼亚以前是国家，海地这个国家特别奇葩啊！海地的首都是太子港，名字起的好玩吧？海地和多米尼加，它在一个岛上。在加勒比海中的一个岛上，把这个岛一分为二，大概三分之二是叫三分之二叫多米尼加，三分之一叫海地。海地这个国家彻底没救了，它彻底的是废了，没救了啊。怎么的来着，就是被那个联合国定为是最那什么的国家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多米尼加首都叫圣多明哥，然后海地的首都叫太子港。这两个国家的城市你就看首都就知道了，海地全是那啥人，多米尼加全是那啥人，他们根本你就看这两个国家在同一个岛上竟然发展的就像是一个是原始社会一个是现代社会的，你就明白了，就是海地可以是人类国家治理和人种演变的一个标本，特别奇葩的一个国家。这个岛啊，这个岛分了两个，叫多米尼加海地。所以说谁提海地，你们可以上网搜一搜这个国家有多么的奇葩。就这么点人，就这么点事儿，吃饿到吃土，穷到吃土。
1: 有很多事情的变化，我觉得就是一念之间哈。如果在2023年6月份你花100个 W 买入赛利斯的股票的话，到2025年10月份左右的时候，你的100万就变成700万了。如果你在2025年10月份买了赛利斯的股票，到如今为止，你的100万就变成30万了。
0: 所以
1: 时机很重要。
0: 所以我说两个票，一个是彩票，一个是股票。很多人搁那抱怨，我就告诉你一句话：有人逼你买没？有没有人逼你买？你买彩票说不买不行，不买剁了你。你买股票就不买不行，不买剁了你。没有吧？愿赌服输这个事儿学不会吗？到现在还学不会愿赌服输吗？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理论观点，就是用你数学的头脑，你赞成吗？
0: 啥？
1: 用把读书的钱用来买社保。
0: 你把读书的钱用来买社保，你这辈子都那个熊崽了。
1: 发现你根本
0: 你投资知识，投资武装自己的头脑。你书读好了，书读多了，书读通顺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给自己投资，你的未来可能会更好。但如果你这点破钱就来买社保了，你这辈子都啥也不是，就领社保吃去吧。这就是区别，知道吧？
1: 但是不用工作了。
0: 那你不废物吗？那你不废物吗？
1: 你看你的想法。我觉得人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一个字，闲。啊，就是你那脑袋还是那种70后的思想。哎呀，我们要怎么怎么？
0: 家里养的猫，家里养的猫，我家猫老闲了，天天吃了睡，睡了吃。你愿意转你愿意投胎成一只猫，那我恭喜你，希望你下辈子投胎成一只猫，有意思吗？你做一只猫有意思吗？蛋蛋都没了，蛋蛋的忧伤。店里几点下班？6点啊。车送检查的话，直接扔门口，钥匙放车里直接走，行不行？行啊，可以，完全没问题啊。
1: 对，我们的门前都有监控啊。
0: 读书是为了投资自己，对了，所以说你不要把读书的钱和交社保的钱混了。你读书是一种投资，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社保是啥呀？社保是打吊瓶。你去，你咱这么讲，同样是上医院，你生孩子花的钱和进 ICU 花的钱一样吗？一样吗？你比如说你媳妇生孩子花10000块钱啊，咱先不说医保报销的事儿，你媳妇生孩子，你生孩子花10000块钱，你乐不得花的，是吧？你进 ICU 了，一天10000块钱，住了一个礼拜出来了。这70000块钱你花的，你开心呢？你开心吗？所以说别扯那个，一年给姑娘补课花多少，还没开始补呢，才小学3年级，补个灯笼不补。
1: 前两天我们看到了一个事故，因为我丹丹很喜欢旅游嘛，所以说就是大家旅行当中安全也很重要。就是我每次旅行的话，我都会给自己买一份保险。这个呢，大家要有这种旅行当中有一些东西能碰，有一些东西不能碰啊，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比如说我现在想起，有时候我们就会。很多旅游景点有那个直升机，对吧？有那个蹦极，对吧？
0: 嗯。
1: 然后前两天呢，我们也看到一个新闻啊，这是一个恶性事故，是云南腾冲景区的一个工作人员在快下班的时候，这个收拾热气球的时候呢，这个 出现了这个坠亡的事故，这个地勤人员啊没有及时放手，热气球升空
0: 把它带上去
1: 啊、被风吹到了空中，然后呢
0: 坚持不住了、
1: 这个人呢最终就死亡了。
0: 哎，这个不怪啥，这个真的是个人原因更多一些，因为很多操作规程你要求你不去拽它，就是当它受力的时候
1: 就是说这个人在收拾的时候，这个怎么会出现这么一连串的故事？
0: 命是自己的，你何必这么拼呢？啊，真是问心无愧了。哎，不对，这问心有愧吧？反正就是挺那啥的啊。我才住六天 ICU， 没住一周。嚯啊，没事儿，咱只要能出来的就不错了，真的。那个，我姑娘的小伙伴、小闺蜜的妈妈是 ICU 的护士啊，那真的能住进去，能活着从 ICU 里出来的寥寥无几，真的能活着从 ICU 出来的寥寥无几，可能进去十个，能出来四个呀啊。能咳咳，这个不好说啊。30多万预算 MX 5和二手718咋选？兄弟，30多万买二手718，不是我瞧不起你，保时捷养起来和马自达养起来，它是一个价吗？兄弟，啊，你觉得他俩能是一个养车价格吗？一年保险718多钱呢？你换一次机油 MX 5那老2.0自吸的，换个机油3-500块钱够了，718你整一把试试，你不闹呢吗？同样换个灯、换个杠什么这些容易刮蹭的地方，你试试蹭一下掉漆，你补块漆试试，你开玩笑咋选？哎呦我的妈，你可别逗了啊！30多万能买新 MX 五了，快过节了，你们单位发啥福利啊？一人发个主持人，真不少好的，那可老多了，是吧？看哪，你看哪个主持人好领家去吧。扯淡嘛，还发福利没？这什么年代了都啊？太难了啊，太难了！太阳七十岁开飞机上天，哎呀，开飞机他自己不是开飞机上天很难吗？
1: 我觉得很难，我觉得风险很高。就是我每次坐飞机，我还有一种啥感觉呢？就是惴惴不安。
0: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74开飞机很难吗？啊，开飞机，大哥，你对开飞机这件事有什么误会啊？开飞机比开车简单多了。没给你发卡，别逗了，我们配吗？不配，不配啊！长春冷了吧？冷了啊！那秋天来了，很挣钱啊。不，就是飞机这个东西呢，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开，但是想开好很难。啊，你是说普通老百姓稍微培训一下就能把它飞起来，落下来再说，先学起飞，降落的事儿咱们再说啊。降落比起飞困难，落地比那个起飞困难啊。所以说别逗了啊，74开飞机很稀奇吗？不稀奇啊，开的也不是战斗机啊。没，宇哥找车商充值啊，我们要能充值早充值了，没有人给俺充啊。这我们汽车节，我们做节目十几年了。这几年他也没有汽车厂商找我们，天天我骂他们，你说哪有广告吧？天天挨个车企骂一遍，天天挨个车企骂一遍，人家还给我投广告，不是有毛病吗？没有啊，没有没有。开飞机难是降落，对，飞机降落的时候是最危险的啊，起飞的时候最安全的。老不说跳伞更没事了啊，有机会大家攒点钱吧，跟我出去玩，带你们跳伞去，老吓人了，可开心了。那个不吓唬你们了，不吓唬了，又来看圆圆了，看有啥用啊？光看不消费啊，买点东西吧。买点我们购物小黄车的东西，或者到我们店里消费一下子，要不白看呢，真好意思。刚才说的什么？不说飞机了，天天说飞机没意思。外国教练你怎么说完自己跳下去了？你可拉倒吧！啊，扯淡啊！没跳，一看你就没跳过伞，这先生，跳伞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啊。你没有跳伞经验，没有那个完全不会的普通人跳伞，不是你自己跳的，是你跟教练绑一起的。啊，你在前面，他在后面，你俩成一根绳上的蚂蚱，他带着你跳，哪有你自己跳？净扯淡啊！整点管子吧，你可拉倒吧，哪有管子你给投点吧，你给投点吧。天天我们挨个车企轮子骂一遍，人还给我们投广告，那不是贱皮子吗？要不你给投点，没有管子啊，没有，我们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一个汽车广告都没有的汽车节目。所以说，大家为了大家可怜可怜我们吧，到我们欢迎各位来我们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大回小回蔚山路店，欢迎各位来我们小黄车里买点添加剂啥的啊。10:58，今天暂时这样，一会儿是陈阳的二手车节目，有什么用过的不是新的旧的，哎，可以找陈阳，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晨，阳光的阳。
1: 好的，10:58，节目之外，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节目直播的时间上午的10:00到10:30，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
2: 玩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23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6: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5: 起起落落都是坑，
7: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5: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1: 好，11:04，这里是大回小回正在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8: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请大家见面啦。
1: 嗯，好，说到这个二手车市场，我觉得是车市这几年最难的一个市场了。哎呀，因为它这个真的啊，整体本身呢，可能很多人该买的也买了，对吧？
8: 嗯，
1: 买新车的呢，本来就可能变成了，这个市场也不会无限度的增长哈。
8: 对，
1: 所以说呢，买二手车呢就变成了一种，不是很需要的选择，因为我觉得我们相当于从整个有车的时代以来，我们现在的人远超历史上的任何一代人都可以一些极低成本的，这个物质成本去享受到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东西，就东西真的很便宜，新车很便宜呢，就导致这个二手车呢和新车之间呢，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8: 差距，
1: 这个价格差，
8: 嗯
1: 啊，所以说导致这个市场呢不断的这个下滑哈，所以二手车买二手车呢就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以前一些人是什么呢？说这个车贵，我必须要买二手车，对吧？
8: 对，就想的性价比能高一些嘛。现在的性价比看起来就没有之前2021年、2022年那么的高了嘛。2021年、2022年算是无论是价格啊还是市场环境来说，算是一个顶峰吧。2021年最�贵，然后2022年还能建成市，2023年开始就每年我都能听到这个话，就是我们节目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今年可能是吧，这个二手车行业中比较艰难的啊，或者是最艰难的一年啊。从2023年开始，每年都能听得到呀，2023、2024、2526都是啊，都是无论是销量啊、风险上都是相对比较难的一年啊。我估计明年应该和今年情况相仿吧，应该是差不多少吧。是一句话，就是它这个红利期啊，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红利期嘛。快速增长啊，然后红利期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过去了啊。现在就是一个大家啊，无论买车还是卖车，都相对的比较理性的时候。
1: 嗯，好，那现在什么样的车型还是市面上最保值的车型呢？
8: 我个人认为就是小电车，就是秦啊、EQM 这种，几万块钱啊，从4-5万啊到大几万不等，然后呢，年限、公里数、车况啊这些东西都相对的比较合适啊，最不是最好，是肯定得在3年之内啊，因为现在很多保友买这个车型，它其实是为了有一点营运的诉求，而营运的要求现在是3年啊，就是你拿一个23年的上半年的车啊来，你要注册一个营运手续。注册不了啊，他现在卡这个时限卡的是3年，所以是23年的90月份往后的啊，到2024、2025、2026的这几年的上牌的这些，比如说120多公里的秦啊，430、560的 EQM 啊，这个价格扬的就很凶啊，这个已经超出了我认为正常的一个保值率的范围了。所以说你说保值率很好，谁最好？现在他们由于有一些特殊的诉求，所以导致我认为他们现在是市场上的保值率的顶峰车型。
1: 嗯，好，那现在这除了这款车型，燃油车最保值的车呢？
8: 燃油车基本上那老几样呗，赵尔夫啊、速腾啊，
1: 还是很保值吗？
8: 还是很保值，还是可以。
1: 我觉得已经没有人选他们了，好像。
8: 在后市场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1: 嗯、
8: 就是我
1: 比如说
8: 我要买一个稳定可靠的， 那想来想去是吧，因为你想我就3-4万块钱预算，我买一台车它就不可能有很高的配置，不可能有很强大的人机互动能力是吧，不可能有特别低的和电车一样低的油能耗。那把这些东西都抛出去之后，我们剩下啥了？剩下的不就是稳定然后呢开出去之后发现哎这个东西颜值乘坐体验空间都尚且可以啊是吧，我们对它要求就不像新车那么苛刻了，只要是尚且可以就行了。那显然我们这些老几样什么卡罗拉呀轩逸是吧，就是日常能够见到的哈、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啊，依然还是在这些方面上非常适用的。
1: 嗯，好，可现在还是，但是我听说宝来要停产了、
8: 哎、不意外啊，是吧，是吧，不意外啊，虽然它有着非常马克思嘛啊，这个非常辉煌的历史啊，就是我们国外的第四代捷达啊，我们国内引进之后叫宝来啊。我想想，包括亚德里亚海的海风啊，当年是这么翻译过来的啊，就觉得特别唯美的一个，还是那个老的皮耶希时代的产物、啊，就老的大众的掌门人叫皮耶希的时候，他那时候的所有的，比如捷达啊，捷达是一种气旋啊，一种尾流，然后亚德里亚海的海风，然后就宝来嘛，然后速腾就是射手座啊，是吧？就是他所有的名字啊，包括 EOS 啊，这些都和包括高尔夫其实也是一个湾流嘛，它都和这个气象学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啊，也特别唯美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产物一直维系到今天，20多年过去了，但是现在销量上，说实话，的确不那么的尽如人意嘛啊，因为速腾的价格都已经下探的很严重了啊，把宝来这个空间实际上已经给压缩掉了。啊，虽然这个期间大众啊，主要是一汽大众是吧，想过很多办法，比如说宝来传奇啊，比如说速腾 S 啊，有一些救市的办法。那最终啊，如果宝来说要停了的话，我也不意外啊，因为现在大家选择 A 级车的这个范围啊，就大家选择 A 级车的保有其实已经被压缩得很严重了，没有多少人想选择 A 级车啊，因为这个价位是吧，我买一个B 级车大小的新能源其实也是可以有选择，也是买得到的，而且能耗上，你说你宝来省油是吧，你能省过新能源吗？你说你宝来稳定，哎呀，稳定是几年以后的事儿，现在谁看那么远呢？所以如果说明年宝来就停了的话，我只是感觉很唏嘘啊，但是并不意外。
1: 嗯，好，看来这个速腾高尔夫在后市场，我还真没想到他们现在价格还挺健谈，
8: 表现的还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和前市场不一样，前市场会有什么厂宣呐、啊，是吧？会有一些营销手段呐、啊，会有广告啊，会有推流啊，会有很多手段，但是在后市场上啊，没有那个主机厂
1: 是
8: 吧？都是大家都是消费者们啊，都是保养们靠脚投票，靠兜里的钱去投票、嗯。那在这个选择之下，他们还是尚可一战啊，尚可一战。
1: 嗯，好，那未来要是真的停产了的话，
8: 宝来会不会升值是吧？好像也不至于，好像也不至于。这个我们宝来对于长春海来说，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情怀属性是吧？但是毕竟像李师傅那种花重金啊翻新宝来，然后放在那儿每天别说孤芳自赏吧，大家一起上，但是这个可能性还是不大的。毕竟能收藏宝来的保友不多啊，所以你说他会不会有一个升值？好像不会啊。但是你说突然他说停产了之后啊，我们会不会担心配件不好弄了啊？一个停产的车型价格会不会出现崩盘什么？那也绝不会，那也绝对不会啊！因为宝来的基础盘是吧？这个保有量太高了，而且它配件也绝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无论你就到那个汽贸城啊，无论到这个老的普阳街还是到新的高丽是吧？你说我说一天之内传个宝来出来，好像有点过分了啊！但是你就拿一个白车身啊，你拿白车身去，一天之内给你传一个完整的能上路的啊，不一定路权啊，就但能上道跑的，一点意外都没有啊，就非常非常容易的就能实现。所以说它的配件肯定是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而且车源这么多，它的保值率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别管它停不停产啊，你该买买可能买。
1: 嗯，最近有没有因为这个停产和新能源车停产还是不一样的哈？
8: 嗯，
1: 如果一个新能源车停产的话，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你有点不负责任。
8: 新能源停产了，那可真就是停产了，那停的就很彻底是吧？因为新能源就是在没停产的时候，很多配件你都是吧，你都不一定都很容易的得到。一旦停产之后，我老是举那个极越的钥匙的例子嘛，极越停产之后，小伙伴疯狂的买极越的配件啊，买了2把钥匙，花了2把，应该花小3000啊，最后1把2000多卖出去了，就是他的停产真的就是一。下子很痛苦啊，切的停的很彻底，说到做到是吧，停的很彻底，然后这个配件一下子变得很难能找得到。但是油车不是，我们比如说老捷达啊，捷达2013年就是这个黑灯捷达就已经停了，直到今天13、14年13年过去了是吧，你要说 捷达的配件买不着啊，捷达的油门拉线买不着了，因为它还是节气门时代嘛，啊、还是那个拉线时代的，说那个拉线找不到的，不现实啊，不现实，这就是一个几乎它就不可能坏的件儿了，是吧？它一旦坏了，你也绝对能够找到的件儿啊，一点问题也没有啊。我说我切一个捷达的底坎，我切一个捷达的后叶后尾堵，能不能找着切割件？很容易，一点问题也没有。那这都是十多年以前的油车呀，啊，包括铃木停产多年，是吧？你找一个铃木的相对小众一点的，你别找进口的凯泽奇、苏伊特啥，你就找国产的，什么天宇啊之类的、瑞奇之类的，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都能找得到啊。但是电车这个事儿的确是不怎么干包。
1: 好，那看来我们现在对电车这个保障也仅限于你现有的这些，对它以后可能产生的变化，这个我们是没办法保证的。还不像我觉得有一些燃油车，不是把什么变速箱、发动机还是写到里面，比如说几个月呀？
8: 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个

一个是新车的啊，就是你能不能搞到配件啊？这个传统燃油车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是看过这个资料，但在哪儿看的出处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就是说保十年啊，就是一个车我面试之后10年之内你肯定是能找到我的配件的啊，就是在我停产之后的10年。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约定俗成了吧，因为你看捷达啊，他们不也都这么执行的吗？是吧？10多年了也还依然能找得到，这是传统油车，但是电车有些时候。

0: 哪怕就是变速箱查周了，是吧？变速箱查周了，我换摩擦片，我整个皮箱了，我花了3000-4000，是吧？我大不了就把利润赔进去呗，这个事儿可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这个变速箱我现在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假如说一台 AT 变速箱非常稳定啊，我现在试没有任何问题，未来一年出问题的几率不会很大。你只要把这个油啊，这个重力，哪怕是重力换，是吧，最省的方式，你重力换完之后老老实实的不超级激烈的驾驶，一年以内出问题的几率不大。但是电车不是，电车这个电这个东西是吧，今天我可能是好的，明天它真的有可能就耍点脾气啊，闹点脾气，然后就出现问题了，我不可控。第二个就是价格上，我这个电车可能挣的3000-5000，这修一次这个3000-5000能不能抵挡得住也是不可控的啊，这个在双方不可控的情况下，是吧？所以大多数从业人员对于电车的给予的质保还是相对的比较谨慎的，是吧？我可以保你没有事故，因为这个是有肉眼可见的嘛，我可以保你没有火烧没有水淹啊，这些我都能保你，甚至我保你公里数真实，反正我验不出来，是吧？别人也验不出来啊，大家都是这种想法。但是保他未来，承诺未来一个事儿，这个事儿还是有点玄幻了啊，一般的从业人员不会这么去做。
1: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的微信13844191001，还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去交流。最近有没有什么车型啊，你觉得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的？
0: 来一
1: 点，前段时间我们推了这个 FGO40、就是420的 FGO、是吧？
0: 对，油耗堪忧的 FGO 啊，我们推一些这个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啊，这个一些地产的，油耗表现尚可，然后空间也尚可的一些家用车型啊。我们的一台 QL 啊，为什么说 QL？ 那因为我在导播间的时候听到有人问了，说那个1.18的 Q 是吧？1.18的 Q 正是换代的时候啊，1.18可能是 Q， 也可能是 QL 啊，它是18年正式进行了一个换代啊，加长了，然后托森也改变了啊，但是油耗上理论上讲会稍微降一些嘛。19年的 QL 白色40时尚啊，40的尊享时尚啊，荣享时尚。然后我们的价格7万公里，原漆，我们的价格是在11开头。我觉得，哎，这当年一个加价的产品是吧？这个包括不用当年，前两年还是一个加价加装饰的产品，然后突然之间时过境迁，这个价格也来到了10来万啊，10万多点这个程度上，我觉得还是挺神奇啊，挺神奇。包括我仔细的回想一下子，刚才在导播这儿听到的说，如果它是一台一八年最后一批的没改款的 Q 五。没有 L 的话，它应该如果不是顶配车型，也就是7万多块钱，也就是7开头说话，是吧？这个价格，这些老豪车们价格跌的还是挺凶的啊。
1: 其实我觉得你们有一个错误的说法，就管它叫豪车。
0: 哎，这是可能是前两年顺延过来的。
1: 对啊，
0: 假以时日往前推一个3、4年、4、5年，奥迪算是豪车呀，没毛病啊。BBA， 你想当年，
1: 我觉得现在就是20-30万的车满大街都是啊。
0: 哎，这个网络上很多，大街上也提及很多，但是实际上它还是大多数我们中产阶级一个相对就是很不能说比较难实现吧，实现起来不能说难啊，但是我认为是一个中产阶级已经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了，是吧？这个我们不能老是看网络上是吧，这个人均什么东西是吧，人均保时捷，人均 Q7， 不是那样的。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能开一台 Q5 的话，这个家庭我觉得是中产甚至稍微往上一点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对于这个不能演太高手太低是吧，这个不能你天天看网络上都是啥，但是现实生活中你开小马啊，现实生活中你开小马啊，所以我还是认为能买得起 Q5 的保友啊，能开得起养得起买得起 Q5 的保友还是非常厉害的。
1: 那这款车现在确实有很多竞争对手啊，但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我觉得跟 Q5 不一样的点还是就是我觉得都同质化比较严重。现在像 M9 这个级别的车型，包括小米啊，包括问界这些车型，它都存在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这个车型内饰包括的同质化，而且呢我觉得价格也比买 Q5 贵很多
0: 啊，对，
1: 对吧？
0: 啊，对，这个
1: 这个性价比我们怎么来考量呢？
0: 是这样的，如果看内饰的话，我觉得奥迪的内饰还是可以的，还是有那么一点新鲜感的，是吧？从BBA 啊 ，BBA， 我老实说 BBBA 是吧？就那个就不提了啊。BBA 里头来看的话，最老的其实是宝马嘛，宝马内饰呢，真是这么多年它也没怎么变过了啊。但是奥迪还是有一些常换常新，包括内饰的做工质感还是可以的啊。如果对于内饰有些要求的话，我觉得奥迪这个品牌啊，不一定非得是 Q5，

0: 是吧？这个你只要不是 A3， 你稍微往上一点啊，这个 A4、A6， 我觉得这个做工质感都非常不错。你挑内饰的话，奥迪应该是能够满足你的。虽然跟奔驰之间，我觉得有点小差距啊。这个奔驰营造的这个豪华氛围的确更好一点，但是内饰给你的质感上啊，奥迪就够用了，奥迪没问题。人机互动上呢，在传统的油车上，奥迪已经非常的努力了，它非常的努力。但是你要是和新能源比起来，哎，这个差距还是很大啊，差距很大，就所谓的智能化的程度差距很大啊，包括奥迪最近几年Q4 的 e-tron 啊 ，Q5 的 e-tron 啊 ，Q6 啊，这些他在努力的推自己的电车，但是我觉得效果也很一般啊，效果很一般。你看现在马路上跑的 Q4 和 Q6 的 e-tron， 绝大多数实际上也都是租赁的版本啊，就是现在应该一个月2000多块钱啊，差不多2000多块钱吧，应该是能租得到的。大多数都还是租车，自己的传统油车、传统的自己的电车卖的，相对的比较一般吧。而且我也不认为这BBA 的车型未来能把电车做的就多么的好了，我觉得跟可能有我们有先发优势是吧，这个先入为主的这些先入为主的这些新能源，我们的自己的造车新势力们，他们的优势目前还是存在的。
1: 所以我个人倒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你觉得对传统燃油车的支架你就这么不看好吗？
0: 不看好啊，完全不看好啊。就是
1: 那不也有你好奔驰吗？
0: 哎，你好奔驰有这个，包括前两天我有个小伙伴啊，他租了一台，我想一下啊 ，Q6 啊，租了一台 Q6 的一创版本，我也试了一下，他这奥迪的电车，我觉得还是啊，是吧？还是有点东西啊，能把一台电车做的这么像油车，你也是花了心思的啊，他努力的在追求驾驶质感，努力的让自己的电车开起来，哎，有一点像油车，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销售他自己就这么宣导，我认为也不是个别销售啊，不是个人行为，肯定是吧？主机厂还是有一些话术啊，有些指示，但是这个是不是跑偏了？你作为一台电车，你追求的应该是油车的驾驶质感吗？你追求的不应该是那些东西吗？但是你看奥迪那些东西上是吧？电控上就稍微的没那么宣导的还是没有脱离一个老的传统燃油车企业的一个销售的理念啊，依然还是这样。所以我对于他们来讲，车可能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价格上可能也会下探的很低，但是你要说销量上啊，能不能达成我们今天的比亚迪，能不能达成理想啊？我觉得奥迪同学和理想同学，还是应该多学一学吧。
1: 对啊，就是说你觉得就智驾这块，我们发现其实很多传统燃油豪华车它也有很多智驾呀，
0: 可以做到。就是我、
1: 啊、但是你觉得不好，就是你个人对这个不好是怎么定义的？
0: 就是我不觉得在技术上奥迪实现不了。作为一个百年车企是吧，你这 BBA 谁拎出来都是百年了，
1: 他们不也是买的软件吗？
0: 哎，对他们，我不觉得他们的技术上或者他们的财力上说我买不起这软件啊，哎呀我买不起这个是吧好的电池，我只能买一些3000、4000的这个电池，我不认为这个，就是他们能够让你在车上挑不出问题。你要说支架我有啊，激光雷达我有，这个这做工什么的，这些所有的功能我都能实现啊，我都能电磁悬挂我都给你实现，但是第一个就我们先入为主，我们已经接触这一个传统的是吧，传统的燃油车太多年了。奥迪你让我去选一个代表车型，我绝不会选 Q4 或者 Q6 是吧，我这个先入为主，我在我这已经形成刻板印象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自己也有刻板印象啊，他卖的油车卖了这么多年了，卖了100年了，他有自己的一套流程，有自己的一套宣传话术，那显然这个东西是不太适合现在的电车市场的。第三个我认为最重要的，理想同学、特斯拉、这个什么比亚迪是吧，他们是不会放弃的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的，他们已经建立起优势的，他们怎么可能轻易的放弃自己的优势呢是吧，他们依然会保持这个优势然后继续卖下去。所以你说电车啊，奥迪会不会有点增量呢？我认为会的啊，毕竟人厂商投了钱了嘛，钱没有白花的，但是能增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增到和理想同学和问界啊和他们平分天下，我觉得那好像在我肉眼可及的职业生涯里头好像是看不到。
1: 好，那觉得这个 马上到2027年了哈，2027年，那你觉得这个我们的燃油车在2027年的表现会怎么样？
0: 守住50%左右吧，就依然还是守住50%，因为你发现大家买电车的热忱也没有那么高了，是吧？就是想买电车的该买也就买了啊，该买可买可不买的基本上也都买了。未来的剩下的一些保友实际上是不太想选择电车的啊，或者是内心深处啊，像我这种不想选，或者说是呢，这个实际的使用场景上不太容易啊选电车，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去年，你看去年和前年的电车的我们。这个渗透率啊，就是所谓的渗透率，就是销售当年销售新车的占比嘛，差不多少，就围绕在49%几、50%几、51%几这么来回晃。我估计2027年，也就是明年，应该也差不多少啊。就是油电在新车销售上几乎平分天下，因为我们不能光看你自己，我们是长春嘛，是吧？你不能光看长春市场，你会发现在。外有线在乡镇市场油电它完全不成比例，在乡镇市场油车的所占的比例关系特别的高啊，比我们想象中的高得多啊，70%几，将近80%，是吧？而且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这个乡镇的市场其实是不可以小觑的啊，它这个所占的比例关系，无论是从面积上啊，还是当然人口稍微没那么强了啊，无论是面积上还是销量上，还是有量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的看到，尤其是我们要在一线上看到这个绿牌所占比例可能更高啊，觉得就是吧。电车的天已经来了啊，其实还不是啊，基本上一半一半吧。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的这个微信13844191001，节目之外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有关这个二手车的问题。我们来说说这个奥迪的 S， 看这个奥迪的这个S 系列的车型呢，其实我觉得以前是很多人的梦中情车。但现在呢好像也没什么车型了，是吗？
0: 我们在售最好的 S4 吧，虽然我认为 S4 好像看起来没有 S3 香，是吧？没有 S3 香，但是我比较喜欢那个 S3.5 这个，但是现在4S店里卖的最多的肯定是 S4 啊，因为价格上做出了一些调整，这个价格真的很便宜啊，比如说这玩意儿指导价应该是40大几万，将近50，是吧？我还赶上过那么一段时间，这个东西只优惠10000多块钱，就全下来得50零一点的时代，然后我记得我当年买一个一年的 S4 10000公里原漆啊，水泥灰，就战斗灰、天元灰的，我大概在我印象中花了40零一点，41左右，当年啊，在23年左右的时候，23、24的时候吧。你现在新车。30多点，是吧？30多点啊！我的一个老伙伴啊，一老伙伴，这个光机系统的，由于有这个正高的支撑，是吧？再减2万，导致全下来就是31冒头，裸车恨不得打破30的。我觉得，哎呀，这个没法卖的，是吧？没法卖的啊！但即使是这样，它的受众群体依然比较小啊，依然也没有。很多销售想的说，你看我当年卖50的东西，我现在卖30，我的量上不得卖成爆款呢，是吧？没有啊，这销量上跟以前多少，现在甚至可能还不如以前了。原因就是它为啥便宜，是因为它受到电车的冲击。那它在 S4 最能拿得出手的应该是直线加速吧，是吧？你要拼弯道，你肯定是拼不过宝马的 M Power 系列啊，你肯定是拼不过 M 啊，无论 M 级你都拼不过 ，E M 你也拼不过呀。但是它在直线加速上的确很厉害，但是在直线加速上你再厉害。你能厉害过那些电车吗？你能厉害过苏七的800公里超长续航什么创始人高阶 Pro Max 版吗？你拼不过电车，所以导致现在大牌自吸也好，这些钢炮车型也好，即使价格已经跌得很凶了，但销量上好像没看出什么特别厉害的增长。
1: 好，我们现在就是说提示大家，就是要买这些车型的话，首先我们长春本地的车源是不多的。如果大家到外地看车的话，还是有很多提醒的，就是这个外地卖车的坑，对吧？
0: 尤其是 S4 这种车型，是吧？有几个不改，
1: 就是你到外地买车，或者你在网上，现在很多人哎，杭州有这个车，上海有这个车，这些事情我们要是不是也要特别提高警惕？
0: 杭州啊，这些地方肯定是有，北上广深，你想买一个 S， 无论是 S3、S4、6567是吧 ？RS 都能买得到，肯定是有车，但是无论你下什么检测，现在关于这个改车。 这块或者改装这块应该都是不做承诺，是吧？你做一个268V也好，做一个查博士也好啊，做一个微针啊，是吧？这些小项啊，这些检测一旦下完之后，他们可以对于车况做出承诺，是吧？原本原漆啊，还是左前翼子板更换，这都能承诺。但是说刷没刷过街，改没改过，嗯，这个一般的检测机构目前是不给这个承诺的，因为风险还是比较大，尤其是像 S 这种，它刷街的可能性太高了，是吧？它做一个改装的可能性太高了，不是说改了一定就如何如何了。但是谁买车，其实这种车型都想买一个素的，都想买一个没改过的嘛。
1: 嗯，好，节目之外，大家哪些二手车的问题还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我们的服务微信13844191001。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你也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地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你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 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深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五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深了。但是这五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深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季度，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1顿2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神灵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 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5: 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0: 我是江总，
5: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美食。
10: 哎，
5: 说到吃啊，大家一定要注重饮食健康，少吃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像太咸太辣的一定要少吃，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
10: 对，
5: 还有我发现现在多数人都爱吃瘦肉，哎，吃肥肉他少吃了，其实这个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就是少吃油嘛，减少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入啊。
10: 对，
5: 要不然
10: 少摄入这个胆固醇这类的，是不是？
5: 对，你发现现在这个体检都很关注胆固醇的，甘油三酯，对不对？
10: 三高啥的。
5: 哎，还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你得少吃红肉，多吃白肉。
10: 哎，对，
5: 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羊肉啊，都是红肉，你适量吃就行。然后白肉你多吃一些，这样更健康。
10: 对，白肉比如什么呢？
5: 你像鱼肉就是典型的白肉。
10: 我就爱吃鱼肉，
5: 是吧？那你是会吃的，因为鱼肉。
11: 肉啊，你要是好鱼的话，清淡鲜美，它还营养、
10: 嗯、
11: 蛋白质啊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所以今天提醒大家啊，一周一定要吃一到两次鱼。
10: 哦，
11: 你像我小时候每周家里都会炖鱼，说小孩吃鱼聪明嘛，得多吃鱼。
10: 那你家条件挺好啊，每周都能吃上啊、
11: 哎、那不是为了孩子吗，
10: 对
11: 吧？对，
10: 那都炖啥鱼啊？
11: 嗯，你看我小时候家里就炖点什么鲤鱼啊、大鲤子、草鱼、什么三道鳞这些、嗯、
10: 啊，
11: 我说实话我真不爱吃，首先是挑刺啊太麻烦了，怕扎刺儿、
10: 嗯、
11: 其次呢你有时候做不好，腥线没去还特别腥。
10: 对，
11: 淡水鱼啊朋友们，它其实就避免不了那个土腥味儿。
10: 对，有时候那鱼瞅着挺好的，那一股土腥味真吃不进去，
11: 不好吃、嗯、而且我这个味觉比较敏感，它就能吃出来、
10: 嗯、
11: 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比较爱吃什么呢，哎，我爱吃这个海鱼。
10: 哎，海鱼多鲜美啊。
11: 你对，你像这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它就比淡水鱼好吃、
10: 嗯、
11: 这都是海鱼、
10: 嗯、
11: 鲜美不腥，肉质紧实，口感好。朋友们你们想啊，这个海水里面它压力大，
10: 就压强哈。
11: 对，所以那海鱼的游动强度非常大，所以这种运动强度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更好。
10: 对，那海洋多大呀，是不是？那鱼得游多远呢，一天得。
11: 是的、
10: 嗯、
11: 然后它口感好，味道也鲜呢，不腥啊、
10: 嗯、
11: 而且海鱼的营养物质含量更高，因为什么呢，海鱼它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10: 嗯、
11: DHA， 你像这种营养物质，脑黄金，对吧？人脑当中必须的。
10: 你看卖小孩婴儿奶粉那个都添加这个 DHA、啊、
11: 还有老人也需要啊。
10: 对、
11: 另外海鱼当中还有高浓度的 Omega 3脂肪酸，这叫不饱和脂肪酸嘛，它能够帮助咱们的胆固醇呢、啊、还是非常友好的、
10: 嗯、
11: 还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病啊、
10: 嗯，
11: 利于增强视力，这对眼睛也不错啊，
10: 对
11: 大脑啊心血管都好、
10: 嗯、
11: 所以说老人年轻人孩子都应该常吃海鱼。但是啊做鱼真的很麻烦，
10: 对，做淡水鱼就挺麻烦，海鱼咱更不会处理了。
11: 对呀、啊，所以今天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听好了、
10: 嗯、
11: 我们今天把亭海湾品牌的海鱼罐头带到直播间。
10: 哎呀，
11: 这款鱼罐头是我们在山东渤海湾这一带啊特意给大家选的品。
10: 对，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明星产品了、啊、
11: 是的。但是现在说实话啊，断货王不好订货啊、
10: 嗯、
11: 因为成本也是一直在上涨。一方面呢是渤海湾它天然的地理条件，它食材是很新鲜的，这鱼捞上来就做了。再有就是当地人家做那个手艺啊跟咱们真是不一样，海边人他就是会做鱼，所以说渤海湾这一块的鱼罐头它出产的味道就是好，
10: 对，
11: 鲜香可口。哎，那么这个亭海湾品牌专做出口海鱼的，品质上是非常有保证啊、
10: 嗯、
11: 那它精选到的是什么呢，是野生海鱼，野生小黄花。
10: 哦，还有小黄花鱼、啊、
11: 对，黄花鱼爱吃吧，
10: 爱吃，
11: 吃的美味又放心。从清洁上你自己收拾多麻烦呢，
10: 那可
11: 但是人家工厂都是无菌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干干净净的、
10: 嗯、
11: 再加上专业的设备进行德国的高温高压工艺，您吃到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最后在无菌真空灌装，干净卫生，好储存、
10: 嗯、
11: 这鱼罐头你打开你看吧、
10: 哎、
11: 鱼肉就是鱼肉，全是鱼肉，
10: 这满满登登一盒哈。
11: 对的，然后它是二两一盒，一个人吃一顿正正好啊，你拉开拉环就能吃，你打开之后你闻一闻，哎呀这个鱼香扑鼻呀、啊、没有腥味呢，
10: 都是这个鲜味，没有腥味哈。
11: 对，它鲜和腥真是两回事儿、
10: 嗯。
11: 然后这个小鱼肉里啊它吸足了汤汁儿，所以口味吃起来这滋味非常的饱满，鱼骨烂口感好，鱼肉嫩滑像螃蟹黄的口感、
10: 哎、
11: 它那个肉质压得非常的松软，但是呢你又能吃出那个黄花鱼鱼肉的纹理啊、
10: 哎、还有弹性啊。
11: 是的，然后口味也是咱自己家做不出来的，星级主厨烹饪秘制的五香口味啊，咸鲜适口，满口生香。关键是啥呢，你吃鱼不是怕扎刺儿吗？
10: 对，就怕扎刺儿卡嗓子眼、啊、
11: 咱们这个鱼没问题，给你压的都酥酥烂烂的，鱼骨直接可以吃，香酥入骨，你直接嚼去吧，你都吃不出来那鱼骨的存在，就可以这么说。
10: 对，这吃鱼刺儿还补钙呢，我跟你说。
11: 哎，那你是会吃的啊，这个鱼你就吃去吧，下饭下酒开一罐特别合适啊，关键是直接吃不会卡嗓子啊，推荐大家真是每周吃个两次，但是你要选就选大品牌啊，你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 烦。再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是家里做饭的调料，这个黄花鱼、饮用水、植物油，再加上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有了。
10: 哦，
11: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吃起来安心、放心，还美味。
10: 对，而且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着哈，太
11: 方
10: 便了。方
11: 便，对，那这个亭海湾的海鱼罐头，平时市面上大约是19.8块左右一罐啊。
10: 对，我看这超市都有卖的哈。
11: 对呀、啊，今天团购价是199块钱。
10: 嗯，
11: 这个价格你市面上你就能买十来罐吧？
10: 对，就10罐呗。
11: 嗯，今天咱们足足的给到您15罐，怎么样？
10: 啊，多少？15罐？
11: 是的，15罐已经是相当于打了7-8折了啊！
10: 这太合适了，
11: 经典的五香黄花鱼。
10: 哎呀，
11: 哎，但是今天啊，我们的活动还没结束啊！您听好了，力度非常大啊！
10: 嗯，
11: 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直接给您数量翻倍
10: 啊！15罐不行，还得再翻一倍。
11: 翻倍，对的，而且我们
10: 那不就30罐了吗？
11: 是的，30罐，我们是再送给您15罐，也是亭海湾品牌的五香带鱼。
10: 哎呀，这黄花鱼、带鱼都是我最爱吃的海鱼啊，
11: 是不是
10: 啊？
11: 嗯，都是咱们朋友、听众朋友，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都喜欢吃黄花鱼、带鱼，
10: 而且这个五香味嘎嘎经典啊！
11: 是的，也就是199块钱整

0: 整30罐，里面有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啊、嗯！咱是纯鱼罐头，里边只有鱼，品质非常好，大约是市面价格的1/3，你外面找不到这价啊！
1: 对，
0: 今天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因为咱们只有20个名额，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都不收钱，直接让快递小哥走就行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1: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650431100。
0: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的鱼罐头。
0: 好，订购成功了，女士啊，等待客服跟您联系。今天前20位的话，都可以获得咱们买15罐黄花鱼送15罐带鱼的这个优惠。
1: 对，
0: 20个名额抢完了，咱们就送不了这15罐带鱼了，朋友们。
1: 我看还有听众留言说，能不能多订2套啊？但是这个货咱们备货有限啊，每人仅限购2套、啊。
0: 哎，限购2套，限购2箱啊，一组是199块钱，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对，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名额有限，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1: 有。
0: 发腥的有没有？
1: 哎，那太有了。
0: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亭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1: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0: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1: 对
0: 吧？对，咱们这一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1: 还是下酒，
0: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还有订鱼罐头。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先验货，哎，满意了再付款，是不是？看看是不是像柠檬说的，199到家给你送什么15罐的啊，满满登登的这个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5罐满满登登的这个带鱼罐头，而且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关键。

0: 但是开盖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哈。
1: 嗯，好，咱们今天再介绍一下，咱们这纯鱼罐头里边就只有鱼，没有别的了，而且是原汁原味，就是海味啊，新鲜直达您的餐桌，开罐就能吃，方便啊。很多朋友说回家做饭太费劲了，我今天吃点啥呀？我跟你说，有了这鱼罐头，你五分钟就能开饭，解放双手，不用犯愁做饭的问题了，是不是？
0: 还五分钟，用不上五分钟，拿出来开开，30秒吧。
1: 那有些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啊？是，首先你可以直接吃下饭下酒吗？那另外我喜欢什么呢？你直接下饭还不行，我得拌上，拌上之后每一粒大米饭它都裹着那个汤汁儿，再加上这个鱼肉啊，你这么一搅拌，拌饭是最香的。
0: 对，尤其这个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做饭这个哎特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还着急吃，把这个打开拌上饭，香喷喷的米饭哈，然后一和，营养也有了，口味也有了，然后一餐正经八百的一餐也解决了，是不是？
1: 还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说，就喜欢吃这个鱼罐头夹馒头，有没有？
0: 有，
1: 真的很爱吃这个。
0: 对，
1: 因为馒头它吸汤汁儿啊，
0: 对，
1: 对吧？你这个鱼肉放进去，那个正好刚刚好的小汤汁浸透到馒头里，你这么一咬，真的就是咱们符合东北人口味的中式汉堡。
0: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鱼肉吸足了汤汁儿。
1: 是的，
0: 不是说像那种，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家做，就是外边有味儿，里边没味儿，
1: 哎，
0: 不会这种啊。
1: 咱们自己家做鱼真的很容易不入味儿，但是人家做的、大厨做的、大厂做的，真的就是好吃，品质还有保障。
0: 对，丝丝入味儿。
1: 哎，还有朋友说那不行，我得吃点蔬菜呀。我跟你说，鱼罐头你里边放几叶油麦菜，这是最香的。
0: 对，你把油麦菜一焯，哎，这个鱼罐头往上一扣，一拌就完事儿了。
1: 你这怪健康的啊！
0: 哎、
1: 我就直接倒锅里，直接咕嘟去吧。
0: 这个
1: 连油盐酱醋啥。啥都不用加，
0: 对，这个低盐低糖，而且还富含了高营养，是不是？
1: 是的，今天呢，前20位朋友订购啊，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了，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真的，20位之后我们就没法送这个15罐带鱼了。你正常来说199，15罐黄花也很便宜了，因为这个野生小黄花吧，它近年的产量是逐年减少的，而且渤海湾这块它产的小黄花品质非常好，
0: 对，
1: 然后呢。鲜美啊，然后五香的这个蜜汁口味，滋味很足，再加上亭海湾人家是专业做出口海鱼的，品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啊真的不好吃的话你都找我回来，是不是？今天前20位订购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199买15罐送15罐，一共30罐的五香黄花鱼和五香带鱼啊，都是经典的鱼，咱们东北人爱吃的黄花带鱼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蜜汁的，
0: 对，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新鲜货，满意再付款。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大回小回10岁了，
3: 大回小回10周年生日快乐，10年匠心，品质始终如一，服务始终相随，
2: 感恩10年相伴，更多优惠与您同享。
3: 本月更换变速箱油优惠力度空前，更换变速箱油享4S店5折及更低价格，大众590元起，奥迪890元起，宝马奔驰1990元起，变速箱油更换包含4速、6速、8速、9速手动等型号，马自达、现代、丰田、本田车型均可更换，套餐价格包含重力更换油液及变速箱油滤网，机器更换满1000立减200，本月更换享4S店5折及更低价格，让您换挡如德芙般丝滑。
2: 详询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高新区蔚山路店、浦东路店，170-0430-1001。
4: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脊梁油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
1: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0: 对，
1: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
0: 对，
1: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啊，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 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

0: 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
1: 嗯、
0: 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1: 对，
0: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1: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哈。
0: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
1: 嗯、
0: 还要卫生，要安全。
1: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
0: 嗯，
1: 没有一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0: 嗯，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
1: 嗯、
0: 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1: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0: 麻烦。嗯、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
1: 嗯，
0: 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1: 对，
0: 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5箱黄花鱼，5箱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5箱黄花，再送你15罐5箱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1: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650431100。
0: 来不及做饭的
2: 时候，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
3: 啊、
4: 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 0431-858-1567-7 0431-858-1567-7 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笃定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 0431-858-1567-7 0431-858-1569正在为您服务。

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8 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88 04318581569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73号线，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大可老师吧。
0: 哎，你好，您说啊。
1: 哎，你好，我有个事情想跟你那个沟通一下子。
0: 你闹了吧？啊。
1: 啊，我那个是这样的，我那个爱人呢，他出轨了，然后吧，
0: 哦、
1: 我现在这个心里边一个压力挺大，然后呢、
0: 嗯，
1: 始终走不出来这个阴影，然后。
0: 什么状态了？你们现在啊？
1: 现在也一直在一起，在一起，但是他已经出轨两次，他跟我也承认。
0: 您再在一起，你的阴影就不断在扩散。您再在一起，你们俩最后由过去的夫妻关系变成仇人关系。
1: 嗯，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呢？
0: 那您说呢？现在这个女人给您带来的是什么痛苦？
1: 嗯，
0: 给您带来的是压力。
1: 嗯，
0: 对吧？给您带来的是抑郁和焦虑。
1: 对。
0: 那怎么办呢？
1: 嗯、
0: 很好，很好解决的逻辑，远离痛苦。
1: 嗯嗯。
0: 对吧？咱们得治病，不就是这样吗？咱们得先脱离伤害我们的这个地方，然后再接受慢慢的治疗和康复。将来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才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1: 嗯，
0: 对吧？那你看，你整天盯着他，你整天被他伤害，您现在这个心里这个弯扭不过去，就会脑子里就不断的就会产生偏执和极端的想法。所以我就不提倡这位朋友感情已受伤，却两个人不去疗伤，还互相跟他伤。你认为你俩现在离婚不离家，这个整天耗在一起啊，心都离心离得了，然后还在一起，那叫能过日子吗？
1: 嗯，
0: 对不对啊，这位朋友，这不两颗躯壳整天在一起面对对方吗？
1: 嗯，
0: 心都不在对方的心在别的男人身上，你的心在痛苦上。
1: 他现在也是回心转意了，也是。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如果背叛这种事儿说回心转意就能疗伤的话，您不用给我打电话了。
1: 嗯，
0: 对不对呀？你还给我打什么电话呀？他老婆老公，我错了，我再也不跟男人鬼混了，我从此回归家庭，你给我点时间。你说好，老婆我好了，我没有阴影了。
1: 嗯，
0: 要这么简单的话，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1: 嗯，
0: 我告诉你的方法就是为了将来的包容和接纳，而且是为了有没有可能包容和接纳。
1: 嗯，
0: 你们现在你的心里已经有了阴影，受了伤。
1: 嗯，
0: 你在这种情境之下，你带着一种暗示，心理暗示，他有人了，我心里不平衡，我想原谅他，但是你会发现两个自己在斗争，一个受伤的自己，一个是想原谅的自己，对吧？每天这种矛盾再这么激化下去，你会得抑郁症的。所以怎么办？首先我们的男人自尊心需要平复，我们大家都需要冷静。他的忏悔是不是一时为了敷衍？他的忏悔是真实的吗？他是冲动的吗？我呢，我能原谅他吗？我对他这十年的爱是真实的吗？
1: 嗯，
0: 这得靠什么呢？靠冷静。冷静得靠什么呢？得靠拉开时间和空间。
1: 嗯，
0: 咱们这段时间别见面了，我呢静一段，你也冷静一段。
1: 嗯，
0: 咱们就是因为未来的能不能接纳和包容，就是未来能不能再走个十年二十年，咱们先拉开点距离，先别互相伤害，好吗？你现在瞅着他就想起那男人，对吧？他现在一个短信飞来了，你就想起一个男人说来找他，对吧？这位朋友啊，明白我的意思吧？再这么耗下去，你们俩会伤得更深。就是为了将来能不能化干戈为玉帛，能不能破镜重圆，咱们先拉开点距离。这种伤害对男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是不是，爷们儿？您在听我说吗？
1: 我在听。
0: 和你所爱的女人说，我们都需要冷静一段，咱们拉开点时间和空间，看看彼此还有没有对方的位置和分量。

你们俩现在互相面对，就是加强和强化你他对你伤害的记忆，他每天搁那忏悔，然后你搁那不解和困惑，这种负面情绪不断的累积，将来你们都会崩溃的，好不好？我们是人，这位朋友明白吗？我们不是神仙，说原谅就原谅了，说我的伤口愈合就愈合了，不可能的。你们先拉开点距离，给彼此一点时间，我们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节目进行当中，我们来首先问候5677-4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啊，我那啥，我那个今年3月份结的婚。
1: 啊。
2: 结完婚了之后，这跟我媳妇总膈应，总吵吵。然后呢，昨天晚上她给我打了。
1: 哎呦，你可真出息啊！打你哪儿了？
2: 给我胳膊挠坏了，都挠破了，因为那个
1: 啊，九阴白骨爪，我把你的手给挠坏了。
2: 嗯，就是因为那啥
1: 啊，
2: 那个我朋友头阶段，也就是头2个来月吧，
1: 啊，
2: 给我这拿走4000块钱，就是借走4000块钱，就是好哥们都是，
1: 啊、
2: 家里
1: 哥们借走4000，你没告诉？
2: 对，家是农村的，然后就是屯里
1: 啊，
2: 借走4000块钱，挺那个着急的，他那个大两大车
1: 啊，
2: 然后当时我媳妇也同意了。
1: 哦，你媳妇知道这事儿？
2: 知道，我俩一起给送去的。
1: 啊。

0: 直没支持，没支持，我就没支持了。完了头阶段吧，他跟我说，说是她怀孕了，现在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完了那个
1: 谁跟你说谁怀孕了？
0: 我媳妇怀孕了，现在已经
1: 啊，你可说清楚，你说那个人是突然落一个怀孕了，您妻子前几天怀孕了，前两个月。
0: 对，现在已经怀孕六个月了，都已经
1: 怀孕六个月，哎呦，都怀孕六个月了。
0: 啊、他说那意思是、啊、现在钱少了，手头里边钱少了，意思让我管那个我朋友要。
1: 哦，
0: 我说你说现在这好哥们儿也没法要啊，你这要的都要白了，二一个都不错，他你可瞎不了，就这么事
1: 啊。
0: 反正就非得让我管他要
1: 啊。那你就说你
0: 要我好说好商量。我说那个
1: 啊，
0: 我俩有那个存折死期的钱，完了我说你就先瞅着
1: 啊，
0: 有那有一万块钱你先瞅着，先花着就完了呗。他说那意思啥呢？说这球还得那啥。还得那个花那个下利息，下几百块钱利息、
1: 嗯啊。
0: 那意思我凭啥借别人钱，然后那个我还得加上利息啊？
1: 那他说的有道理啊，是啊，您妻子不平衡也有道理，是吧？
0: 啊，他不就是有点不平衡了。我也没跟他吵着，完回家我就往俩气儿生气
1: 啊，
0: 生气往现该咋是咋的，人家吧就是。回家饭啥的给我做热乎了，做好了，直接就把端桌上。回家我上班今天
1: 啊，
0: 我回家就吃热乎饭。
1: 嗯，
0: 然后昨天就没做饭，我妈她都就是我农村嘛，农村东西无度的，跟我妈我爸
1: 啊。
0: 我妈上那屋一看，她好像有点气不顺的，一瞅就像跟我俩生气了又
1: 啊。
0: 然后就那个晚上又给她打的那个热乎菜、热乎饭，晚上让她吃，她也没吃
1: 啊。
0: 然后回来我一看这饭拿上来了，我就吃了。
1: 啊、吃了
0: 我就找她，我说你看你吃饭呢
1: 啊。
0: 她说我不吃了。
1: 啊！
0: 后来我就找我吃饭了，他不吃，就在那玩电脑，天天玩电脑在家。反正就是白天自己在家没事啊，就是把窗帘一关，就是玩电脑，
1: 啊、
0: 也不出屋。
1: 啊，你没给他买个防辐射的服啊？
0: 啊，有一个他带着、
1: 啊，有一个穿着呢啊，至少有点心理作用啊，不管他有没有实际作用啊。
0: 我天天就是说天天那个上班
1: 啊，
0: 完了昨天就是回家，后来他就是气儿不顺，完了我回家下班了，吃完饭了，我都在一个屋睡觉。完了那个我说那个。他那意思有点紧张、哦，大柯老师。
1: 您别紧张，
0: 完了那
1: 这位朋友
0: 啊，
1: 气儿不顺，咱们在细节上去找，是吧？
0: 嗯。
1: 气儿不顺，咱们在哄这个字儿上去找。一不能吵，二不能闹，更不能打。你没还手是吧？
0: 没有没有。
1: 哎，还算个爷们儿。
0: 一下子没动。
1: 他身怀六甲，对吧？
0: 哎。
1: 哎，这是这个时候的胎气很重要，对不对，这位朋友？
0: 嗯，
1: 他现在很焦虑，借的钱咋不还呢？是吧？他不讲道理。你
0: 这个主意啊、他就是把钱看得可重要
1: 了。你把钱看得很轻吗，这位朋友？你看你这说话是个废话。一个怀孕的女人，把钱看得很重，我觉得没什么错。你不看重吗，这位朋友？你是金钱如粪土啊？得分什么时候，分怎哪个角度看重？这个时候她怀孕了，本来就有情绪波动。本来有的情绪，有的时候就善有一怀孕的女人就易冲动，对吧？易激惹，这个时候她突然较真儿的重视钱很重要，并非在意那个钱有那四千块钱多么多么重要，是她愿意钻牛角尖儿了，明白吗？她既然钻牛角尖儿，你也明白她这个特殊时期，咱别跟她一起钻牛角尖儿，啊！我刚才问你说有没有穿防辐射服啊？我是在提醒你，在生活的细节上多给她一些关心。转移他的注意力啊！钱我要、
0: 啊，
1: 你放心，我明天还去，后天还去，
0: 啊、
1: 我天天要。你别说我不要了，我那哥们儿怎么着？哎，你这个态度不就是在抵触他的想法？
0: 对，就吵起来了。
1: 是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朋友他挠你打你，咱们都受着啊。这个时候你就全力干。
0: 在早上他就要做孩子去上医院，就要做孩子。以前不止一次说过要做孩子，就总张罗要做孩子。
1: 所以我再提醒你这个爷们儿，啊，你们结婚时间不长，孩子都六个月了，做什么孩子？在这个时候你呀、啊、跟那妻子在这个细节上你多下点功夫
0: 啊，
1: 你是个粗线条的人、啊、我看出来大大咧咧的，还没还太有困难，你跟他较什么真儿啊？
0: 对，大咧的。
1: 是啊，你跟他哄他，哎，老婆，你这我找他啊，我明天我蹲他那家门口，我看他还不还。不行，老婆，你看我明天我跟他干起来行不行？你哪、
0: 哎、
1: 你反过来、
0: 哎、
1: 你对你瞅着他，你说我明天我揍他。你看，哎，你老婆可能说别这样啊，你违法了，你进去了我咋整，是不是啊？哎，你是故意的啊？那你看，老婆，你还关心我是不是、啊？哎，打情斗趣儿，老婆扑哧一笑。
0: 有时候，大哥老师，你说我觉得
1: 有的时候啊，你就是没长心。你看，把这个女孩气的，天三天两头要去打胎。你就是什么事儿都不懂得顺着她说，你什么都逆着她说，你不懂得顺毛妈，那当然她就有逆反心态，她看不到美好的未来了，她就觉得这个男人、
0: 嗯。

0: 本不着谱，不靠谱。
1: 嗯，
0: 他越生气你越跟着气他，那你说他能要这孩子吗？他说的是气话啊，他想打早就打了，还等到六个月吗？
1: 就在我家吃饭的时候，你说就是跟我妈他们在一桌吃饭，刚开始是跟我妈他们在一起吃饭，那个菜呀、啊、不拿他跟前儿去、啊、说都不乐意了，回去回那屋就生气了，生气了就不乐意了、
0: 啊、在这个阶段你们多迁就他，你妈妈也是过来人，明白吗？
1: 啊，
0: 她是个年轻的孕妇是吧？她今年也多大？
1: 27，比我大一岁。
0: 第一次结婚，第一次怀孕，对吧？
1: 嗯嗯。
0: 马上要临产了、
1: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有点小任性小刁蛮、
1: 嗯、
0: 你跟一个孕妇一般见识干嘛呀？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多迁就她，那老人受了委屈你去打圆场，妈我对不起，我代表她向你们道歉啊、哦，妈你跟爸妈你们别介意，别跟她一般见识，她怀孕了啊，她情绪波动比较大、
1: 嗯、
0: 但她不是本意，她不是这样，对吧这位朋友？
1: 嗯，
0: 是吧？如果她本来就是个行为恶劣品德败坏的女孩，你们家也不可能让她进门。
1: 对，那不能，
0: 是不是
1: 顾家人？
0: 是啊，你看你还说了一句她也是顾家的人，对吧？
1: 嗯，
0: 所以这段时间吧，一个重要，她现在都跟你父母的关系有的时候有点微妙的僵化，原因找根儿都是你。你要懂得哄，你要懂得在细节上多关心他，能这样吗？
1: 对，他也直接跟我说了，说我不够关心他，他也直接跟我说过。
0: 那您自己都明白了、
1: 嗯、
0: 还跟我较什么真儿吗？还跟我说大可他不着调，哎大可他任性，哎大可他不孝顺。
1: 哎我天，脾气成大了，我今天早上我说送他回家就要跳车了，搁后边我正开车呢，门子都开开了，就
0: 送他回家干嘛呀？
1: 吵架了，他妈昨天晚上我给他妈打话了，他妈说意思让他回去待两天。
0: 你说你这点无能，越来越无能。吵架了
1: 就是有些时候
0: 你就不会往后退一步吗？你不会哄人吗？
1: 嗯，
0: 大老爷们儿能伸不能屈，那就不是男人，懂吗？自己的妻子身怀六甲，他再有什么脾气我们都迁就顺毛吗？啊行，你只要出气来我就挠吧，左胳膊挠完右胳膊挠是吧、
1: 嗯、
0: 不行你挠我前胸后背、
1: 嗯、
0: 随便挠，只要你开心，然后你告诉我肯定说我去找他，明天我还去找他，是吧、
1: 嗯、
0: 我肯定把钱要回来，实在不行你先跟朋友人串一点钱，把这个钱赌上给他顺过来啊。
1: 是
0: 你说我那哥们儿、
1: 啊、
0: 你借我点钱，你放心我不差你点钱啊，就是这两天媳妇就叫上真儿了这事儿，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怀孕期间的女人愿意钻牛角尖儿，咱们作为丈夫啊往后退一步，对不对啊？你还跟着他也钻上牛角尖了，那你这样的话他能不生气吗？你看他都想跳车，这个
1: 脾气老大了。
0: 不是脾气老大了，这位朋友，当初你借钱的时候他也跟随你去了，他是体谅你的，尊重你的友情，尊重你哥们儿，对吗？你现在他突然这段时间情绪有点波动，想法有点极端，其实他自己可能他做事之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那么做，他也会很困惑，我咋的了，我怎么对婆婆那个态度，哎呦我怎么想跳车，是吧？他自己都后悔，所以这个激惹谁造成的不是你吗？你就别刺激他好不好？
1: 顺着
0: 来
1: 就得了。
0: 对了，你看你做个聪明的男人顺毛吗？啊，这个时候怎么着都行啊，为啥呀？您这个女人嫁给了你，又为你怀孕，你又即将做父亲了，你说在这个时候出了问题，不仅你对不起胎中的肚中的孩子，你更对不起这个对你一往情深的女人。她这个时候情绪有点波动很正常啊，过来的男人都知道怀孕期间的女人情绪波动很大，个别的简直更加歇斯底里不可理喻，但是他们现在身怀有孕，
1: 嗯，
0: 我们作为男人你说应该怎么办呢？谦恭礼让是吧？
1: 嗯，
0: 处处都得让着，往后退着，往后退着不代表你咔了，也不代表你不是爷们儿啊，更说明你是一个懂得体贴、懂得尊重女人的好男人，是不是爷们儿啊？
1: 嗯，
0: 别动不动就他吵架了，我给我岳母打个电话，哎妈呀，你看他又闹了，你像不像个男人呢？你越这样他越难过
1: 啊，
0: 对吧？我俩之间的事儿你就找我妈干嘛呀？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自己家事自己处理，不要扩散，一个大老爷们连自己的妻子都不会哄，你像个男人吗？
1: 啊，我是大咧咧的一天。
0: 好好照顾他，你在外面可以大大咧咧，对自己的妻子，尤其怀孕的妻子，应该体贴入微，好吗，爷们儿？啊，不要做粗线条的男人。这个时候，你只要他高兴啊，都顺着他，好不好？
1: 行，
0: 啊，等将来他生完孩子了，恢复。

0: 正常了，他可能有一天会很后悔，哎呦，当初怀孕的时候我不应该那么刁难你，是不是啊？
1: 大
0: 哥，希望你们幸福，更希望你们孩子健康出生啊！
1: 谢谢谢谢，
0: 哎，唠到这里。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0: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5677-4号线，你好。
4: 你好大可老师。
3: 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4: 您好，我是想咨询一下关于这个孩子的这个青春期教育问题。
3: 啊，唠唠吧。
4: 我是一个16岁的男孩的母亲。
3: 嗯。
4: 而且呢，我是一个就是我们家是个单亲家庭，就是我一个人带着他。他很小的时候我跟他父亲就分开了。
3: 嗯。
4: 然后一直都是我带着他。
3: 嗯。
4: 然后就是我呢还算是我算是一个知识女性。
3: 嗯。
4: 然后我的这个工作呢就是就是挺忙的，然后薪水也还可以，所以说一直都是我自己带着他。但是就是我一直觉得我对孩子教育啊以及我的这个其他的方面，我都是我的想法都是
3: 对的，
4: 挺科学的，就是我觉得我都是做好了准备，挺科学的
3: 啊。
4: 但是当有些问题到来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例如现在他这个高一嘛，他今年高一
3: 啊，
4: 然后就是那个初涉入青春期，因为他的这个男孩的这个
3: 别什么初涉青，他就是青春期了啊！你还等啊？还有个初级、中级、高级阶段呢啊！
4: 因为他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什么第二发育还不是很明显，所以说我还一直就是在心里觉得他是孩子的成分比较多。
3: 他到底什么时候都是你孩子啊？
4: 但是今年呢，我就发现他上了初中，上了这个高一之后呢，因为我的工作很忙，有的时候就会我会不在家，就是晚上会很晚回家，他就要自己在家学习吃饭，然后自己管理自己，
3: 挺好啊，培养孩子独立性不好吗？
4: 是，当然这也是就是我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我是觉得肯定我跟他在家学习啊，或者是我跟他在家学习，我也不干涉他，但是呢，我会觉得可能那样效果更好，因为小孩的自我管理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点差。
3: 差的话就应该历练他呀，都上高一了还自我管理能力差，有些小学生现在都可以自我管理，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自己擦地。
4: 这些他没问题，我说的这个自我管理就是有的时候他会忍不住去打游戏啊。
3: 啊，您说他，您这个自我管理是自律性比较差。
4: 对对对，
3: 在学习的自律性比较差。
4: 啊，
3: 但是在生活的这个方式上他有独立性，他可以自己洗衣服，自己洗袜子，自己擦地。是吧？生活自律性很强，有节制，但是学习自律性比较差。您不要在身边，他可能会偷懒儿、开小差儿，是吧？
4: 然后我呢就会侧面的跟他聊，他呢就会觉得就是自己做的还好，因为他的学习成绩还可以。就是在班级呢，他班级就算比较前面一点，在年级呢就算中上游一点，就是学习成绩还可以，不算很差。所以他可能就是在他这个阶段，他就会比较自我膨胀，他觉得你看我学习成绩还可以啊，然后也没怎么样，也不调皮捣蛋，怎么样，就觉得自己还不错啦。他总会觉得你看后面还有那么多不如我的，老师对我的要求那么高，会不会这样？然后这两天呢，我就会发现他跟他们班的一个女生，有点这个春心小萌动，而且是这个女孩子主动追求他的。就是当然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但我不是有意的。是我有一天晚上很晚回家，他睡觉了，我发现他手机响了， 然后在他床边，我就拿走他电话的时候就看到了，而且当时我跟他的约定就是，你使用智能手机的前提就是必须不可以对我锁你的电话，就不能让我都就锁，
5: 不要设密码
4: 的啊，对对对，所以说我就因为我觉得就是孩子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我是要知道的，但我并不是说要去偷看他的东西，然后就我就不小心看，但我也没说什么，然后。后来我就看到是这个女孩子主动在这个追求他，然后这个小男生呢可能也就会觉得哎，就没有说去拒绝啊，是怎么样。那我现在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也就是发生才几天，我之前我就在想，我要不要跟那个女孩子的妈妈聊一下？
5: 哎呦我天哪，你要对亲家啊？
4: 哦，不是，我就是想，就是简单的，我们要不要沟通一下？互相
5: 您在沟通，在人家来说就是一种指责。
4: 啊，是啊，所以我现在就很尴尬，我没说。
5: 那你要说的话，他人家不仅你尴尬，人家父母更尴尬，人家是姑娘呢。
4: 对对对，我又不能说是我儿子怎么样。
5: 我可以告诉你，你们尴尬都不要紧，最后最尴尬的，就是你那可怜的儿子。
4: 是啊，所以。
5: 他以后在那个女同学面前怎么抬起头？他以后在同学们面前又怎么抬起头？他妈妈好心变坏事儿。
4: 嗯，那您说我没说就对了是吧？可是那你说这个孩子那个事儿，我要怎么跟他？
5: 就是俩字儿，沉默。
4: 沉默是吧？哦，
5: 这位朋友啊，孩子长大了，他不仅生活要独立，学习自律要独立，情感也要独立思考。
4: 嗯，
5: 在这段时间呢，您最好做他什么贴心人儿。
4: 嗯，
5: 您别做他老师啊，您别老教导他，别教条主义。贴心人是啥呢？总是倾听孩子的心声，总是让他感觉你是一个可信的朋友。
4: 嗯。
5: 然后在这种氛围之下，当他迷茫的时候，孩子们在青春期，在情感的十字路口，情感开始萌动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个迷茫期。这个时候，如果身边的人对他不够尊重和理解，他就会选错方向。
4: 嗯。
5: 而如果你要是能给他足够的朋友般的那种体贴，那种贴心，他就会主动说：“妈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呗，有个女孩喜欢我，还追求我，我不知道该咋办了，是吧？”你听到这话的时候应该非常开心。
4: 哦，反正
5: 为什么？因为孩子信任你。母子之间，孩子长大了，已经进入青春期，人格正在形成的过程当中，他已经自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自尊心也非常强，他有很多观念。所谓孩子到青春期有了叛逆，是因为他们的观念和大人有了冲突。
4: 是
5: 我们和他不一，他就觉得你们的想法我不理解了，你让我感恩我怎么感恩呢？我不懂，你让我去不谈恋爱，为什么我不能谈恋爱呀？对吧？所以说大人们说，哎，这孩子太逆反了，叛徒啊，这怎么这么太不像话了？你是我养的，我告诉你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对的，大人永远是对的。孩子们就告诉你，凭什么你们永远是对的啊？为什么这个时候孩子会反抗？因为他们长大了，你们也学学读一读青少年成长心理学啊。孩子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都在形成当中。作为我们的母亲，在这个时候发现孩子情感上有萌动，也属于正常，对吧？情窦初开的时节，那这个时候我还上去把花给折了，我就不让你开，怎么地？
4: 嗯，
5: 是不是啊？那太霸道了，而且会让给你孩子造成心灵的伤害。现在这个女孩子向他示好，她怎么处理的我们不知道。那么我们静观其变。
4: 好，
5: 你干嘛给人家长打电话？啥意思？人家长咋想你呀？咋的了？我的女儿犯啥错误了？
4: 对对对，我应该就是我。
5: 那你这个就叫无中生有，小题大做。
4: 对对对，
5: 火上浇油，啥事儿没有。孩子们他长大了，也应该在情感上让他自己去面对和处理，也培养他。哦，孩子，我儿遇到问题了，一个女孩在对他示好，他怎么处理呢？我静观其变，对吧？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对不对？他也可能跟他相好，也可能接受，也可能拒绝，那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决定。当他迷茫的时候，他困惑，他会跟你说，为什么？因为他妈妈一直很尊重他，他主动说和你主动说是两个概念，结果也是不一样的。你主动说叫横加干涉，
4: 是
5: 啊，他主动说是对母亲充分的信任。那个时候你在点拨他说，孩子，我很尊重你的感情，你都长大了，尤其你们这个年纪啊，这个男孩和女孩之间产生好感也是正常的，妈妈也经历过那个年代，
3: 但是呢，就像你自己掌握的知识一样，这个苹果过早的是青涩的，是吧？它还不够成熟。但是你们可以做朋友啊，不要因为大家彼此对方好感，我们就拒绝朋友友情。啊，妈，你说的对呀，你放心，妈，我知道了，我会跟他保持距离。那我跟他做个朋友。对呀，你们一起好好学习，将来如果你们真的考上大学，在大学要又是同一个专业，同一所大学或者同城，哎呦，没准还有缘分呢，是吧？
4: 嗯，
3: 那你看这么说，孩子就会平稳地度过情感的萌动期。
4: 是是是，
3: 好吗？
4: 就是，
3: 所以说我们常说，在孩子情感的问题上，早恋初恋的问题上，大人们应该做引导者，
4: 嗯，
3: 而不要去制造什么堰塞湖啊，不要去赌。这样的话容易造成亲情的伤害，更造成孩子更逆反的行为。你们不让我处吗？我偏处。
4: 对对对，
3: 好不好？
4: 嗯，
3: 唠到这里。
4: 好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问号5677-1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我是大可，您说。
2: 啊，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跟我老公之间的事儿、还有他朋友。
1: 啊。
2: 就是。
1: 男朋友、女朋友啊？
2: 他男朋友。
1: 哦，怎么了？
2: 我们俩吧是，白手起家的，可以这么说。
1: 哦、一起创业。
2: 后来呢，就因为占地，然后我们家分了点钱。分了钱以后，然后他身边的朋友，就是也是做买卖的。经常就是晚上出去。然后在外头就认识了一些，就是不三不四的女的。后来让我发现了以后，他们就不联系了。不联系了，但是跟他这些男朋友联系。刚开始联系的时候，他就有什么事儿回来都跟我说。然后就说那个朋友，然后外边有女的，那个朋友然后有女的。到后来之后他就不跟我说了。现在是什么事儿呢？我就挺困惑的。我们家现在有一个5岁的孩子。现在我又怀孕了，然后5个月了。他们那些朋友天天也是有工作的。上午基本没事，然后下午。

0: 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中午的时候就叫他出去吃饭，一吃饭吃饭到晚上，晚上有时候9-10点钟，嗯，有时候到2-3点钟才回来，不打电话不回来。
1: 嗯，
0: 就有时候我就是特别困惑的是什么事儿，我就是嗯，
1: 是把这孩子生下来呢还是不生啊，是这意思吗？还是说我一定要生这孩子、
0: 嗯、
1: 但我困惑的是将来我会有幸福吗？
0: 对呀、
1: 啊、
0: 我现在有点管不了他了。
1: 一句话，这一切都是钱惹的祸，一夜暴富、
0: 嗯、
1: 就不知道自己东南西北了是吧？
0: 对，
1: 这位朋友啊，钱都放在他那儿啊？
0: 没有没有，在我这儿呢，我们做买卖也全都进成料什么的了、
1: 嗯、
0: 现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做买卖外边压的钱可多了。我说你
1: 他那些朋友能有助于你们做买卖吗、
0: 嗯、就是也是生意上有一些来往的人，
1: 有一些利益互动的、
0: 嗯、
1: 也就是说他应酬那些朋友是有价值的、
0: 嗯、不是，他们有时候请客户的时候，然后是可以互动一下，就是平时的时候，就是你请我，我请你这样的出去玩，我这是我不赞同的。又去唱歌，又去干什么的？哦，这我都不知道了。但他之前肯定是有过，那我这心里就不踏实。
1: 所以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你阻止不了他去交朋好友，
0: 嗯，
1: 你也不可能跟他朋友通电话说你们谁也别跟我老公做朋友了。也可能你老公一逆反，真是外面养了个小三儿，啊，
0: 对，
1: 因为男人最爱面子，
0: 嗯、
1: 在朋友面前的面子，男人更加珍视，
0: 嗯，
1: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与其说担忧他将来背叛你，不如说你经营好自己的钱包还有能力，
0: 嗯，
1: 婚姻呐、啊、很脆弱，爱情也是波动很大，人的一生当中最可靠的是什么？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不是亲情。也不是爱情，也不是友情，
0: 嗯，
1: 是你自己的能力最靠谱的，懂吗？你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赚钱的能力，做生意的能力，社会交往的能力，独立自主的能力。这位女士啊，
0: 嗯，
1: 你有这个什么都不怕。一个女人为什么悲催，为什么悲哀，为什么总是牵肠挂肚怕男人离开自己，说到根儿自己没这个能力，对吧？这位朋友，
0: 嗯，
1: 如果你现在只手遮天，你手里有好几千万，你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你自己有生意有公司，你是老总，你看你怕不怕他？
0: 嗯，
1: 你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出轨我一脚给他蹬了，一分钱他拿不到，对吗？
0: 嗯，
1: 所以女人的最大的悲哀就是不自强，
0: 刚
1: 说到根儿就在这儿。所以我想，这位朋友、
0: 嗯嗯，
1: 你要说那大可，那我就明天让自己强大呗，我强大不起来，我现在身怀六甲了，快是吧？
0: 嗯，
1: 但这位朋友，这种意识得有。当你生完这孩子之后，你接下来人生怎么走，对吧？他为什么不愿意回家？他为什么不愿意和你在一起？他为什么不愿意承担责任？当然，男人在外面有交朋友不是坏事，首先无可厚非，为了将来生意做得更好，对吧？为了多个朋友多条路，这没什么，没关系。但一个男人如果为了交朋友忽视了对家庭的爱，对妻子的关心，他自己在外面因为所谓分地分了点钱就膨胀了，让自己的欲望放纵了，那将来他你俩会越走越远。所以我想，这个朋友，你不要去焦，你现在身怀五个月孩子，大可不希望你在那焦虑的想他是不是有人了，他将来如果有人怎么办，是吧？这位朋友，把这些什么恐惧的预期都放下，他有没有人不重要，重要是将来孩子能否健康出生，重要的是将来我们有没有能力抚养两个孩子。
0: 嗯，
1: 明白吗？这是你要考虑的。嗯、你现在考虑他有没有女人了？你有意义吗？这位朋友，你抓不着也看不到，对吧？就算你抓到了，结果会更加严重，对吗？所以我觉得您不要去想这些没有用的事儿。这种事儿想思虑多了，对未来的事情担心多了，就会容易得焦虑症、抑郁症啊。
0: 啊啊！
1: 到那时候你不把自己孩子给坑了吗？你还身怀有孕呢。当初医生说你现在你情绪这么低落，你这胎儿不健康啊，对吧？所以你现在要做自己，让自己情绪饱满。既然决定给他再生孩子，既然决定还想要第二个孩子，既然决定还想当妈妈，你就先专心当好妈妈，好吧？
0: 嗯。
1: 等把这孩子健康的生下来之后，您呐，再多用点心经营你的家庭。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但凡老公回到家里的时候，给他倒杯热茶，递碗热水。是吧？
0: 嗯，
1: 给老公唠唠嗑，老公我很想你，

0: 千万别太累，酒别喝太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不能这么浮躁，不能今朝有嘴今朝醉，对吧？钱没了可以赚，但如果我们的夫妻感情疏离了，有的时候真的回不来了，请你多多关心我，是吧？
1: 嗯，
0: 我们可以进行爱的呼唤，我们也可以进行用心的沟通，只要我们尽心就好，不要强求结果，好吗？这位朋友，
1: 嗯，
0: 你说大哥，我昨天给他倒洗脚水了，他第二天又跑了，又没敢动他，他又跟那外面狐朋狗友唱卡拉 OK 去了，你不要强求结果，好吗？
1: 那他那些朋友给他打电话，然后我也不能说人家呗。
0: 你怎么说呀？以后你们不要再勾搭我老公了。如果你要真想跟他那些所谓朋友挑几个亲近的，可以跟你老公唠唠，到家吃口饭呗。
1: 嗯。
0: 或者是在一个场所，你去了，他带你去了，唠嗑的过程当中可以点一点，啊，这你们都是我老公最好的朋友，我敬你一杯，我不能多喝啊，因为我身怀有孕。嗯，但是我在这里呢，感谢你们，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老公事业发展的这么顺利，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家日子越做越红火。这帮哥们说，哎呀，大嫂啊，弟妹啊，别说那个，都一家人，是吧？然后我想说句心里话，趁你老公没在的时候，
1: 嗯，
0: 说我呀特别渴望我老公多回来陪陪我，不知道几位大哥和弟弟如果有时间也帮我劝劝，让他常回来陪陪我，我一个人一个孕妇有的时候很无助啊，弟妹啊，那明白了，我知道了，他得应该呀，他得那样呢，是吧？如果长心的朋友，不是狐朋狗友，不是酒肉朋友，一定会记住您这句话，啊，他一定会背后说，
1: 嗯，
0: 哥们儿，你赶紧回去，都几点了你，你还跟我们扯啥呢？你赶紧照顾嫂子去，是不是？
1: 嗯，
0: 好哥们儿一定会这样，但是如果你发现他们仍这个德行，说明你老公交的全是酒肉朋友，没一个真心朋友。当然，我们能做的还是这些。明白了吗，这位女士？我还是告诉你，不要强求结果，不要强迫自己去做什么事儿。如果你要真的是当你老公面前跟他的朋友掰脸，我告诉你们，以后谁别找我老公啊！你们再找我老公怎么怎么地，事情会适得其反。明白吗，这位朋友？你老公可能彻底不回家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朋友面前彻底没脸了，好吗？
1: 嗯，知道了。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他什么德行，我们能做的就这些，剩下的我希望你善待好自己。
1: 嗯，
0: 还是大哥那句话，将来有心的话，等孩子出生了，咱们用心经营一下自己的能力，好吗？
1: 嗯，
0: 一个女人最大的安全感是源于自己独立的能力，如果你没这个能力，这辈子你就追随着男人的后屁股，好吗？
1: 嗯，
0: 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好，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对大可说了节目的支持收听和收看啊！我是主持人大可，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凝聚青春力量，绽放奋进风采。经开法院青年干警参加我们不一样携手绽锋芒联合拓展活动，为落实关心关爱青年干部工作要求，舒缓青年干警长期办案带来的身心压力，增进驻区政法税务单位青年群体沟通联结，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组织本院35岁以下青年干警参与由经开区税务局牵头，联合公安经开分局、经开区检察院共同举办的我们不一样携手绽锋芒户外拓展活动。日常工作中，经开法院青年干警立足审判判执行一线，面对繁杂的案件办理、矛盾化解等繁重任务，长期承受较大工作压力。院分党组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干警的成长与身心健康，注重搭建跨单位交流平台，鼓励青年干警走出岗位，在互动实践中释放工作压力，调适身心状态。本次拓展活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0: 现在状态有两大活性因子的帮助，真正的在做到清百毒、疏通血管、净化血液、修复细胞。这么讲吧，100天之后，他不但不会复发中风，而且整个精神状态、身体变化都特别大啊！一定给他坚持啊，好不好？坚持用药。
1: 好的，好的，
0: 哎、嗯。
1: 我都记好了，谢谢你王老师、
0: 嗯、
1: 哎呀能恢复到这个状态、我这个全家都特别的感激你，感谢你。
0: 其实这是你们自己明确的选择。
1: 对对对，我听说现在就是2.8元一粒，比我们买那会儿就是8美元一粒啊、
0: 嗯、
1: 简直便宜太多了、
0: 嗯、
1: 那我这就赶紧先报名去。
0: 坚持吧，用药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再跟我随时联系啊。好，就到这儿、好不好？嗯。
1: 好好好，那谢谢你了王老师。
0: 哎，好，那就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了王老师。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仙草排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正承受着几十年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堆积对全身器官的损害，导致了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却没有好转。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场外报名电话 400-652-8777 400-652-8777。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

0: 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4，这里是 FM 101.1百里挑一咨询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郭小强，
3: 我是蝈蝈。
2: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今天早上的时候呢，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在9:18的时候听到的我们的防空警报。
3: 没错，
2: 一个需要铭记
3: 的日子啊，
2: 的日子，
3: 是这样的。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啊，那其实我们的这个长春已经正式的进入秋天了。
2: 连我们单位都开始提示说，今天晚上4点，我们的这个冷风空调要关闭，以后进入说供暖维修期。
3: 我觉得啊，到处是秋色了。就是我今天在我们这个我们广电大厦吧所处位置，我觉得还很舒服的啊。这个位置因为是在哪儿的摩天活力城的对面，尤其在今年广电大厦的院内种植了很多银杏树，特别特别喜欢那种树。你看到了吗？
2: 没有。
3: 你是不是没看着？
2: 啥时候哪儿有银杏了？
3: 其实吧，他们都比较瘦小，就是它不是很壮实那种粗大，就是很繁茂的那种状态啊。它是隔着每一档每一档的那个停车场中间那隔离带那儿种植的。
2: 哦，那个很稀，它是
3: 对，你说的很对，它很稀稀落落
2: 的。哦，我
3: 的
2: 妈呀！
3: 因为银杏在咱们东北吧，其实它毕竟还不是生长，对，没有那么多，是因为它不适应咱们的气候条件。但是在去年种植完之后，我当时就想，我那时候春天啊，然后一直在期盼着秋天的这一场颜色特别的漂亮。哎呦，那个中美拉德色吧，我觉得，然后那种银杏的那种艳丽的黄啊，在秋天的时候就会，你会觉得让你的这个生活当中，然后呢突然之间的出现，让你觉得有一抹的独特的新鲜感。
2: 是，反正呢秋天是一个五颜六色的季节，你既能看到正在盛开的红色的花，也能看到逐渐从绿转黄的树叶。
3: 对，
2: 然后呢感受着一下蓝天明媚阳光下面照射出来的五彩斑斓的世界。珍惜我们现在的好时光，
3: 生活，
2: 珍惜现在的生活。
3: 其实我那天去看了一下龙餐馆，然后呢跟小朋友一起看了一下龙餐馆，真的就是实在看完了之后感触太多了，
2: 觉得我们的生活如此的幸福快乐。
3: 对的，就是多来之不易啊。就是你要知道，在现有的这个我们的地球上的生活当中，
2: 还是有很多地区
3: 有太多了
2: 还在进行着战争和战乱，
3: 苦苦的挣扎，你知道吗？就是但凡有一点的这个战争的影响，我觉得生活都不会是平静的。
2: 对，
3: 哎呀，所以经常看到，就是所以看到龙餐馆的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就是让人的感慨很多。
2: 要自省，然后同时呢也要珍惜。确实是
3: 是这样。
2: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于生活呢，就是找寻一些能让自己快乐的事情，比如说出去旅游。今天我去健身房的时候，然后我的那个之前健身教练说强哥，我看你最近一直在出门。我说是的，最近有点浪，
3: 其实我觉得
2: 到处跑。
3: 你看你的出门从来不会是在11啊五一啊，就是这种啊，
2: 对，
3: 大那个规模浪潮大家都会出去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毕竟不涉及到小朋友的这个问题嘛。只要但凡家里有孩子，那你想日常或者是一个周末拿出某一周来是没有那个时间的。
2: 对，
3: 所以你的这个反向的这个出去旅游就特别棒。一是我觉得花销不需要那么多，然后呢自由
2: 还是挺贵的。这个事是这样，就是我是9月初的时候吧，去的青藏高原。就我现在一说我都觉得说，哇，我居然干了这么猛的一个事儿。然后但是我实际当时没什么反应。就是青海省真的是在青藏高原，青藏高原是青海西藏高原嘛。所以这个到了青藏高原之后，我当时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实际现在一回想说，哇，居然是就是一下感觉，一说我说我去青海的话，听着就是啊，出去坐个飞机到了一个别的城市。
3: 不是的，
2: 那一说到青藏高原就是哇，干了一个很大的事。
3: 对，真的是这样。
2: 我在青藏高原，在青海西宁跟那个甘肃兰州两个城市待了3天半，然后2天自驾，

0: 双了二次去探访青海湖、
1: 哎、
0: 又租车又开车整个高速、
1: 哦、
0: 我们在那儿一共开车高速的开了16个小时两天的时间
1: 太得了
0: 然后呢这3.5天的时间我们俩人一共花了6700然后等到上周去江苏
1: 你算那个往返了吗
0: 当然
1: 机票都
0: 全部、
1: 啊、
0: 全部
1: 小强这种全部花的是非常的、
0: 啊、
1: 这 是非常低的我告诉你低对是非常低的
0: 然后呢这次去江苏呢、哦、俩人就是去了苏州无锡和南京、
1: 嗯、
0: 然后也是飞机之内来回、
1: 嗯、
0: 所以我算账呢花了7700
1: 整个这一轮你俩没少花啊
0: 刚才6000多这个7000多实际差了
1: 一千块钱你到了那边你知道你要知道你有很多的租车的这样的一些费用啊然后你有没有算过租车一天要花多少钱
0: 租车一天200多块钱
1: 你算油了吗
0: 不算啊、
1: 你不算油啊
0: 油100块钱每天100我
1: 坐我来跟你说小
0: 强
1: 我来跟你说200块钱车这都是反就是旅游季的时候租下来的价了、
0: 嗯啊、
1: 正常旅游季的时候基本要在500
0: 啊
1: 对是
0: 啊有没有可能我租的车小呢
1: 啊那也有可能
0: 我那当然也不算太小那是个吉利的一个车、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就开始这个算说怎么能花成这个样
1: 嗯
0: 我
1: 啊对
0: 哦因为钱是我钱是我在那个
1: 掌控的
0: 掌控和行程然后
1: 对
0: 方就是说、
1: 哦、
0: 我说拿钱就刷钱就打过那种、然后我就对就稍微勒了细一点的这个消费项目、
1: 哦、
0: 发现呢一方面是住我们比平时开销要高了一倍因为呢、
1: 哦、
0: 实在是受不了打呼噜了
1: 就是原来是两人可以住一个房间，
0: 原来俩人住一个标间，
1: 现在
0: 受不了了，我说算了，咱俩就是为了各自的安全着想。
1: double 的还发消，这都是
0: 对一宿多了300块钱、
1: 嗯。对，
0: 然后呢、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吃，
1: 嗯，
0: 江苏这一面我们在苏州吃了一天，在南京吃了一天，
1: 还是高一些的，
0: 然后费用还是一顿饭下的500多，但是呢，我俩在甘肃，在这个青海、
1: 嗯，
0: 基本我俩每一顿的费用可能也就100多块钱，200。
1: 哎，那面的吃没有这么丰盛，真的。而且
0: 那面东西比较单一，就是牛羊肉，牛羊肉，牛羊肉。
1: 你就想人在吃肉又能吃多少？
0: 而且还有个关键问题呢，你在兰州或者在西宁，
1: 你还可以吃面呢。
0: 不，经常是你吃饭的地方。不让喝酒，
1: 明白。
0: 所以你这酒水能省很多。
1: 嗯、
0: 你像我最近这一次啊，我这次在南京那个开演唱会晚上、
1: 嗯，
0: 刚好有另一个长春的朋友在南京那边有个那个学习，
1: 嗯、
0: 我们说晚上喝一顿吧、
1: 嗯。
0: 我们那顿光酒钱就花了300，然后再加上饭钱差不多是300，一共600块钱下来。
1: 那这你不能把我是这么想的。吃吧，你这么算的话，就是他有那一些招待什么的，他都不能完全算在旅游的费用当中了。
0: 嗯，
1: 你这不偶然偶尔的吗？
0: 也可以这么算吧，反正也有另外来的朋友就安排了一顿饭呢，安排了一个那啥。再一个是啥？
1: 抵消了是吗？
0: 再一个就是景点。
1: 嗯，
0: 我去青海湖那面，青海湖正常我俩的这个门票费用应该是要在700块钱，
1: 嗯，
0: 包含着里面的游船呐、啊，里面的小火车啊、
1: 嗯、
0: 摆渡车，然后门票之类的、
1: 嗯。
0: 但是呢，因为在那儿，它有一个达人服务中心，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达人去的话、
1: 嗯、
0: 出示一下相关内容、
1: 嗯、
0: 他这边直接给你个免票的卡
1: 我明白比如说你给他打一个卡或者是出视频然后可以的
0: 对是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方面省了很多钱包括呢、
1: 哦、
0: 去青海博物馆、
1: 嗯、
0: 去甘肃博物馆、
1: 嗯、
0: 全部都是免费的、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苏州跟南京去的所有地儿包括牛首山、
1: 嗯、
0: 包括拙政园全部都是正常的这个收费的
1: 对
0: 什么寒山寺啊虎丘啊全正常花钱
1: 那你要想这边还是因为景点多啊
0: 对
1: 啊、嗯、要咱们到了这个西藏啊这个就是青藏地区吧他那儿的景点多数是大自然
0: 对再有很多就是那种寺庙、
1: 嗯、对
0: 基本上排个队这个预约一下就那啥了
1: 所以地域不同啊花销的差异是很大的
0: 这次走之前呢就是为什么这次再给我花多我之前也是打预防针的因为今天早上呢、
1: 嗯、
0: 我们去机场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是当时没找着身份证我还挺着急的、
1: 嗯、
0: 所以稍微就晚了点然后开车路上我说前两天就看到一个相关的帖子、
1: 嗯、
0: 大家在网上吐槽、
1: 嗯、
0: 我说我咱俩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完我今天真的就看到有人发了类似内容、
1: 嗯、
0: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词儿这个词儿我先解释一下中登、
1: 嗯
0: 这个就是中年人的一个概念。但是呢，
1: 是
0: 以往的我们认知中年人呢，可能指的是45岁往上。然后
1: 现在呢？
0: 现在可能是30岁都说自己是中等。对，所以这个中等是个中性词，大家不要觉得说是怎样。
1: 就是因为在咱们小的时候，要说谁是中。

0: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贬义词，
1: 但现在已经是个就是自嘲的一个中性词，
0: 网络的，对
1: 对，这个题目是跟着大学生做攻略的中等已破碎。
0: 嗯，
1: 我说嗯，真的是这样，因为说有的朋友最近在做攻略的时候，好多人吐槽说每次打卡前脚进店后脚踩坑，宁愿不做攻略，也再也不相信网友的案例了。
0: 嗯，
1: 然后说呢，点开博主主页看了，就发现个规律，大家吐槽的这些攻略，
0: 嗯，
1: 看了某某攻略去哪哪哪儿，作者全都是大学生。甚至在社交平台上，大学生攻略已经成了规则怪谈，凡是尝试过的中能都在发帖提醒大家千万别信。下面有一个截图说，大学生的美食推荐不能信了，说大学生美食推荐不能信，因为吃不出好赖。
0: 哎，
1: 确实是
0: 这
1: 样的，
0: 这一点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咱们去回顾一下大学周边的很多的这个用餐的场所，大家就知道了。我们怎么去说呢，这个说吃不出来好赖，你要知道大学生他有一个特点，因为他不居家，他需要生活在宿舍里边，他以简餐快餐为主，
1: 对，
0: 所以他很多在美食方面的品鉴，你说让他拿出多么高深的这个那个衡量或者是定义的话，有点难。
1: 对，说大学生写的推荐帖里面的巨好吃闭眼冲的招牌菜，一尝全是重油重盐，才吃两口嗓子眼就齁的冒火，心中盖饭底又放这么多料，难道是为了掩盖食材不新鲜的味道？
0: 嗯，
1: 所以说除了美食让人吃不消，大学生做的旅游计划更是对意志的考验。打工，
0: 因为
1: 打工人跟着攻略打卡，整个呈现出来的呢，就是说主打一个纯受罪。晚上不住酒店，住火车卧铺上，天没亮就得奔赴景区排长队。但凡能用两条腿赶的路，绝不花钱坐车，每天至少暴走30000步，打卡十几个景点，鞋底子摸出火星子。
0: 感受一下啊，就是。因为年龄层不同和自体力也是不一样的，大学生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其实要咱们回到大学生活那里边，咱们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说为啥大学生给出10分好评的攻略中能跟人打卡叫苦不迭，因为两边评价标准压根不在一个维度。
0: 对的，
1: 大学生常年吃的食堂大锅饭总是在大量的配菜里掺杂少量的肉，以食堂为参考，校外随便一家小馆，只要老板打饭时不手抖，端上的菜里面满满当当全是肉片，端上桌还有热气腾腾的锅气，足以奉为鲜品。大学生认为的好吃等于肉多量大调料多，但是呢，这个口味对于一心养生的中能犹如砒霜。而且呢，大学生的胃像装了台核动力引擎，吃完一顿溜个半小时又能吃了。
0: 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啊，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层不同了。
1: 但是体检报告亮黄灯的这个脆皮中能，一晚上吃4-5顿，轻则消化不良，一晚都在胃胀，重则当天化为喷射战士，翻着白眼儿整到虚脱。确实是这样。然后因为所以这次我跟朋友去的时候，因为我俩就是俩纯中能，然后我就是说咱们这次可千万不能像之前的看大学生
0: 攻略
1: 了，
0: 对，
1: 说还是要这个优雅一点，就比如说走累了该回酒店躺就回酒店躺。
0: 我来说啊，是这样的，就是本身每个人出去抱有的目的是不同的，大学生们抱出去的什么是打卡，一站又站，
1: 来都来了必须把想去几个景点全都走完。
0: 而中年人往上，那老年人跟中年人又不一样了，老年人其实应该是什么，你看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坐着大巴车然后一站一站的这么走，其实我觉得那是适合他们的。
1: 老年人我觉得就像
0: 让他们周折，上车下车，上飞机下飞机，反而不适应。
1: 老年人就是他一上大巴车就能睡着，
0: 对，这
1: 多好啊，他们快速就能睡着。所以说呢，就是下去走10几20分钟，上车啪一睡补个觉，然后充个电，下去接着再次摆造型，再次拍照打卡啥的。
0: 但是对于中年人来说，你觉得坐大巴车是舒服的吗？
1: No.
0: 除非啊，我有什么时候愿意坐大巴车？我想休息，就是我觉得我太疲惫了，我只想坐在那儿，因为那东西晃晃悠悠，然后它又不快啊，速度，哎呀，你就会很舒服。
1: 有一个稍微长一点是，所以呢，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在机场、在火车站，什么样的人会用那个共享按摩椅？现在我发现了，我这个年纪的人，我这次临回来之前回的时候，那个飞机是9点的，我们7点左右到那个机场，我说快给我找个共享按摩椅，我不行了，必须躺那儿歇个10几分钟，我说太累了。
0: 是这样的，
1: 对。再一个提醒一下，就是如果是带孩子出行的话，这种攻略你看同样带孩子家庭出的，他们给的这个可能你就会非常的契合你的内容。
0: 我很少看说愿意带孩子，就是每一个家庭的节奏也不一样啊。我以前也会觉得愿意，哎呀，我家里人要愿意租车开着大长途大这个线路的那个车去走，

0: 然后晚上还睡帐篷，就是很有趣味性啊。那孩子在里面玩了，我觉得比跟咱们大人在外面就纯粹的看大自然，他开心多了。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4: 青壳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5: 广州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0: 我是果果。
5: 相信很多朋友心已经活了，开始琢磨说这个国庆中秋的一个连着13天假期要怎么休。
0: 我没说吗？
5: 其实没有连着13天，但是很多单位或者说很多这个部门吧，真的是给大家了一个
0: 很棒的一个
5: 无敌的畅爽的一个假期。因为今天我那个健身房上碰着我们台的另一个部门的朋友，说很多学校啊什么什么哪哪全都那个放13天。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我说哇，那这听起来太爽了。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安全愉快，然后放松休闲幸福的假期。
0: 对，我来说啊，就是因为这种大时间跨度的假期，有一部分朋友，因为咱们是所处于东北嘛，就是东三省，很多朋友说我愿意往这个南方走一走，那可能会愿意选择坐飞机。还有一部分朋友，我就想享受秋景，那就自驾。自驾的话，提前做好准备，你即便是在路上，就准备充足一点，因为大家都去331这个假期是吧？所以肯定会涉及到塞车。然后呢，秋天其实真的是北方的这个主季节啊，我认为，因为这种绚烂呢，四季多这个多彩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太美了。我以前这个夏天的时候没有这种强烈感受，但是前一阶段这个坐着大巴车长途出去的时候，我就会感觉金色的麦田实在是太治愈了。你知道有很多的地方会在麦田里做什么吗？麦田画。哎呦，我其实好像九台这边啊，每年都会有那个麦田画，很贵的，你知道吧？呈现一次，
5: 它是因为得种不同的这个品种吧？
0: 对，是的，要去，我不知道是通过种植还是通过这个上色还是怎样？
5: 一定是种植啊！
0: 哦，然后
5: 来上色
0: 的
5: 话，那不就把粮食糟蹋了吗？
0: 特别的精彩，就是开着车，然后走一走乡间小道啊，走一走这个东北的这个这个黑土地，看一看这种金色的麦浪，特别的这个精彩。所以有的时候规划什么不一定非得要远走，而且现在城市里是什么？各个景区在比如说大节来临的时候，它都会设置一些非常精彩的演出。
5: 对，
0: 你像莲花岛，它就会是这样的，这个全天的演出啊，什么莲花仙子传呢，湖畔的这个内容啊，等等等等，大家有沉浸式的体验。我觉得你像德苑这样的地方，我认为也应该会有。除此之外，你像大型的商场啊，大型的商场也是这样的，就是一到了假期的时候，它有互动的内容的增加。
5: 对，
0: 然后呢，这个游戏的内容很频繁，甚至呢提前布场也会布得非常的漂亮，所以大家不远行，那就在东北真的开着车慢悠悠走一走。
5: 对，其实就是很多人，我觉得说根本没有走明白自己的这个省份。
0: 对的，那太是了。
5: 你比如上辽源吃一下什么这个酱串啊，上这个松原吃一下肉啊，吃一下鱼啊，吃一下香肉之类的。松原拌那个东西真的是全省不一样，跟延吉那边还不一样。上延吉吃个什么冷面帽啊，
0: 对呗，
5: 然后上什么白城吃吃那边的酱骨头啊，冰小麦的馒头啊。
0: 我们前两天其实去延吉啊，还在说呢，看的正好路过，我们是从这个海兰台嘛去回那个坐动车的途中，看到了网红墙，然后

0: 后呢，想想啊，就是延吉是这样的，你要说玩的有很多吧，谈不上。但是呢，延吉周边的这些自然景色也非常好。
1: 是。
0: 另外，延吉的夜化做的夜晚的那个这个亮化工程做特别的漂亮，
1: 嗯、
0: 因为当地的朝鲜族特色的那个建筑嘛，和咱们还是有区别的。
1: 没有，他哪有啥？朝鲜族的建筑，那不
0: 是
1: 一样的楼吗？
0: 不一样啊！我就我看着就不一样啊！
1: 不就网红墙外面挂了些招牌吗？
0: 啊、不是说网红墙，小强，我是说很多亮化的那个墙面，你要仔细看的话，真的是跟咱们不一样。咱们的楼房才是都一样的，他们那还是有一些朝鲜族特色的那个轮廓的，就晚上做的。
1: 延、吉好吃的东西确实挺多的，
0: 对，想要吃那就去那儿呗。
1: 包括就是随时去，就是每一次我去延吉，都有人能带出我吃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太佩服了，
0: 这就跟咱们在长春是一样的道理。那你咱们在长春吃个遍了吗？好吃的吃个遍了吗？咱们不也一样吗？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我们依然没尝到过。
1: 不是，主要是长春这些东西吧，我觉得再咋说，它也就是那些玩意儿。
0: 嗯。
1: 但是延吉这边能给你整出那些新东西，我真是完全就没见过。比如说啊，
0: 嗯，
1: 上次去好像应该是在申花街这儿吧，
0: 吃了什么？
1: 就是那个水上市场边上，
0: 嗯，
1: 有朋友带我们吃了一个，那我得怎么说呀？
0: 嗯、
1: 就是古代朝鲜宫廷的那种晚茶类的东西，
0: 明白？
1: 我都没见过，我就可以这么说，我都没见过。
0: 其实想想，我们你看橘子街呀，然后包括说的申花街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其实我们在延吉的时候，前几年啊真的是没少去。现在想想，好久没有那么去认真的逛过了。哎呀，所以大家如果说不想远走，我其实有很多带孩子的家那个身边的朋友都在问我说，我想去哪儿规划一下。我说其实那个你大家都知道往那个叫什么，我想想往丹东方向吧，这个季节走也非常的漂亮、那一条线路啊，尤其是自驾，然后呢咱往长白山方向大家走331，然后到延吉去吃好吃的。
1: 对啊，延吉我能想起来我之前吃过一个特别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地儿，盐鳕鱼头汤。就是它是用那种那个纯正的鳕鱼鱼头去包的那个汤底，然后配上就是各种就是延边的这个明太鱼啊鳕鱼啥的，就是大家都很了解它的这个口味和状态，蒜瓣肉没有刺儿，然后呢吃起那个鲜度跟那个口感又很好。然后盐鳕鱼头汤就是延吉做盐，就是做这种这个鳕鱼和这个明太鱼做的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店。
0: 明白。
1: 然后消费也不高，整个那个东西那个鲜度，我说哇，就是延吉现在有几个汤，包括什么参鸡汤啊，这种那个鱼头汤啊，鳕鱼的鱼头汤，包括延吉的这种酱汤，就是确实是这几个汤很勾人。
0: 好吧，所以你看啊，就是沉浸到一个地方，然后呢你去尝一尝这些小店儿。十一期间吧，我觉得很多小店不会关门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1: 十一不关门。
0: 对，一般春节大家也都可能尝不到，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沉浸式轻松的这个出行的一个计划。让大家每个家庭都松弛下来啊，这个难得到来的天气也舒服，然后呢阳光又明媚，就是这种秋光明媚的感觉。
1: 好嘞，我要拆台了。
0: 接下来天气又不怎么好了，是吧？
1: 因为呢，本周日呢，长春，我今天是看什么什么长长春给了一个说，长春温度即将迎来断崖式下跌。我说得多断呢？就是本周日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8度。今天呢是28度到14度，确实掉了8-9度的温度。本周日到周一、周二啥都差不多是往低温走了。所以大家在接下来日子，你看
0: 没有
1: 现在看到
0: 下周二都已经最高气温才0-12度了。
1: 在哪儿看着呢？
0: 下周二吗？不是下周，那就大下周二。
1: 就反正最高气温的基本就是19-20左右。对，等到你看着是那个
0: 19啊。
1: 这个十一前那两天温度有大下降，所以呢，该找厚衣服，找厚衣服吧啊！
0: 其实每一年，我觉得五一和十一是咱们东北
1: 倒腾衣服的好日子，
0: 是这样，你要得抽出一天时间专门做这事儿。
1: 确实是。
0: 好了，
1: 好了，今天美食乐单就到这儿了。这个周末阳光明媚，希望大家有个好心情。我们周一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

0: 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路

0: 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应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你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5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5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季度，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1顿2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 465-0431-1001 165

0: 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

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凝聚青春力量，绽放奋进风采，经开法院青年干警参加我们不一样携手绽锋芒联合拓展活动，为落实关心关爱青年干部工作要求，舒缓青年干警长期办案带来的身心压力，增进驻区政法税务单位青年群体沟通联结，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组织本院35岁以下青年干警参与由经开区税务局牵头，联合公安经开分局、经开区检察院共同举办的我们不一样携手绽锋芒户外拓展活动。日常工作中，经开法院青年干警立足审判执行一线，面对繁杂的案件办理、矛盾化解等繁重任务，长期承受较大工作压力。院分党组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干警的成长与身心健康，注重搭建跨单位交流平台，鼓励青年干警走出岗位，在互动实践中释放工作压力，调适身心状态。本次拓展活动在伊通河志和广场开展，飞盘九宫格、趣味连连看、超级麦霸、薪火相传等趣味项目轮番上演。来自经开区税务局、公安经开分局、经开区检察院、经开区人民法院4家驻区单位的青年干部齐聚一堂，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大家抛开工作中的紧张忙碌，踊跃参与各个游戏项目，彼此互相帮助，通力协作。在欢声笑语中，青年干警们打破了单位之间的工作壁垒，跳出日常业务对接的工作模式，在轻松的氛围下拉近彼此距离，增进青年干部间的情谊。政法税务各单位在日常履职中联系紧密，不少青年平时多为业务上的工作沟通，本次活动为大家创造了难得的非正式交流机会。此次拓展既是一次身心的放松调试，更是一次精神的充电赋能。参与活动的法院青年干警纷纷表示，将把活动中收获的活力与凝聚力转化为干事动力，以更加饱满昂扬的精神面貌投入到今后司法履职工作中，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5: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5: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 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

0: 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823858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82385838。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1。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喂，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0: 好，到点儿了啊！欢迎大家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张莹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讲解啊，解答一些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啊。晚上好啊，张莹律师。
1: 哎，天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我们的直播热线全线开通啊，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有什么问题直接打电话啊。咨询费啥都免了，哎，这个和志明律师给你出一些主意之后啊，相信对待整个事情的这个看法跟角度都会完全的不同。哎，张云律师有一个事情啊，就是因为最近不是最近了，一直以来经常出现在节目里面，不管是大家发微信来的问题啊，还是打电话的问题，有一个什么经常存在呢？就是关于预付卡消费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我办卡健身呐、办卡怎么怎么地啊，然后后来。这个地方它黄了啊，卷不开跑人了，或者说是我、有点后悔了，或者怎么着，就是想要其实像健身卡呀什么的，有的它这个金额吧没那么大，其实还好，那也是钱呢，对吧？像一些美容机构啊，有的时候存着上万、几万元那种，
1: 几十万的，我最多的一个60多万。
0: 哎呦，那你看，
1: 这不是我啊，是我的案子，是我的案子。
0: 那个，那损失就比较巨大了嘛。
1: 嗯，对。
0: 就是关于这种。那么当然了，就是事情发生了，我们应该用法律的这个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咱们的律师，全方位的给大家讲过应该怎么办。但是呢，就防患于未然，就是我们在可能要去存卡，因为知道存卡便宜嘛。
1: 对。
0: 啊、存卡最终受益可能是自己。但我们想要去存卡的时候，我们又不能一棒打死，大家都不要存卡，存卡不行，有危险。
1: 嗯。
0: 那这是不对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如何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就是说，存卡，我们怎么做能减少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
1: 那我就以个人为例吧，啊，就是我也办过卡。我先说我被坑的，我被坑的是刷车卡，就是我们原来最早的时候，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个商场，大的商场和写字间楼下的一个刷车，然后他开始刷的特别好，就是服务比较好，刷的还挺干净的，他比那个市边上这个刷车还要更干净，然后就在那儿办了张卡，办了张卡吧，因为我去那个地方的频率没有那么高，比如说逛商场的频率可能低一点啊，或者是频率没有那么高，然后这个卡就没有花完，没有花完呢，这个店先黄了，啊，就这个时候就是卡里剩的这个钱，其实能不能追能追，我也给这个商场打过电话，然后商场给我承诺的是，他这么承诺的，他说如果说我们这个现在正在招商呢，如果新的这个商场的这个洗车位来了，我们会协商他啊是否你这能继续用，我们先给你做登记，但是这件事是这样的，就一定是你不找就拉倒了，后来这个地方又有没有新的这个，我去过几次发现就没有，可能不太好，然后就没有进来，等到再进来的时候是新的，但是时间真的是太长了，我再给商场打电话啊，那我得查一下你的记录，你当年的这个付款记录啊是什么什么啊，你这个我得有，就是他不说不行，但是他有一堆给你惹麻烦的这个事儿。然后因为我工作比较忙，说实话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是我当事人的，我早弄死他了，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事儿，钱又不多，我又工作比较忙，我真的是懒着跟他掰扯，所以后来就这么地了，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就这么地了。然后我想跟大家举这个例子，我想说是几个原因，我总结，第一，我过分信赖了，就是他的背书，我这好在还有商场，过分信赖了，我没有去查他这个停车位这个资质是多少，因为钱不多嘛，但是如果你预存很大的金额，尤其是美容院，你是不是要查一下他成立年限，他的注册资本，他的公司是什么样子的，对吧？那如果他是一个刚刚注册的，没有多少钱的，那你想他注册资本才3万块钱，这收你10万，你放心的给他吗？啊，这就是我们之前就说过的，以前节目说到的，我们需要查一下他的资信能力啊。第二个是呢，如果有这种
0: 资信能力，就是这个怎么查？就是咱们每个人都可以查得到吗？
1: 咱们先说他的注册资本和成立时间，其实很容易就查到，工商就有，而且工商支持我们，因为这个本身是一个公示的。那第一，我们可以去一个工商的这个网站。

0: 他们专门的这种网站去查，那个是最准的、
1: 嗯、
0: 啊。但是好多人不太会查，那怎么办呢？现在有好多第三方平台也可以支持你去查，就是一些什么某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某查查的这样的、
1: 嗯、
0: 啊一些平台软件。但是如果你实在不会，我还给你一个方式，就是你加我微信，你拍张照片，你说张律师，就因为我手里边我们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我们律师是有会员，律所有会员才能查得到的。
1: 哦， 哦， 哦， 哦，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所的好多律师，他要是想查信息的时候，他会直接上统一账号、哦、啊，然后
1: 这有点像那个朋友之间借会员看电影似的、
0: 哎，差不多差不多。然后我们这样的话，而且我们不单要查他的，就我们查的可能会更深入一些、
1: 哦。
0: 我们不仅要查他的工商登记、他的注册资本，甚至我们有时候查他是否失脚，我们还要查他是否有涉诉。他以前他既往的这个
1: 涉诉，就是有没有人投诉过他，或者怎么的、
0: 哎？不是诉讼
1: 啊，
0: 就是有没有打过官司、
1: 啊？
0: 他有没有说是因为以前履行的不好欠人钱了，
1: 哦、
0: 他被打官司了、
1: 嗯？
0: 他有没有被列为失信和限制高消费？如果有的话，那你就知道这事儿这个企业不太靠谱了，
1: 不稳的啊！
0: 哎，对，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维权方式就是留好信息，就是你支付的时候你怎么给的钱，然后对方收款是不是对公账户要正规的发票，这些东西你都要。有，而且还像是这种大的这个商场里啊，或者是就是背后你要认为有资信这个比较信赖的、
1: 嗯、
0: 你也可以问一下，就是给这个公开平台上打电话，他们有客服对吧，你说那这个是不是你们直营的呀，他这个靠不靠谱什么的，那你可以留下这样的录音录像，未来因为我这么说，如果标的额大几十万，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工商登记的查询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你说我就交个几百块钱，那你打个电话你留好了转账记录，未来就咱们这么说啊，就我刚才说的那个是为啥举刷车为例，刷车跑了我是不是平台还可以找，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没有留这个东西，他后来朝我要，我就找着太麻烦了、
1: 嗯、
0: 我就没太去找他，实际上如果我留好了这个平台，我真是我要有这个劲头，你我指定是能把这钱找回来，但是大多数时候说实话啊，就是钱很少的时候可能您就没有这劲头了，
1: 对对对对对、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前两天我们也刚收到一个这个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他是什么呢，他是很多人，而且那个案子我觉得可能够刑事，就是这个店门明显要黄了，然后这个老板就是老板缺德到什么程度啊，自己知道这店要黄了，然后开始促销，就是特别便宜的价格去就是发卡，然后让大家预存，你存的越多哎我挣的越多，好多人就会有这种心理，然后呢存完钱之后他跑了，他就是叫做临要倒闭了搂一笔，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认为够诈骗，因为他明知道不能履行了，他跟那个违约还不一样，而且特别多的人我们是可以抱团在一起的，就是你说我自己打官司费劲，我自己想去立案，想去找个律师，我觉得成本比较高，那大家一起抱团，我觉得也是一个维权的方式。为啥想就刚才听明老师说的时候，我为啥想说了这么多，是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这个老板特别气人，就是如果他真的是干不好了，对吧，他真黄了，我们说做生意这个咱不能保证都挣钱，
1: 对 对， 对
0: 啊，他是不是说我没有这个主观的意愿，我真是想给但是我没有能力了，对吧，那这个我都觉得不可恨、
1: 嗯、
0: 可恨的就刚才我说的这种
1: 他蓄意的
0: 嗯，哎，我知道自己这个店干不了多久，我划了一笔我就走，甚至他有可能干啥呢，他换了个地方又重新开了一个、
1: 啊、
0: 还是这伙人，但这个太气人了，所以如果说你真的遇到这样的东西、
1: 嗯、
0: 这样的事儿的话，我就真的是鼓励大家弄死他。
1: 周围生活当中周围的朋朋友友遇到这种事儿太多了，
0: 嗯，
1: 因为我也遇到过，你看张恒律师也遇到过，我那什么理发店朋友介绍说，哎呀这家理发店我一看确实剪得不错，
0: 嗯，
1: 存钱不多，所以你就会，哎呀，认倒霉了，
0: 对
1: 啊，但是架不住他弄的人多呀，
0: 对
1: 对，他的收益不一样啊。我是第一天去剪头存200块钱，我第二，那你说男生剪头半个月啊、
0: 嗯、
1: 三个礼拜，哪不是的呗？我当时去变成烤鱼了，我说你这跨度挺大呀，所以这个就很蓄意。如果说你觉得你两周或者一周之内你就要转型的情况之下，那你还收人家的这个钱，
0: 那个情节严重的可以定诈骗、
1: 嗯，
0: 就是可以判刑的，不是仅退钱的，所以这个事儿就是这种人，我真的是觉得啊，有这样的线索，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做。然后咱不有平台吗？对吧？
1: 对，
0: 我们可以 在你看广播上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说是哪个店或者是哪一个，但平台上我们都甚至可以发起，对吧？人多了大家凑到一块儿，非得把这种人给他送进去，让他知道不诚信啊，让他知道我要做这个事儿的后果，我觉得也是个好事。
1: 我个人认为事实成立的话，广播也是完全允许的啊，就是就是聊这些是说什么呢？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很忙，哎呀，我也不能说强求道德绑架每一个人说啊，你怎么能不维权呢？这不成立啊。那如果说咱就真的没啥事儿，来吧，生活中没啥事儿的较较真儿，也是为怎么说铲除遗憾。

0: 6345 6，或者呢，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拨打8581568885815699啊，直接咱们面对面的这么聊天的情况，会说明的更清楚啊。然后张莹律师正好今天就在直播间里，如果说各位有问题，直接拨打电话8581568885815699。另外呢，如果说生活中关于谁借钱呐，管你借钱呐，或者怎么的，这个借条管于怎么写？可不是大家想的说，哎呀，我管你借点钱，我就写一借条哪天还。不是的，其实真正的借条的模板，你如果拿到了看完之后，你就说哦，会恍然大悟，原来借条应该这么写。想要获得这种借条的模板啊，以及各种各样的合同的模板，也可以在微信里向律师事务所，向我们的速帮进行免费的索要啊。2463456，2463456，来接电话。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主持人。
0: 哎，你好，你好，遇到啥事儿了家？
1: 我家楼下吧，那个商铺开了一家烧烤店，晚上营业到就后半夜到两三点，完了油烟吧还都飘，有时候都飘到屋子里头去了，完窗户都没法开，完噪音呢还特别的大，我就找那个店主协商，完了也不行，协商不了，找物业呢投诉呢也没有用，完环保部门来了查呢，也就说啥让他整改，也没有啥效果啊，完我先咨询一下咱们律师，我能不能起诉他？
0: 你这个早咨询就对了，因为现在冬天呢开窗次数少，你要等夏天的时候你且等遭罪去吧。
1: 啊，对，
2: 不光是说遭罪的问题，因为这个天明老师知道我最近在减肥，我就在想，如果要是我家楼下有这么家店，会馋死我呀一天。
0: 是的。
2: 就很烦人。我们先说啊，第一，常规打法，就是常规打法是能不能起诉他，可以的，但是啊，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粉尘污染啊，就是他这个有烟粉尘污染，可能很难举证，就是你没有办法，因为他那玩意儿乱挑，那味道你能闻着，就是那个粉尘污染能不能测，能测你都不好测，对吧？那这个不太好固定证据。那唯一好固定证据的是噪音，噪音污染的时候是可以测的，您可以先自己拿手机下个软件测一测，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啊委托一些专业的机构啊，在法院立案的时候去测，对吧？但是这个就咱说噪音好测，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像你这个店还好办，因为啥？因为它天天他开业，他只要营业他不可控，那些来的顾客这个老板就控制不了，所以他的一个常态是好固定的。我们有那个楼下邻居偶尔唱歌的，你一测他就不唱了，
0: 那你逮不着他、
2: 你逮不着他的那个更难，但是你这个相对来讲这个可以的，这叫常规打法，测出来确实符合这个噪音的这个情况了啊，要求起诉他停止，这属于侵权，停止侵权的，排除妨害的，赔偿损失的，这个诉没问题，就法条也是这么确定的。但是相对来讲，张律师呢给你建议，就是你刚才不说你去了环保吗，对吧？住建环保的你不都去过了吗，这些相关部门，但是没啥效果，没啥效果我告诉你，是因为你投诉可能投诉错了，你的方式方法可能错了，否则的话应该有效果。就因为我们之前也跟我们的听众分享过，就我们的那个案子，它不是噪音污染，就是我之前说光污染，就是那个牌匾的问题，因为这个都没有标准，现在目前为止咱们国家都没有强硬标准，那我怎么办？那我就得用其他的办法让它老实一点。说白了，一般情况下，楼下是不是商业住宅，是不是商业用途，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说不是的话，你本身就不对。然后你这种非商业用途，就是能够很吵，是噪音；二是它的烟道啊，它的牌匾呢。就是他消防啊，他就一点毛病都没有吗？能管他的部门太多了。我呢并不想，咱们说啊都不容易，老百姓都不容易，做点生意也挺不容易的，再加上像有些人吧，他好这口，对吧？那你说附近跟前要有这么家店，吃的还挺方便的，那我觉得是个好事儿。但是你排烟，比如说你味儿，你就不能照我们家，你自己做无烟处理，多花点钱不是处理不了
0: 啊？对，因为我看到过有那种炉子，哎，
2: 没问题，
0: 你看这过滤掉了，没有烟的。
2: 对，他想挣钱，他得先拿出挣钱的家伙事儿来，对吧？你得有那个本事。所以这些东西如果有的话，我告诉你是可以的，而且投诉是好使的，你不好使说明你不会，明白了吧？哎，就是你有决心，我有的是办法，你稍后可以来联系我们，我有的是办法。然后还有就是噪音的，我该怎么赔，实际目的就是一件事儿，我们解决问题，我们真正能跟他沟通，能把这问题解决了，用什么方法都行，起诉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像您这个事儿啊，起诉可不可以，可以的，但是不是唯一的方式起诉，还真不是，好吧？
0: 好了啊，那这位朋友就是后续就是怎么去投诉啊，你投诉啥可以加微信24634456，然后 问一问，然后标明一下是100.1听众，

0: 苏邦这边的后台人员呢会告诉你一些方法啊。
1: 嗯，那行。
0: 嗯，好嘞。嗯，再见。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两部热线全线开通，85815688，85815699。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
2: 车险算价不求人，登录平安好车主购买车险，险种自由组合，价格优惠，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更有洗车、加油等服务，优惠享不停，快来登录体验吧！详情咨询4008-60。
3: 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新开幕的长白山温泉希尔顿汇庭酒店全网接受预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两部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啊。向大家敞开，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求助或咨询的话，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因为平日里那我们如果往这个律师事务所跑啊，约律师啊，说的非常直白的话，就是那有成本的啊，有成本。但是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与素邦律师事务所进行合作，来为大家带来线上的免费法律讲解啊。不管啥问题，详详细细的记录好之后，哎，打电话问律师，律师会给你进行详细讲解的。今天呢是张云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继续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0: 嗯，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现在吧，就跟我前夫就离婚都好几年了，啊，就离婚的时候吧，我们俩也约定了，就婚内的就是有一套共同的房子就归我了，啊，当时呢我也给他补20万块钱，就是那个补偿款，
5: 嗯，
4: 结果吧，就我把钱就转给他之后吧，我就说的那个你有时间的话，咱俩把这个房子过户去，他就一直拖我，就不配合办理就过户程序，
5: 嗯，
4: 就是那个。过户，
5: 嗯，
4: 完现在呢，还说当时不就是约定不算数了，
5: 嗯，
4: 要重新就是分房，
5: 嗯，
4: 那你说我就想一下子呢，那你说我现在就这种情况，得咋办好呢？
5: 听懂了，幸亏他说要重新分房，我寻思他离婚不算数，还想重新跟你过呢，那不更麻烦吗？就哪那么容易？你说不算数就不算数了，明白我这意思吗？我问一下，你们当年是协议的还是法院判的？
4: 我俩当年是协议的。
5: 协议的啊，我为啥问呢？我告诉你两个区别，如果是法院判的，你只要拿着你给他的这个转账，就是法院判决上写了你要给他20万，他配合你过户房子，你只要拿着你给他的这个转账直接申请执行就可以了，明白吗？就是法院确定你确实这20万转给他了，能看到，然后申请执行，下一个执行文书这边给房产局打电话，房产局这边下个协执函，房子就过户了，不需要他男方配合，明白吗？判决就这么好，因为他有羁绊力。但是如果你们当年是协议的，那你这个协议你拿到房产局去，房产局说不行，你还得他本人来配合，对吧？那你怎么办？你现在起诉要求他履行这个协议，你还得再额外走一道，他不配合的时候你再走一道
0: 啊。张云律师稍微慢点，我这边有点跟不上了，我怕我们听众朋友跟不上这输出的内容有点多
5: 啊，没那么复杂，就是我们说房屋过户如果是判决，法院的判决书调解书，因为那个是有一个官方第三方，我们的法院是有强制执行力，有羁绊力的，他给你确定的，您拿着这个直接去房产局，不需要对方配合了。但是他这里边有个啥呢？因为有一个给钱，房产局说虽然是判决的，但是你给没给20万，万一没给我给你过完了，人家不来还得找我吗？所以他要找执行阶段，他要提供说我给了20万的这个证据，然后我们执行下个函就不需要男方配合就能过户，因为法院这个有羁绊力，明白了吧？申请强制执行，如果不是判决的，民政局的那个房产局现在过户的时候是要求男方配合的，要求对方来配合的，对方不来怎么办呢？您拿着您的离婚协议，那玩意儿是有效的，您去法院起诉要求他履行，法院会判他来履行，判完了之后就是你不是已经你的起诉就是我已经履行完我的离婚协议了，像合同似的，对吧？我把我的合同已经履行完了，现在是你违约了，你要继续履行，哎，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明白吧？但只是说稍在写诉状的时候稍微有所调整，但我这么说你更容易理解。然后法院就判对，他应该配合你，然后你就拿这个判决直接上房产局过户去，不用他配合了，明白吧？
4: 哦，
5: 哎，
4: 那我知道了。
5: 哎，走这个程序啊。
0: 嗯，好，
4: 我再跟他沟通一下，不管咋地还有孩子，
5: 嗯，
4: 他要真是不行的话，那我就起诉了，是不是啊？
5: 对
0: 对，先沟通。

0: 先沟通，就是能协商解决的事儿，咱们尽量协商解决，是吧？
1: 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以甚至你可以把这个节目，哎，我们能不能去录下来，对吧？你把这个给他，你说张律师已经告诉我了，你能不能别咱俩在法院见面，对吧？有孩子不好看，但是你别逼我，你要是逼我的话，那咱就法院见，对吧？你要不嫌难受，那。你也别怪我，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先礼后兵可挺可以的啊。
0: 这么听众朋友，哎，这个女士，你上吉林广播网，然后今天这期节目你可以下载下来，然后截取一下，你给她听听啊，你给她听听，然后我觉得这更具备说服力，哎。
2: 妈，那太好了，那行
0: 是吧？
2: 那我就把这个，我就下载咱们那个，就是吉林什么网啊？
0: 吉林广播网啊。你搜咱节目能搜到，或者说你想让我们回头出具一些这个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啊什么的，你要想后续问，哎，唠没唠成，或者说不知道咋唠，你可以添加我们苏邦的微信啊，我们可以教教你啊，2463456。
2: 行，太好了，主持人，我真不知道咋办呢。
0: 对，
2: 啊，你可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1: 事
0: 儿，
1: 你这不复杂啊。
0: 好嘞，再见啊。
2: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再见。
0: 哎，再见啊。咱听众朋友都很客气啊，有的时候打电话还着急，哎呦，我就怕打扰啊，或者什么的。有一次啊，我也当过一次听众朋友。那天呢是怎么着？我下班路上，前一段时间我把我这个一辆老车卖掉了，然后卖的呢，这个大致什么事儿？我给其实准确说是卖给了朋友啊，然后他直接就把钱转给我了，然后但还没涉及到过户的事儿呢，他就单独又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就是说那个从哪号哪号几点开始啊，这个车的。
1: 所有权已经转移了，
0: 对，这个责任啊，也这个车的责任就是我的了，怎么怎么地。然后后来我想说还没过户呢，因为他可能也要卖给别人什么的啊，没过户呢，我想想我是做法律节目，这个好像有点不严谨。然后呢正好我是想到这事，我开车正在回家，听那个有台交通广播贾律师正在
1: 加问，我们走贾律师
0: 啊。我说他上节目我也不能给他发微信，他也没法跟我说这张律师晚上减肥，这时候打电话万一他找我吃饭，我说来吧，我直接我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估计他都可能会听出我声音或者怎么的，然后我就把这个事儿问，我作为从听众的角度上去打，我真有这个心态说，哎呦，我快点说，我赶紧说，我别耽误别人时间。其实大家真的不用，我们做客到直播间里的时候，面对每一个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哈，打来电话的问题，我都会感同身受，就是没有重要的事儿，或者说没有哎觉得自己好像掌控不了的事儿，谁给电台打电话干嘛呀，是吧？
1: 可能吧，从因为从天明老师他是从他的角度，但我从律师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得很快，实际上是因为什么，节目有限，我们想尽量的多帮别人，我们不希望说是这个一件事儿哈可能占用很多时间，那我们可能后边的电话就进不来，再加上可能每个性格也不一样，我是一个就是说话速度特别快的人，
0: 特别快，
1: 特别着急，
0: 特别特别快，
1: 而且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您说，就我听课件，我们学习听课件我都要倍速，因为我感觉它太慢然后包括我们来咨询，实际上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当事人这个事儿，就实际上他说几句，他说一点我就已经知道他是啥事儿了，因为经历太多了但是为了尊重他还是让他说完就是会这样。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你说的那些都是废话，都没有用，尤其是开庭你更不要浪费法官的时间所以就可能会有一些习惯，但我现在也在调整，因为我能理解的是啥呢，我们不仅仅是做一个冰冷的法律输出，我们是在帮他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且尤其是咱们的广播，我要是在律所我是解决他一个人的事儿，但是在广播上就刚才你说的这个车辆过户的事儿，那太多了，就是我可能就做广播时间长了会发现同样的问题反反复复的会有人来问，但是因为我们这样的问题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但是不同的人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是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现在就是您做就我们做广播的时候啊，那我听到了，那我这可能有用，哎，这件事跟我一样我就听到了，那没有就跟 你没关系，你可能现在没遇到，你听到了你也学到了，然后你身边人听到了，你还可以去告诉他。
0: 对对对
1: 啊，就是你甚至是有些时候什么办，我都不要求你们，就是你们别当老师，你们千万别去告诉，因为我怕你告诉错了，法律我常说差一点儿它会差很多。但是你有啥心态，你说哦，这是个法律问题，这个事儿我应该找个专业的人问问，我能少吃亏。您哪怕有这样的念头，您未来就会少吃很多亏，少上很多当，少损失很多钱。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节目的意义。所以说可能这件事儿上对我来讲已经烂熟于胸了，就这哎这太简单的事儿了，但是我还是愿意一遍一遍的去说，甚至是可能今天我哎我又遇到这事儿，明天这个案子我们因为我们每天在办案子，明天这个案子哪儿又新出了一个可能的枝节，那我们都会把它，第一我们在律所工作的时候，我会把它放在这类案件当中的案件库里，我们做培训的时候律师你要想到有可能的哪些问题，同时我们就比如说合同模板就是一个房屋租赁合同，那它遇到哪些问题，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加在我们的模板里，这是我们日常的工作。但是在广播里我们也是希望的反复的强调是希望啥，希望可能这波没听到的听众哎突然间听到了，说不上哪个就能帮到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就是我们做公益的节目其实那就不是说我单纯的一对一的就把你这问题解决了。就刚才你说的那个他，我觉得你这个朋友像是一个专业的法律人啊，最起码他有专业法律人的素质，就是他可能没有法院法语，就我们说的叫所有权转移，我们但是你说的是啥，你说这是责任，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车辆不过户，只要你能证明这个车你交给他了，即便没过户，责任就应该是归他的。我们在法律上这叫所有权占有的转移啊，就是
0: 占有的，
1: 对，就是你这个所有权，他车因为车是动产。所这个占有的转移，所有权就转移了啊。我们的这个车的这个户籍啊，它只是一个公示，它并不影响这车是谁的。这个区分看起来无所谓，咱们常买车二手车，好多人看起来无所谓，别出事儿。我们遇到的是什么？有大事儿的。
0: 对，因为这就是听节目啊，或者做节目啊，会给自己的这个生活带来一些正向引领。什么？那天就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说自己的车借给朋友了，然后结果出事儿了。然后这追究他的责任。
1: 对啊，我们像说的出大事儿的，像车辆的这个事故，我不希望，都不希望。但是张律师真的见了很多，甚至我身边的亲朋好友，我们都见过很多事故发生，交通事故的最大的交通事故，可能一个事故赔偿就几百上千万。好多人说张律师有那么夸张吗？有，真的多车连撞的多个伤者的，而且最赔偿最多的不是撞死的。是创成植物人的，护理依赖，医疗依赖啊，就这个状态下，而且他对家属的这个影响等等，那这个就会差很多。所以我们不希望这种事儿发生，但是我们谁也不能避免。那我们能做到是什么？我们能做到的是，我们第一加点小心，第二是我们在法律范围内我多留个心眼儿，未来真的是遇到事儿了，或者你亲朋好友遇到事儿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去处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做节目的一个初心吧。
0: 张院主任刚才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点，就是大家嘴别懒啊，勤问问，遇到事儿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可以拨打电话，我们正赶上节目直播呢，就打85815688或者85815699啊。
1: 我正好今天查一下，我今天临来之前接了一个案子，就在律所，然后他当时是做了一个工伤，他是一个工伤的认定，然后他做了劳动能力的认定，然后我看到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就这个当事人，而且他们单位是很负责的单位，单位给他做的就是不像有些单位是不给人工伤的嘛，他们单位给他做了工伤，而且单位有律师，他们单位的律师就帮他去做了，然后他就认为说这个已经都很不错了，他自己感觉很好了。然后他在正好处理这个工伤的时候，又因为他是一个交通事故和工伤竞合的问题，他处理工伤的时候，他那边交通事故也开始有案子了，然后他就来了，然后他把所有材料给我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我觉得他的伤残评低了，他的伤残评了个二级伤残。他认为，他说我们的律师也是很专业的，我们也就做完了。他说，我说你看一下你15天你到没到，如果没到的话，我建议你做一次复核。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伤得特别重，高位截瘫，胸以下就没有知觉，双下肢是全部瘫痪，肌力是零，双上肢的肌力，他跟我描述，因为他的脊柱损伤了之后，他是一个渐行性病变，他会越来越严重。就是刚创的时候，他刚入院的时候，他的双上肢的肌力能达到4级，四级是什么概念呢？正常人的肌力是5级，正常人咱们最低是0，对吧？1、2、3、4、5，正常人是5级，他 当时病历上写的双上肢肌力是四级，但实际上他跟我说，他说他现在因为脊柱神经的问题，他一只手已经都拿不起筷子了，
0: 嗯，
1: 就是他的手已经就没不好使了。但是他在做工伤的时候，因为他这个人瘫痪，他拿的是病历去做的，按照他双上肢肌力四级，他就是二级伤残，但是我认为他够一级伤残，就这一级伤残是差不少钱的。

0: 我们做过很多这样的案子，我第一反应就是这样的，我说双上肢，尤其是他这个他不光是胸椎，他颈椎还有问题，我说你这个怎么恢复这么好呢，你这个真的是万幸哈。因为我告诉你，上肢有劲和没劲它区别在哪儿？我如果说他上肢有劲，他是不是能支撑身体，他能干很多事儿？但他如果上肢连筷子拿不走了，那他需要照顾的就又完全不一样了。那这些东西是需要你有一个大量的经验的律师去给你盯这个事儿的。
1: 嗯，
0: 就是他自己还说，他说我有，我说我承认你有，但是咱们也不说说是这个我们不评价啊。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律师可能是啥呢？可能是企业的律师、法律顾问，他可能做合同非常专业，他可能说是打个这个我们买卖合同，这可能非常专业，但他不一定常做人身损害。他不一定常处理工伤，因为他们单位也不可能单位每天成天总创出高位截瘫来。但是因为我们专业做这个，我们有专门的劳动工伤组，我们一年几百个工伤的案件，
1: 就有这个科室、啊、
0: 对，我们有这个科室，我们是专科大夫，所以那我可能看的就比他们多一点。
1: 嗯，
0: 这就是我一直说我们的律师，我要求你一专多能也是这样，就是你一定要多看，因为你多看的这一眼是当事人现实的钱，就这么简单。
1: 嗯啊，苏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有问题打电话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继续接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啥事了，请讲。
2: 就我们家孩子，这不大学毕业了嘛，然后他找工作，然后就送到一家公司，说交那个10000块钱的这什么岗前培训费。
0: 嗯。
2: 培训完了呢，说直接就给签正式合同。
0: 嗯。
2: 结果这孩子交钱了吧，只上了几天课，公司呢就说这个考试不合格，以这为理由就不让入职了。
0: 嗯。
2: 然后这钱呢，一分也不给退。
0: 嗯。
2: 我就感觉这不就是那个骗那个培训费的吗？
0: 嗯。
2: 就是想跟那个律师就问问，就是这个钱我还能不能要回来了？
0: 听懂了，看你的证据啊。我是觉得你感觉的应该是对的。我们之前处理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他那个，但是我告诉你啊，他们做的很尖。他们做的尖到啥程度呢？他们吧，在入职的时候，他没有明确的书面的这个规定，说你必须在那儿交多少多少费用，而且收费的跟这个入职单位它是两个单位，它都不是一个单位，明白吗？然后他就是说，哎呀，就像说，哎呀，如果你怎么怎么样，假如就我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我是一个钻石王老五，我特别有钱，然后我想娶媳妇儿，然后我相亲，我说，哎呀，如果你要是能瘦20斤，我就娶你。然后这边旁边就是美容，就是减肥机构。包瘦20斤，明白吧？他们是这样的套路，实际内部是一家，但是它是两个，大多数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现在很已经就开始就是很隐蔽了。我为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处理过。但如果你一个人，你证据不好，你就告不赢，你这钱你就要不回来。但是如果因为他这样，他就设计这个整俩机构、整俩公司，他不可能就骗你一个人，他骗你一个人他都不够本钱，明白吧？那就会有很多人可能都够诈骗了。啊，这个钱就能要回来，明白了吗？所以看你的证据和取证。啊，你稍后这样，你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咱不在这个广播上说是哪家了，因为我只听你一方说，人家是不是，万一不是呢，万一冤枉人家呢，对吧？那你到时候联系我，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取证，你先你手里现在证据有多少，你我告诉你怎么取证，取完证之后怎么去维权，我觉得这钱能要回来啊。
1: 那女士啊，微信2463456啊，后续的事情可以微信教你怎么办啊。
2: 行，那我加一下。
1: 哎，好嘞，哎，再见啊。好，我们继续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到我了吗？
1: 哎，对，是您啊，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3: 哎，你好，张律师，是这样啊，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啊，就在咱们唐城北湖区。
0: 嗯。
3: 这个培训机构呢叫鸿儒。
1: 嗯，不提名，
0: 咱不提名，先不提名，好不好？
3: 啊、
0: 嗯，您说、
3: 这个、
0: 某培训机构。
3: 这个机构呢，就是他那个就是收了很多很多家长那个费用嘛。
0: 嗯。
3: 然后之后呢，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他，就是他整个是四个门市，我们是其中占了他一个门市的一楼。
0: 嗯。
3: 啊，我们相当于把这个一楼的房租呢交给他了。
0: 嗯。
3: 然后啊，对。然后那个他收了我们一年多的房租之后，然后连带着他收费收的这些家长的这个。费用连我们房租他就一起跑路了，全跑了啊！然后现在我们也找不到人，然后那个最终呢，我们发现他不是这个房东，他是一个二房东。
0: 嗯，
3: 然后大房东突然出现了，然后就是说造成了这种我们这种损失。
0: 嗯，
3: 对，然后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追溯他？
0: 听懂了，你和他们还不一样，人家那个吧都是一个服务合同，你是房屋租赁合同。而且我说句实话啊，这我说话可能狠一点啊，就是你等他跑了你才发现他不是房东，就说明你租房子是有问题的。咱租房子的时候你没看看他房产证吗？你去租房子你不看一下人家的房产证吗？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对你来讲不是说你怎么说呢，我不是不咱这么说吧啊，就这个事儿上不是说你没有道理，只是你相对的来讲难。我先说举例子，就是这种二房东跑了的好几个好多个，如果你能有合理的证据证明你足以相信这个二房东是经房主授权的，比如说房主给他了授权委托书，他有房主的这个房产证等等啊，有一套手续，那这个时候哪怕中间的二房东跑了，房主也撵不了你，因为你表现代理，明白吗？但是你自己不看，人家房主是能撵你的。这里边就是一定中间人跑了，你两头一定是有一头有损失。如果你占理，就是房主损失，他去找中间人。现在是你不占理，房主是不损失的，你要找中间人。
3: 我现在不是说跟真正的房主之间有矛盾，因为
0: 我知道你咱也知道，
3: 房主之间已经解决了啊，已经解决问题了。
0: 告他吧。
3: 但是实际上跟这个人。他一定，我们损失了一年多的房租十几万块钱嘛？
0: 那你告他呀，你只能告他，你现在找不着他。
3: 我们是以什么
0: 合同啊？房屋租赁合同啊。房屋租赁合同，他作为二房主的话讲，我现在先不认定他诈骗，我们先不马上认定他诈骗啊。他这个他跟原房主当中的合同到期是什么时候？他们是咋解除的？我们先不马上认为是诈骗，那我们如果能找到他的话，你起诉啊，这个事儿咱也能赢。但是我说为啥不马上申请诈骗呢？因为诈骗去抓他吧，如果他进去了，他现在已经进去了，那你就报警，因为你诉他也不太好诉了。就是他可能他根本就这个，他跟原房主之间合同早就到期了，然后他骗你，他说我又租了，对吧？这钱就跟那些培训机构是一样的。但如果不是，对吧？他只是半道走了，他中间就是临时起意卷你的，那就不叫诈骗，那个、叫违约。违约你起诉他，他有钱你起诉他。如果这个能够起诉，尽量走起诉，因为我们目的是为了要钱，对吧？你找不到他的话呢，你看一下这些人能不能找到他。而且还有一点，他名下假如他不是劣势信息高，先查了一下他不是个老赖，他名下有房有车的话，那你就不用跟他们大伙凑了，明白？你先诉他，谁先下手是钱，谁先下手是谁的，对吧？你这十多万人家可能三千五千人家不告了，你这十多万咱先要回来，咱也先拿钱。如果他要是进去了，咱得跟着勤打听打听，如果他要是进去了，那很有可能也够诈骗，那就加他刑期，反正不能让他占便宜。
3: 现在目前我了解情况，他是没进去，然后警方这边也没有人去找。那就是
0: 人家是为啥？因为刚才咱们说培训机构可能一家没多少钱，他不一定有你这么认真，对吧？但你这十多万我觉得值得一找，那咱就抓紧时间起诉他，先按民事起诉，因为你刑事不好立案，民事很好立案，你俩不有合同，你还要给他转账吗？那这多好的证据了，证据链已经很完善了，民事起诉立案告他啊。
3: 那我后边经过，就是说我需要做哪些准备能把它变成这个形式呢？就是他
0: 要是还你钱，咱尽量别走形式，明白吗？他要是说把这钱退给你了，咱尽量就不走形式了。啊，因为它不是个刑事案件，如不是你做哪些准备，是最后我们民事上审查办道，说是他那个合同他已经都到期了，他根本就是没想履行这个合同，他就是为了以占有你这钱为目的，人法院就不审了，法院直接给你转刑事了，比你自己上派出所报案容易多了。
3: 明白。
0: 哎，好吧。
3: 好，那个当时那个随后，因为我们肯定是想走起诉嘛，然后也需要后边这些律师的支持，然后怎么能联系到你？
1: 加微信，
0: 对，加我们微信啊，
1: 2463456啊，电话，
3: 好嘞，
1: 全天咨询电话是85671234啊。
0: 对，然后您备注你说我是百里挑一的听众，我们工作人员就知道咱俩连过线了啊。
3: 好嘞，
1: 哎，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啊，再见，哎。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速邦律师时间。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我们连同速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免费法律咨询。就是刚才啊提到这位听众朋友，这位先生就是 张云律师讲到说，租房之前呢，一定要仔细的看一看。哎，回头真的一想，因为我当时我也租过房子，
0: 嗯，
1: 我租房子的时候还真没想到过，就是看房产证啊，看这，就是别管是租大的租小的，我租门市上。法律意识，就是核心还是法律意识的问题。
0: 我再问一句，天明老师，你家有没有多余的房子往外租的？
1: 倒是还没有，
0: 还没有呢哈，
1: 没涉及到。
0: 大多数好多还有多余房子往外租的，
1: 嗯，
0: 往外租的，我们问一下啊，有没有人把租户的信息到当地派出所进行备案的？十个当中得有九个吧，不去的。
1: 嗯，
0: 我现在我问你，万一他是逃犯怎么办？
1: 对，电视剧看了漂白是吧，那几个人
0: 有没有这种可能？有的，
1: 嗯，
0: 好多人不去，认为没有必要。其实我觉得可以，因为这个正常应该做一个备案。你去查一下对方，他要是个杀人犯你不闹定吗？
1: 嗯，
0: 他是个逃犯你不闹定吗？而且他就，我这么跟你说啊，你都不用说杀人犯，他你不只是说他在屋里，在你屋里干点啥坏事，他住一半他跑了，他卷你家电跑了，你是不是都闹心？
1: 嗯，
0: 然后你等你想找他的时候，你发现执行能力啥也没有，他是个逃犯。
1: 嗯
0: 啊，而这是咱们说的，这是极特别的。还有一种，我们之前有一个，就是我给大家讲啊，就是处理问题，房主和租户干起来了。干起来，俩人打得特别激烈，就是为了这个到底要不要？这还不是逃犯，不是一道逃犯，到底要不要退这个定金？要不要这个房屋这个装修？你给我弄坏了，赔多少钱？
1: 押金什么？
0: 俩人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吧，就动上手了，俩人上派出所了。然后呢，其中这个房主吃亏了，被人给挠了，这房主没占着便宜。然后这个房主就要求说什么呢？派出所，你看他打我，这租户打我，我要求你拘留他，我要求你收拾他。然后这个派出所就这个警察为了息事宁人，为了把这事处理完，对吧？警察就问他：“你备案了吗？没备案的话，交1000块钱罚款啊！要不然的话，你们就自己处理去。你们就这点小事就挠一下，也不太严重。”然后他一想，好像看病也用不上1000块钱，回去吧。俩人就回去了。就是，其实我觉得这警察很聪明，对吧？实际上是不是一定这个罚？不是一定罚的啊。但我先告诉大家，不是不备案都罚1000块钱。但是呢，我就是说什么？说这个时候就是你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去做。我们是规定了你房主应该去你所在地做备案的。你常住人口和非常住人口你要有登记的。你不去，你就底气没那么足。
1: 嗯，
0: 就很简单点事儿吧，哎，所以我就是想说的是，你看，就这点事儿，天天租房子，咱们我就相信所有的听众都能知道，但是真正谁干过这事儿？包括你家要是商业住宅的，开没开过发票？对方有没有来找你？你这个发票怎么涉税的？这些问题啊，太多了。就是这些东西，我不说，你可能永远想不到。
1: 这个呢，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核心之所在啊，就是希望大家呢，建立一个非常浓郁的法律意识，然后用法律的视角去看待生活当中的事情，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跟处理结果的。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接电话6号线的朋友，你好。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啥事儿？嗯，
4: 那我前几天骑车吧，然后一辆私家车给撞了，对方呢是全责，然后我这个膝盖擦伤，胳膊骨折，医生当时说呢，说得休养3个月，也没法上班了，然后我找就是对方要误工费、营养费，对方说呢，就是全让保险公司赔，可保险公司呢，只肯按照最低的这个标准给，连我这个实际的工资都不够。想问一下律师，能不能帮我出出主意，我这边该咋办呢？
0: 没问题。首先啊，我们说误工正常是按照你实际减少收入，但是你需要向法院举证。比如说你实际收入的损失，就是我上班，我跟你说，我之前健身，我就跟我的健身教练，他稍微给我加点重量，我就吓唬他，我说我告诉你啊，你别给我弄伤了，我误工费可不低，我这个误工费绝对不低，我就吓唬他。因为什么呢？误工费咱们能够举证证明的按你举证，举证不了的才按省高院的标准。而保险公司呢，他也不知道你在哪上班，他也不知道你一月挣多少钱，他呢原则上他喜欢按标准，那个省高院不是每年有个标准吗？按那个来，那个不太高，对吧？保险公司也接受。但是你说我如果工资低或者我工资不太高，差价不太大呢，就这么比较简单。但是有些人收入是很高的，我之前代理的当事人，那一年那工资就够他干一个月，我感觉都够我干一年了，对吧？那他确实人家的这个收入确实很高，并且是合理的收入，怎么办？你需要提供相关证明，这个证明包括你以往的纳税证明，因为你收入超过5000，你有纳税吧？第二个是 你当月减少收入，你的单位的会计财务给你开。有些单位大公司自己，你告诉他，你说我要减少收入证明，他就会给你开了。有些小单位不会，我这有模板，我告诉你啥样的，你去找会计给你开，开完了盖章，你的财务、你的公司盖完章之后，法院照样认。明白吧？然后你有了这样的证据，你跟保险公司谈，大的保险公司看到你这个证据也认了，小的有一些保险公司还愿意跟。

0: 你掰扯掰扯的，那我们实在掰扯不明白，上法院去，因为你最终的这些证据不是要给这个，我们不是说我非得让保险公司认可，是我要是实在你不认可，我打官司，法官能判到哪儿？你现在算一下，法院要是能判10万块钱，然后你再跟保险公司去协商，保险公司说给你5万，那我绝对不行，我就告你。如果你说我法院判都判不到5万块钱，那你朝人保险公司要，咱底气也不那么足。所以你的误工，刚才我说的这些手续得有，你要有就能要，有些保险公司直接也能协商，你交完这些手续，他不会，保险公司理赔员不告诉你说你必须给我交这个，他说我们就这么交，他没有义务教你，让你在保险公司多要钱，对吧？那理赔员也不是咱家亲戚，那我告诉你啊，对吧？他不告诉你的事儿，我告诉你啊，那咱有咱就多要，而且即便是保险公司理赔员不同意，我们起诉，只要法官同意，这钱我照样能要得回来，你有这个底气就行，好吗？
1: 嗯，好，
2: 好，回头你加微信，然后给你发那个刚才张岩律师说那个模板啊，有那个模板，可能咱办事就指向了。
0: 对
2: 啊，加2463456，然后标明一下，意外的人一听众啊，今天连过线就要这个模板的啊，张岩律师说了，嗯，给，嗯，
0: 就这种减少收入的证明，大的公司自己就有，财务就知道，就是干过的啊就有，但是有一些小公司他可能不知道，他不知道咋开的时候，你也别难为他啊，我给你，你就告他，你说这玩意儿这么开就行，因为你要开明白了，法官才认啊，别白开了，嗯。
1: 好嘞，
2: 好嘞，嗯，再见啊。246345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节目以外的时间，需要有一些问题啊，还得是向咱律师进行求助或者说是询问的话，啊，其实是一个好事儿，因为我们至少知道嘴不懒了，遇到事儿了得问问人儿了啊，问问人儿，就是别总寻思，哎，我分析，我估计，就千万别啊，千万别，因为，刚才张云律师在节目里说过一句话，就是法律这个东西差一点它会差出很多，
0: 嗯，
2: 啊，差出来让我们意想不到的这种结果，所以呢千万别就是用我觉得我估计我分析别的，专业的事问专业的人。2463456苏邦微信全天法律咨询热线啊，8567123485671234啊，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张云律师做的精彩讲答啊，然后明天再见，
0: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的鸡。对全身器官的损害导致了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却没有好转。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场外报名电话400-652-8777 400-652-8777。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订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 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6: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7: 好的，北京时间的19:02，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呢又到了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这个专题节目，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0到6岁是搭建孩子内在秩序的好时机。内在秩序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听众朋友们可能觉得今天约会班主任这个画风有点变化哈。是的，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来说说小朋友的身心成长，而且呢除了陈晓东老师，我们又请来了一位嘉宾老师，心理学硕士戴金航老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问候一下两位老师，然后我们再开始今天的主题啊。问候一下小东老师晚上好。
8: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再让我们问候一下戴金航老师，你好。
9: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那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陈晓东老师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也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首席心理咨询师，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心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专家团专家，长春市关工委火炬宣讲团的心理讲师，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那戴金航老师呢也是曾多次做客约会班主任节目，是一位主讲嘉宾，他是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吉林省骨干教师，吉林省高层次异类人才，吉林省优秀青年，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服务团资深心理咨询师，拥有10余年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的经验，对做特殊儿童的心理辅导有很多经验和见解。我们的戴金航老师，那下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0到6岁是搭建孩子内在秩序的好时机。首先呢我们有请戴金航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主题好吗？好，戴老师。
9: 好的。因为我常和0到6岁的孩子和家长打交道，不少呢妈妈说自家的孩子2岁张口闭口都是不要，不管是好好沟通还是厉声制止都是不听的。还有小学家长呢也吐槽说孩子刚刚10岁亲子对抗就开始全面爆发了，写作业出门 人，作息事事拉锯，稍有不顺心就摔东西顶嘴，家里天天鸡飞狗跳的。
7: 这样的情况很多家庭都有哈。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拆解一下，给零到六岁的孩子立规矩的底层逻辑是什么，通过全程不吼不叫不高压管控，来教给家长帮孩子建立稳定的内在秩序，守住孩子的自主感，并

0: 养出发自内心自律的孩子，从源头啊来避免青春期激烈的亲子矛盾。好的，戴老师。
1: 嗯，先说说不少家长其实都有类似的这样的困惑哈。
0: 嗯，
1: 就比如说孩子吃饭收玩具，然后出门穿鞋，全程都是哭闹抗拒的。
0: 嗯，
1: 然后十来岁的孩子呢，就是一提到要求，他就会顶嘴、摔东西、关房门。
0: 嗯，
1: 然后软硬僵尸呢，基本上也就是短期的起效，问题反复出现。
0: 嗯，是的啊。嗯，大家呢普遍会有一个认知，说觉得孩子爱反抗、爱哭闹是天生的脾气差、不懂事儿，或者是家长平时纵容太多。那我想问问戴金航老师，造成孩子频繁对抗、逆反感强烈的这种核心的根源，真的是性格或者是平时的溺爱吗？
1: 主持人提出这个问题啊，几乎是所有家庭养育焦虑的这种起点。我想呢，先给家长一个有颠覆性的一个结论吧。
0: 嗯，
1: 那么孩子天生性格、家庭溺爱只是占非常微小的影响因素。那么真正拉开孩子自律程度、决定未来叛逆轻重的关键，反而是0到6岁期间家长建立规则的方式。
2: 嗯，一般绝大多数家长从一开始就对立规矩产生一些误解。
0: 嗯，
2: 大家默认立规矩就等同于管控、说教、命令，所以每天反复的唠叨、不停的批评，强行压制孩子的行为。这种管教的方式短期是见效的，能让孩子暂时的顺从，可是从长期来看，哪怕是原本性格和脾气都比较好的孩子，也会慢慢变得习惯性对抗。
0: 嗯，
2: 所以等到了青春期就会爆发高强度的叛逆。
1: 哦，是的。那很多家长呢只盯着孩子当下不听话的这种表象，
0: 嗯，
1: 完全的忽略孩子生理发育、心理成长的客观规律，拿成年人的成熟理智的标准去要求大脑、心智都没有发育完整的低龄的幼儿。
0: 嗯，
1: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强人所难。
0: 是的啊。刚才戴金航老师说的这点我也深有体会。生活中啊，绝大多数家长面对哭闹反抗的孩子，第一反应就是掰开道理反复讲，不停地告诉孩子你要懂事啊，你要学会控制情绪。可现实呢，往往是道理说得越多，孩子哭得越凶，亲子冲突呢也会直接升级。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很矛盾的局面，家长明明一心为孩子着想，一遍遍地灌输规则，孩子却完全听不进去，甚至抵触情绪越来越重。这个主要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陈老师。
2: 这是因为我们都忽略了一点，就是孩子的大脑发育结构和成年人存在本质的区别。
0: 嗯，
2: 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个核心的知识点，就是儿童大脑发育的客观真相。
0: 嗯，
2: 如果家长能了解这部分内容，就能看懂孩子叛逆行为背后的逻辑。
0: 嗯，
2: 孩子听不懂道理，他也管不住自己，他并不是说故意和家长作对，是因为孩子这个大脑的硬件尚未发育完善。
0: 嗯，
2: 人类这个大脑呢分为两套核心的运行系统，一套呢是孩子出生就有的情绪系统，所以你看就是很小的孩子哈，就刚出生他什么也不懂。
0: 嗯，
2: 但是呢比如说你给他放到他的面前一个吃的东西，
0: 嗯，
2: 然后呢他去取的时候你就给拿走了，他也会发脾气。
0: 哦，
2: 也就是说这个情绪系统是他天生就带来的。
0: 哦，
2: 另一套呢要成年之后才能发育成熟的理智自控系统。
0: 嗯，
2: 那0到6岁的孩子，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被情绪主导的，他这个理智功能几乎还没形成，
0: 嗯，
2: 也无法发挥作用。
0: 嗯，
2: 这个是我们说他这个情绪系统，它是生理本能，
0: 哦，
2: 并不是后天养成的坏习惯。
0: 哦，这个不是坏习惯，
2: 嗯，
0: 是与生带来的。
2: 他实际上是每个人出生之后他就有情绪，你就看他很小的孩子，
0: 嗯，
2: 你给他一个东西，然后他去拿你又抽走了，他就一定会
0: 大哭的。
2: 哎，有情绪的。
0: 对，
2: 这个系统就是他自身带的。
1: 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呢，就是单纯的讲道理强行的约束他们吧，就好比是驾驶一辆没有安装这种刹车装置的汽车，那你去要求他平稳的减速，这本分就是违背生理发展规律的，这样反而会激化亲子关系的矛盾。
0: 嗯，好，戴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哈。那刚才小东老师提到大脑分为两套系统这个说法呢，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戴老师给我们慢慢拆解一下，并结合生活中真实的育儿小事来给我们讲解一下，也方便所有听众朋友啊，这个对这个道理的对照来理解，是吧？
1: 嗯，好。

0: 好的啊。那我们呢可以将人的大脑啊拆分为三个好记好用的核心部分啊，本能脑、情绪脑和理智脑。那么三者发育成熟的时间、管控行为是各不相同的。那么孩子所有的哭闹、反抗、不听话的行为都由这三重大脑按固定顺序来支配。那首先呢我们说说本能脑，那它对应的生理部位呢是脑干，也叫做生存脑，它是人类进化当中最古老的大脑的区域。那么胎儿阶段呢就已经启动发育了，孩子出生时候就已经完全成熟了，它的核心功能呢是保障生命的正常运转，所有的这种无需思考的自动的生存行为都是由它来管控，比如呼吸啊、心跳、体温的调节、吞咽、咳嗽、打喷嚏、受惊吓之后的这种本能的躲闪反射等等。
1: 这一部分戴老师刚才说的这一部分内容很好理解，就是本能脑只是基础生存的保障，
2: 对，
1: 跟孩子听不听话、懂不懂规矩它没有关系。
2: 也就是说呀，真正让孩子一秒崩溃、一点就炸、频繁和大人对抗的根源，我想应该是情绪脑，是吧？
0: 对，
2: 分三种嘛，是不是？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了解一下情绪脑。情绪脑它对应的生理区域是大脑的边缘系统，它的核心器官呢叫杏仁核，这是0到6岁养育过程当中啊家长必须重点理解的区域。那0至3岁孩子的大脑呢是情绪脑高度活跃，理智脑却近乎空白，无法发挥作用的。那么杏仁核呢可以通俗的定义为就是孩子的情绪警报器、安全感雷达、全天扫描周边环境啊，承担这些作用的。它承担的是4项的作用啊，识别危险、触发激烈情绪、管控依恋粘人的行为啊，还有就是加快情绪的爆发速度，这就是孩子一秒就炸毛的根源。
2: 是为什么前2分钟还是高高兴兴笑哈哈的，然后唰的就大哭了，是不是？
1: 对，
2: 就叫一秒炸毛了。
1: 有句话叫做6月天
2: 孩子的脸
1: 说变就变。
2: 是的啊。好的，也就是说平日里孩子让我们烦躁不堪的哭闹行为根本不是孩子故意挑衅家长，只是杏仁核触发的生理本能。我一直也有一个疑惑啊，我们成年人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啊，大多可能可以忍耐，冷静的去沟通，但是孩子呢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一点小事儿就能情绪失控。那成年人和孩子之间这种巨大的情绪的差距，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小东老师。
1: 它这个核心原因呢就是这二者之间的本质的差距，就是理智脑的发育的成熟程度。那就是说呢，有一句话大家可以长久的记住，成年人是理智脑管控情绪脑，孩子呢是情绪脑完全覆盖理智脑。
2: 没有理智，
1: 只要杏仁核被刺激或者被点燃，他这个理智功能就直接下线。所以说什么大道理啊、行为规则呀、他在发脾气的时候，全都不好使，全失效。因为这个时候情绪就会全权掌握孩子的身体。这个杏仁核从诞生之初，它的使命就不是让孩子听话遵守规矩，而是保命，维持内心的安全感。只要他判定当下的环境不安全，那哭泣就是孩子唯一的求救的手段。
2: 对，
1: 这是刻在孩子身体里的一个生理本能。我们也不能简单的就把它定义为是坏脾气。
2: 听您这样讲，我慢慢就懂了。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期待孩子能拥有的自控力，能听懂道理，主动遵守规则，这些能力完全依靠理智脑。那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两位老师，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家长们，大家是否知道人们负责这个理性自控的理智脑要多少岁才能发育成熟？我看好多成年人到现在好像也不是很成熟。
1: 其实他是18岁就算成人了嘛，但他理智脑还没成熟。
0: 对，其实负责深度思考、情绪克制、忍耐等待、遵守规则，包括自主调节情绪的这个理智脑，它的专业名称呢也叫做前额叶。它其实完整成熟的时间呢 是25岁啊。0到3岁的幼儿的理智脑几乎是处于未发育的状态。
2: 嗯，
0: 那么4到6岁会缓慢的启动发育，但是依旧没有能力独立来压制这种汹涌而出的情绪，
2: 是吧？嗯，
1: 所以说我们就能看到未成年的孩子啊，18岁以下的孩子，他有时候发脾气都让你觉得
2: 莫名其妙。
1: 对，成人就觉得不可思议。
2: 对，
1: 为啥呀？
2: 你都这么大了，
1: 嗯，但实际上呢，我们作为家长，肯定是就像我们对孩子的要求，不会要求还没有长出完整牙齿的幼儿啃那种坚硬的骨头，这个家长是都知道的。
2: 是的，
1: 但是很多家长都不知道这个理智脑和情绪脑之间的关系。
2: 嗯，
1: 那我们也会作为家长也会知道，还不能站立行走的孩子，他不能跑。
2: 对。

0: 层面，孩子根本就做不到，因为他没有发育到那个程度。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近年随着这个脑科学的不断的发展，会有很多新的一些线索，让我们能发现说为什么小孩他闹得那么厉害。
1: 嗯，
0: 但逐渐长大的过程中，他会有所好转。
1: 嗯，好。嗯，那接下来呢，我梳理一下梳理清楚这外界事件发生后大脑完整的这个信息传递的顺序啊。那么这套运行顺序基本是固定的，所以有孩子的对抗行为都遵循这个流程，也就是外界的刺激先在0.1秒之内就会传到杏仁核，
2: 哇，
1: 然后立刻呢就会触发到哭闹、反抗这些应激的行为，
2: 嗯，
1: 然后负责理性思考的理智脑传递速度特别慢，
2: 哦，
1: 低龄的孩子是根本来不及启动自控的。
0: 或者我们就简单概括的说呢，就是所有孩子对抗发脾气的行为都是情绪先走一步的反应，
2: 哦，
0: 理智根本来不及干预。
1: 是的，
0: 这是天生固定的生理顺序，
1: 嗯，
0: 绝不是孩子故意和成人作对啊，无论是跟老师啊还是跟家长啊哈，
1: 嗯，
0: 实际上他是做不到，
1: 是做不到，而不是故意的啊。所以你看我们通过这一节十几分钟的沟通和交流啊，两位老师呢给我们做了深入的讲解。我们知道当孩子有一些对抗的发脾气的甚至有一些很激烈的应激行为的时候，并不是说他故意要跟你对抗，是因为他这个时候的情绪脑，对，情绪脑已经正覆盖着理智脑，他不具备这样理智的这样一个能力，是吧，理智对待的能力。好的，接下来我们需要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晓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邀请到了陈晓东老师和戴金航老师共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0到6岁搭建孩子内在秩序的好时机。真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时节哈，好多小孩他们表现出来的这一些状态，我们家长都不理解。那我们用了大约15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啊，说小孩的他的这个脑的这个核心的特点和构成，叫生理脑、情绪脑，还有一个就是理智脑啊，
0: 嗯。
1: 现在是情绪脑高度覆盖他的理智脑，然后而且的这个情绪脑人是与生俱来的，你把他的奶瓶拿走，他就会哇哇大哭，他都不用酝酿，是不是？所以他现在是这科学，他脑子就是这么设置的，他硬件就是这么出厂的，是吧？所以我们听完3重大脑的完整运行逻辑，我在这里呢整理了3句简短好记的总结，方便听众朋友们记录。第一，0到3岁的孩子情绪脑占据主导地位，理智脑尚未发育，孩子不是不懂规则，是生理条件不具备遵守规则的能力。第二呢，杏仁核是孩子的情绪总开关，一旦安全感缺失，再多道理都无法入耳。第三，低龄孩子的养育不要一上来就说教或讲道理，先要安抚情绪，稳定杏仁核，等情绪平复之后，理智才可能慢慢的上线，是吧，戴老师？ 嗯，主持人总结的非常的精准。那这3句话呢，也是读懂幼儿所有行为的核心钥匙吧。那绝大多数的家长啊，最大的养育误区，恰恰是完全忽略了这套大脑的发育规律。那么你对着2、3岁、4、5岁的孩子，他完全被情绪支配的这样的孩子，你长篇大论的灌输大道理，反复的要求孩子克制情绪、懂事听话，从脑科学层面上来看，这种行为本质上就太强人所难了。
2: 嗯
0: 嗯，其实这个幼儿阶段，孩子最不需要的就是成人源源不断的说教。
1: 嗯，
0: 因为他们听不懂，他们真正的需要呢，是在稳定不变的生活环境中，
1: 嗯，
0: 还有一位温和且坚定的成年人。
1: 嗯。
0: 充当孩子缺失的外部刹车，
1: 嗯，
0: 弥补这个理智脑发育不足带来的自控的短板。其实有很多家长小时候就在反复的不断，孩子小时候啊

0: 啊，就在不断反复的说教，强硬的管控，这个呢就会让孩子这个情绪脑的这些负面情绪持续积压。然后他表面上小啊，他就是不太敢这个顶撞，表面上感觉挺顺从的，但是他一进入青春期，拥有自主能力之后，就会爆发的特别严重，并且更持久的叛逆，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小学生很听话，然后学习成绩也很好，
1: 到初中就开始了，
0: 到了初中开始突然就不上学了，
1: 换了一个人，好，戴老师，
2: 所以这里呢，我也想延伸一个经典心理学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叫做三岁之后无大事，那很多家长呢对这句话他理解是有误的。那这句话呢并非是指三岁之后的教育就不重要了，而是说0到3岁孩子的这种情绪体验、亲子相处的模式、他的安全感建立的过程、还有被接纳或者被否定的这种感受，都会存入到他的潜意识，并且成为伴随一生的人格底色，那么潜移默化的呢去支配孩子的行为。成年人是很难直观的觉察到这段时期的深刻影响的，那么如果3岁前呢孩子哭闹总是被呵斥，那么负面情绪将长期的无法释放，压抑的感受会存入到他的潜意识，孩子到了青春期就极易因为一些小事就暴躁失控，他的根源就是杏仁核长期的紧绷，缺乏安全感。
1: 我想到了这个咱们东北家长特别愿意说的一句话，你给我憋回去憋回去的后果就是啊，杏仁核呢长期的紧绷，缺乏安全感啊，然后等到青春期有力量的时候，特别是咱东北的小孩长得还高大，是不是然后爆发了。其实脑科学已经理清了孩子情绪失控频繁反抗的生理原因，除了大脑发育规律之外，1到3岁的孩子也是孩子人生的这个第一个反抗期，很多孩子这段时间总把不挂在嘴边，争抢物品，抗拒大人的安排。那我想问问戴金航老师哈，心理学中的刚预期和孩子自主意识、叛逆行为、规则建立之间，它是存在怎样的关联呢？不少的听众朋友和家长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部分的内容。
2: 好，那一般来说呀，1到3岁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刚预期。那么这个时候的生理的核心发展区域呢，就是肛门的括约肌。那么它对应的心理核心的需求呢，会分为3点，就是建立自主的掌控感。自我意识呢有所觉醒。平衡规则约束与个人的自由。这也就是孩子人生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抗期了。
0: 其实，在1岁半之前。孩子的进食排泄全部处于被动受控的状态，完全没有自主掌控身体的能力。等到1岁半以后呢，1岁半左右吧，肛门的括约肌开始发育成熟，孩子呢就第一次拥有了自己控制大小便的能力，可以自主的选择憋住或者是放松肌肉完成排泄，这个就是独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一种身体的掌控感，会直接转化为心理层面我说了算这种底气，也是孩子建立自信心和自主感的一个起点。
2: 好，那我先把生理感受和心理成长的关联说一说啊，然后分出这种2种截然不同的养育结果来给大家做一下对比。
1: 好的，
2: 那么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孩子他能够自主的憋尿憋便，就会滋生自主感和自信心，然后意识到我自己是可以自导主导自己的自身的行为的，那么如果孩子他尿裤子拉裤子，家长给予他的是包容引导啊，不指责不羞辱，孩子完成排泄训练后呢会形成正向的认知，那么长期就会养成自律，有边界并且敢于表达的健康的人格。
1: 对呀，我认识一位就是全职在家带娃的妈妈，她家小孩2岁多的时候就频繁的尿裤子，她从来不会批评孩子，只是温和的带孩子更换衣物，告诉孩子下次想上厕所呢可以主动告诉妈妈。这个小孩长大之后啊，做事就很有主见，也懂得尊重他人边界，这个沟通也很好，和父母的沟通也很顺畅，很少出现这种激烈的对抗啊。就像您说的，他在刚预期得到了很好的呵护和指导，是吧？
2: 对，是这样的。那么再说说第二种情况啊，那第二种情况呢，这个家

0: 严厉的管控如厕行为，
1: 嗯，
0: 比如说强迫孩子定点排便，
1: 嗯，
0: 一旦孩子尿裤子了拉裤子，
1: 嗯，
0: 就打骂嘲笑或者是当众羞辱孩子，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身体他将会持续的处于一种紧张的恐惧的痛苦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在潜意识里呢就会形成负面的认知，是什么？是我很差劲，
1: 嗯，
0: 我没有办法掌控自己。那么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的孩子也容易形成自卑、敏感、内心压抑、极端叛逆、
1: 嗯，
0: 强迫纠结的性格。
1: 是的，其实生活里啊还有很多这样的典型案例。有些家长呢为了快速完成孩子的这个上厕所这个训练，孩子呢稍有失误就冷嘲热讽，等到孩子上小学要么极度怯懦，凡事自己不敢做决定，要么处处和家长对着干，专门破坏规则，以此来宣泄幼年时期被强制管控的委屈。
0: 嗯，对，哎，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刚预期的核心的逻辑哈，
1: 嗯，
0: 就是大小便训练呢，其实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卫生的问题，
1: 嗯，
0: 它更是孩子自主意识、自尊感、人格底色的塑造的过程。
1: 嗯，
0: 那么家长呢，对待孩子排泄的态度，本质上就是对待孩子自主权利、自我价值的态度。
1: 嗯。
2: 0到3岁的孩子虽然还没有清晰完整的语言记忆，
1: 嗯，
2: 但是他会完整的留存身体记忆、情绪记忆和潜意识的记忆。他在幼年时期所有被压制、被否定、被强迫的经验都会长久的埋藏在心底，
1: 嗯，
2: 等到青春期的时候，孩子一旦拥有了独立行动的能力，
1: 嗯，
2: 就会借由叛逆的行为集中的爆发出来。
1: 很多小孩青春期才爆发出来，是吧？
2: 对，
1: 嗯，那脑科学清楚地解释了孩子情绪失控的生理基础，刚预期理论呢，也让我们看懂了孩子对抗、追求自主的心理根源。综合两部分内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孩子对抗啊、叛逆啊，并不是本性顽劣，而是生理发育、心理成长阶段的正常表现。既然是正常表现，那么我们要怎么科学的看待孩子们的这些叛逆的表现和行为呢？
0: 嗯，那这里呢，我也想借用蒙台梭利教育体系当中的一句话，
1: 嗯，
0: 那孩子调皮、混乱、习惯性对抗，绝大多数的根源是成人采用了错误的方式强行管控、压制孩子而造成的。那么市面上哈，普遍存在说三类无效的假规矩，也是几乎每个家庭都会踩中的养育大坑。
1: 嗯，
0: 大家听一听哈，分别是心情型规矩、控制型规矩、超龄型规矩，这三种管教的方式都会彻底摧毁孩子的内在的秩序感，埋下长期叛逆的隐患。
2: 比如说这个第一类就叫做心情型规矩，这个规则呢是随家长的情绪浮动的，孩子需要持续的试探家长的底线。我们会看到很多那种特别年轻的妈妈，
1: 嗯，自己都情绪不稳定，
2: 哎，对，她就是跟孩子说急眼就急眼，
1: 她高兴的时候
2: 说就，我就看过那种在街上哈，那个妈妈带着一个1岁多的小孩，然后那小孩在那哭，她上去就给一脚给踢一边去了，这就是心情型规矩。
1: 天哪，1岁多的小孩，
2: 对呀，所以说这个通过今天的节目，很多年轻的家长，应该知道孩子他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规律和秩序的，
1: 嗯，
2: 然后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家长。
1: 对，这个是挑战底线啊，我觉得心情型规矩这个概念呢，非常贴近现实生活啊。我们真的是在很多公共场合都能看到那种状态，有的时候孩子跟家长沟通的时候，他在那看手机，连理都不理；有的时候又非常热情，那种控制特别讨厌啊。很多家长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啊。如果是你这样的家长，我们肯定要批评你啊，就是你这种心情型的规矩对孩子的成长一定是不利的。
2: 对，
1: 那戴老师，那心情型规矩它最核心的特征是什么？
0: 对，心情型规矩它最核心的特征就是规则没有统一
2: 固定的，就是没有规则，
0: 对，执行标准，它就完全依赖家长当下的情绪状态，家长心情舒畅，
1: 随机型的，
0: 对，家长现在心情舒畅，他没有工作压力的时候，那孩子肆意捣乱啊，也可以长时间玩手机也行，啊，拖延出门这些全都可以包容了。但是一旦家长工作疲惫了，内心烦躁了，或者因为一什么事情心情不好了，那么同样一件小事就会迎来严厉的批评，全盘的禁止，那前后的标准就是天差地别的。
1: 对，就是太不成熟了。
2: 最典型的这种高频的案例就是电子产品的使用规则。

0: 很多家庭是，尤其对于小孩哈，
1: 嗯，
0: 其实我这么多年做这个青少年心理咨询，我一直都认为，
1: 嗯，
0: 在初中三年级之前，
1: 嗯，
0: 孩子是不应该有手机的，因为初三以上可以有，
1: 嗯，
0: 初二以下都不应该有手机，有手机他控制不了，他们那个情绪脑还在起主要作用，
1: 对，
0: 然后呢，他这个。大部分的家长是拿手机看孩子的，他不闹吗？给他一个手机或者平板，他就消停了。
1: 嗯，
0: 那很多家庭都没有固定的时长，也没有固定的使用时段。周末家长休息，心情好，孩子可以玩一天，然后刷短视频、玩平板。平时呢，家长下班身心疲惫，孩子刚拿起手机，家长就立刻厉声呵斥，完全没有统一的约束标准。
1: 嗯
0: 啊，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孩子他是有他自己的一套内在的循环系统的，他不能像家长这么随意。
1: 除此之外啊，还有那个出门玩耍临时管控的孩子，是吧，小东老师？
0: 嗯，也有这样
1: 的
0: 例子。
1: 哎，你这心情好的时候，什么雪糕、巧克力随便吃，啊，出门可以无限。拖延回家时间，零食也随便吃。然后呢，如果这次家长心情不好，刚出门十分钟，走吧走吧，回家吧。然后零食也不允许孩子碰了。
0: 对，嗯，
1: 他这种就是这种做法前后不一致，
0: 他就本身就情绪脑控制他的。
1: 是，
2: 嗯，所以说家长要知道，
1: 嗯
2: 啊，孩子感知情绪啊，捕捉环境变化的能力，其实是远远要超过于成年人的。
1: 嗯，
2: 他是很快就能够发现家长的这个规则，他是浮动的，不稳定的。
1: 嗯，
2: 那么因此孩子呢，就会认为家长的情绪是比固定的规则更重要。那么长期的察言观色试探家长底线，只会根据家长当下的情绪调整行为，
1: 嗯，
2: 无法敬畏规则，所以孩子也建立不起来稳定的内在秩序的。
1: 是，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你像我们的这个个案中哈，就有一个7岁的小朋友，他在咨询中就跟我说，他每次想玩手机，先看看他妈的脸。妈妈笑着做家务的时候呢，就可以撒娇争取。妈妈皱着眉头在工作，他就主动的藏起来。那孩子从小到大呢，做任何事情都习惯看大人的脸色，逐渐的他就缺少了自己发自内心的规则意识。
1: 对，
0: 那这样的孩子呢，他上中学之后，他的自主自律的能力都会很差。
1: 对呀，啊，你说这样的小孩，那不是讨好就是叛逆呗，就这两个。
0: 对的，是这样的。
1: 这时候啊，就是。
0: 所以家长的情绪稳定更重要。
1: 是啊，你
0: 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孩子，很多家长都
1: 我每到这时候就想谴责。你看这叫时松时紧，标准飘忽不定的这种规则习惯，让孩子内心是缺乏安全感，还缺乏秩序感，是吧？他永远无法形成稳定的行为标准。那长期来看呢，他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0: 对，
1: 是吧，常识？
0: 他不是刚才戴老师不说了吗？
1: 情绪型
0: 三种，这第一个呢，就是属于那种情绪型的啊。第二类呢，叫做控制型的
1: 规矩，
0: 也是很多强势家长的通病。这些家长自己都非常有规矩，然后呢，他要求他的孩子从小也非常有规矩，但实际上孩子小时候他是天性嘛，他就是想玩，然后全程呢，他的教育全程就是命令、压制式沟通，这一类管教方法呢，带来的长期的负面影响就是到青春期的时候
1: 压抑，
0: 特别逆反，
1: 反抗，对，
0: 特别逆反，就是啥也不听了，你说啥我都不听。我那时候就接过一个初三的学生，他小学学习成绩特别好，高三的学生小学学习成绩特别好，但是到初中还行，初中也还可以，到高中就不行了。然后实际肯定是有这个孩子他自己个人本身的原因，但是他说的原因就是我小时候规规矩矩这么多年，我也该放松了。完，他这个放松的就是不写作业。那你在高中不写作业肯定是不行啊，
1: 不好好学习了
0: 啊。所以说就出现特别严重的逆反。
1: 那这个时候他妈妈肯定是控制不了他了呗？
0: 控制不了了。
1: 控制型失效啊，
0: 初中2年级以上就很难控制了，
1: 是吧？戴老师，那控制型的家长他有什么特点呢？

0: 控制型家长他比较常见的特点啊，就是会说听我的啊，不许乱动，
1: 嗯，
0: 就把这些话就经常是挂在嘴边，
1: 嗯，
0: 他的对沟通就只有这种单向的命令，
1: 嗯，
0: 他是不给孩子选择空间的，
1: 哦，
0: 那么其实短期上来看呢，孩子他是会因为这种恐惧而顺从的，
1: 嗯，
0: 但是这种压抑的情绪他是会不断积累的，
1: 嗯，
0: 等到了刚才像陈老师说的到青春期的时候，那就会极易的出现激烈的对抗拒绝沟通的情况。
1: 对，你看啊，我觉得出现激烈对抗拒绝沟通还是一个好事儿。有的孩子会不会因此而抑郁呢？
2: 也会，
1: 是吧？
2: 嗯，
1: 我听了两位老师讲，我觉得长期采用控制性规矩的家长，这个家庭亲子间呢，他始终存在着无休止的权力争夺，家长时刻想要掌控孩子的行为甚至想法，孩子呢渴望挣脱管控，所以他冲突不断。此外呢，孩子长期的失去自主选择权，内在自信与自主感严重缺失，长大后呢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极度的懦弱，凡事遇事都依赖他人，没有主见。第二呢是青春期极端反叛，刻意和家长对着干，无视所有规则。
2: 嗯，他就会从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1: 是啊，
2: 像之前我们一个个案哈，是初中生。
1: 嗯，
2: 这个孩子从小学到初中，衣食住行、交友、兴趣，都是妈妈一手安排的。
1: 嗯，
2: 没有孩子的想法。然后呢，孩子进入初一之后就开始逃课呀、顶嘴呀、彻夜玩手机。
1: 嗯，
2: 妈妈完全无法理解，因为这个孩子小时候很听话。
1: 嗯，
2: 其实这就是多年高压控制积攒的情绪，
1: 嗯，
2: 然后在青春期就极度的爆发，
1: 对，集中爆发了哈，
2: 嗯。
1: 那还有第三类哈，戴老师，
0: 嗯，对，接下来咱们再说说第三类，这就叫做超龄型规矩，
1: 嗯，
0: 就是家长啊，他直接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低龄的这个幼儿，
1: 嗯，
0: 其实这个误区啊，普及度是很高的，
1: 嗯，
0: 很多家长是完全忽略了孩子的发展阶段，
1: 嗯，
0: 啊，盲目的来拔高对孩子的要求，
1: 嗯，
0: 因此啊，对孩子也造成了许多这种内心的伤害。
1: 是的，其实小孩比如说你看他虽然都在同一个班级，但是年龄相差有将近一岁的，是吧，小龙老师？
2: 对，
1: 他是不一样的啊。
2: 嗯，
1: 超龄型规矩简单来说就是无视儿童成长的客观规律，把成年人的行为标准强行套在年幼孩子的身上啊，就是像个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2: 就是他这个孩子吧，
1: 嗯，
2: 他实际上在某一个阶段他有很多事他是做不到的。
1: 嗯，
2: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儿子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1: 嗯，
2: 他跳绳，他绳掉地下他是不会把腿抬起来的，然后我就觉得哎这咋这么笨呢，这跳绳你把绳摇过去，你这腿不就应该抬起来吗，怎么去那也不好使，就气得唧唧歪歪的。然后，我们体育老师就跟我说这个跳绳啊，应该是小学四年级的课，你三年级的孩子就是不会跳，他说你不用管他，
1: 对，
2: 到四年级他就会跳，
1: 到四年级肯定就会了。
2: 哎，你真的是，他这么说完之后，
1: 嗯，
2: 我观察了一下，就到四年级他就自己就会跳绳了，
1: 嗯，真的就会了。嗯，
2: 所以说他说的这种就是这个超龄型的
1: 规矩，
2: 超龄型的规矩，
1: 嗯，
2: 对孩子就会，比如说有的小孩哈，
1: 嗯，
2: 就像你说的哈，
1: 嗯，
2: 他有年头年尾的，
1: 嗯，
2: 然后呢九月份上学，
1: 嗯，
2: 然后这个孩子呢可能就是8月30号的，
1: 对呀，
2: 然后他家长就总会说你跟你同班谁谁谁，你看人家那题都能做上，
1: 嗯，
2: 你为啥做不上呢？
1: 对呀，啊，特别是一年级呀，
2: 啊，对呀，
1: 啊，
2: 特别明显啊，
1: 嗯，
2: 就是说人家能做上，你为啥做不上？那可能那孩子1月份生的，
1: 是啊，
2: 他是8月份生的，那就实际上差了大半年呢。
1: 对呀，啊，
2: 嗯，他就是不会。
1: 是的，
2: 你这种超龄型规矩对他来说就不好使。
1: 嗯，
2: 你还有的就是家长想尽办法改生日啊什么的，提前让孩子上学。
1: 嗯，
2: 本来这孩子十二月份的，他9月份让上学了，那他就是跟不上，
1: 嗯，
2: 他就是达不到那个水平。
1: 对，你急也没用，
2: 嗯，
1: 你得尊重规律。
2: 嗯，
1: 是。那戴老师，下面也请您帮我们举几组这个家庭中常会出现的一些场景，让我们也借鉴一下哈，也套入一下，嗯，
0: 对，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高频的场景嘛，对照一下啊。
1: 嗯，
0: 第一个啊，咱说一个两岁的，比如说强迫两岁的孩子无条件的分享玩具。
1: 嗯
0: 啊，只要其他小朋友想要，就必须立刻交出去，不允许孩子拒绝啊。其实这个就很常见啊，要求这个小月龄的孩子啊去分享玩具，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要求三岁的孩子，你就不能哭闹，
1: 嗯，
0: 出现负面的情绪，必须立刻自我平复，不允许发泄委屈。
1: 嗯，
0: 哎，
1: 我说的憋回去啊，
0: 对，憋回去。
1: 嗯，
0: 第三呢，强制四岁的孩子，
1: 嗯，
0: 长时间的静坐，
1: 嗯，
0: 哎，外出就餐呐，上课啊，全程必须安安静静的，
1: 嗯
0: 啊，

0: 点都不能跑动啊，
1: 他是个孩子，
0: 对，
1: 多可笑啊！
0: 哎，再举一个第四个例子啊，嗯、比如五岁的孩子要求五岁的孩子做事情要沉稳有耐心、
1: 嗯、
0: 啊，不允许你急躁啊、
1: 嗯、
0: 好动啊，你都这么大了、
1: 嗯、
0: 啊，完全的忽略了幼儿这种旺盛的精力的需求。
1: 嗯嗯，他是五岁，不是五十。
0: 对，
1: 嗯，
2: 所以说孩子当下的这种大脑发育，就是以孩子这种当下的大脑发育和心理成熟程度，
1: 嗯，
2: 他就达不到这类高标准。
1: 是，
2: 家长呢会因为孩子达不到预期指责孩子、
1: 嗯，起码是绝大多数孩子达不到。
2: 对，
1: 他有的那个小大人那个孩子特别懂事儿，你说完把那些普通孩子都给比的好像啥也不是了。
2: 到后面、
1: 嗯、
2: 就是到上中学之后，
1: 嗯，
2: 就完全没有后劲儿了。
1: 哦，
2: 嗯、他就你看他在小学的时候，
1: 那小嘴巴巴的两三岁啥都会
2: 懂哈、
1: 嗯，
2: 他上了。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完全不行了、
1: 嗯、哦，那没后劲儿了、
2: 对，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家长别以为这是好事，实际上不是、
1: 嗯、
2: 啊，他就会后期你会发现一些问题。
1: 嗯，
2: 孩子要达不到这个比他自己年龄高的这个水平的时候，
1: 嗯，
2: 家长会指责孩子，
1: 嗯，
2: 给孩子贴上什么不听话呀、不懂事啊、性格差呀、学习不好啊，
1: 嗯，
2: 等等，长期的持续的否定就会严重的打击孩子的自我认同感。
1: 嗯，
2: 他内心也会积攒大量的委屈和对抗情绪。
1: 是，你看我刚才提到那个场景啊，小东老师，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因为你给孩子只要贴上这种不听话、不懂事、性格差的负面标签，孩子其实是很信任家长的。如果一旦一个妈妈、爸爸这么说他，他是会相信的，是吧？
2: 对呀、啊，他就自己觉得自己不行。
1: 是啊，
2: 嗯，
1: 那你这样的话，你这不亲手把孩子给往这个负面来推吗？
2: 就是他就没有自信嘛、
1: 哦。对，
2: 嗯，觉得自己不行。
1: 是，
2: 嗯。
1: 那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延伸的一些误区，是吧？
0: 对对对、嗯、啊，所以说到这里我也想到一种，就是可以延伸的一种衍生误区哈、
1: 嗯、
0: 就是全方位的这种包办代替。
1: 哦
0: 啊，部分家长啊主观认定孩子什么都做不好，
1: 嗯
0: 啊，穿衣吃饭、整理玩具、收拾书包，
1: 嗯，
0: 简单的家务全部都是代劳完成，
1: 嗯
0: 啊，完全剥夺了孩子动手和自主决策的机会、
1: 嗯、
0: 这样同样会破坏孩子的内在的秩序感啊，大幅的弱化自律的能力。
1: 嗯啊，我觉得小东老师和戴金航老师说的真的是，因为从专业角度啊，我这里给大家呢总结一句哈、啊、就是说孩子真正发自内心抵触的从来不是规则本身，而是忽冷忽热、没有统一标准、远超自身能力的强制管控。
0: 那三类假规矩啊、
1: 嗯、
0: 全部拆解完毕了、
1: 嗯、
0: 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啊，家长所有激化亲子矛盾的管教方式、
1: 嗯、
0: 其实它本质上呢都是违背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的、
1: 嗯、
0: 啊，一味依靠口头的说教权力来压制的，
2: 这就是超龄型的。
1: 对，超龄型的、
2: 嗯、
1: 而且呢也一看就是家长不学习不进步
2: 所以为什么现在
1: 而导致的
2: 一般都会强调哈、嗯、不让老人给带孩子，因为老人他就会帮着孩子、
1: 嗯，
2: 穿衣服啊，吃饭呐、啊，
1: 全都包办
2: 啊，
1: 对，
2: 收拾书包，
1: 嗯，
2: 然后孩子就不会，
1: 嗯，
2: 他是没有这一部分的体验，
1: 是的，
2: 嗯、
1: 能力也没有建立起来啊、哦。那么我接下来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要问了，怎么能把管控力规矩彻底转变为搭建环境秩序呢？
0: 嗯
1: 嗯，
0: 蒙氏教育里面有一条核心的智慧哈，说0到6岁是孩子天生的秩序敏感期
1: 哦、嗯，
0: 那么孩子本能呢就会偏爱稳定、规律、井然有序的生活环境的、
1: 嗯、
0: 啊，固定不变的这种作息、固定摆放的物品、
1: 嗯、
0: 日复一日统一的日常流程、
1: 嗯、
0: 会给孩子充足的内在的安全感、
1: 嗯、
0: 环境的稳定，孩子内心安定平和、
1: 嗯、
0: 环境混乱、规则多变，孩子就暴躁易怒、频繁的对抗。
1: 是的、嗯、
2: 所以说吧，强制的、强行的管控、
1: 嗯、
2: 是能养出那种被动顺
1: 从、
2: 内心压抑，
1: 对
2: 这样的孩子，但是他会伺机叛逆，而你主动搭建一个稳定的环境秩序，
1: 嗯，
2: 就能培养孩子发自内心的认同规则和内生自律的这种孩子。
1: 嗯，
2: 所以家长在家里边当着孩子面打架、
1: 嗯、
2: 也是会把孩子的自己的这个规律给破坏掉的、
1: 嗯、打架
2: 秩序给破坏掉。
1: 好，
2: 嗯
1: 嗯、啊，那他也有一个慢慢的建立的一个程序，是吧，小东老师？
2: 对，嗯，
1: 所以呢我们说第一步是刚才您提到的叫环境秩序，用场景代替口头说教。如果说呢这个是第一步的话，那我们第一步的核心就是依靠环境约束行为，减少无意义的 的语言唠叨，这一点呢和绝大多数家长日常习惯其实是完全相反的。很多家长习惯不停的口头提醒，反复的催促啊，其实这也是在破坏孩子的这种环境秩序，是吧？
0: 对，真正有效的规则不靠家长日复一日的说教，要依靠环境潜移默化的来约束孩子的行为。分为收纳管理、空间适配、固定流程三个部分啊。那每一项呢都有清晰可执行的操作方法啊。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收纳管理，从源头上要规避冲突。孩子年龄越小，越不要反复口头的禁止危险的行为。你家中尖锐的刀具啊、玻璃水杯啊、插座、药品、贵重易碎的物品，全部应该收纳上锁，放置在孩子无法触及的高处的这种储物柜里。你100句不要碰，小心危险，你不如一次彻底的收纳，隔绝风险，从源头上就减少亲子冲突。
1: 是的，
2: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啊，很多家长都抱怨孩子，比如说爱翻厨房的橱柜，拿菜刀玩，每天不停制止，冲突不断。其实正确的做法，你不用制止他，就是把这些危险的厨具全部放进那个带锁的橱柜，
1: 对，
2: 放进下层柜子里边，放置好这些所有的这些厨具，
1: 就他能够到的呢，只能是他的一些。
2: 对孩子吧，就是别让他看见，
1: 对，
2: 就彻底物理隔绝。这个就是不用反复的呵斥，
1: 是
2: 通过环境直接限制他的一些危险行为。
1: 对。
0: 那接下来说第二步啊，第二步呢叫做空间适配，来培养孩子的自主整理的意识。孩子专属的玩具、绘本、换洗的衣物、小鞋子，要全部放置在低矮固定、随手可及的专属的收纳区域。
1: 是的，
0: 每类物品呢匹配专属的收纳框、收纳格，然后固定的收纳区，形成这种无声的规则，提示孩子个人的物品要自行的保管啊，然后用完要放回原位，长期坚持就能养成这种自主整理的习惯，无需家长每日催促来提醒的。
1: 是的，
2: 你像家庭给孩子买的衣柜，家长有时候都不注意，就是这衣柜很高，然后孩子衣服还放在上层，
1: 是他那个门都是大的，他都推不开，
2: 然后孩子就没有办法自主的去拿，只能依靠家长代劳，他自然就不会整理。
1: 是的，
2: 你就给孩子换成那种
1: 矮
2: 款
1: 的抽屉似
2: 的，而且把他的东西放在底层，他就可以自己独立的收纳，
1: 是
2: 自主感和秩序感都会同步提升。
1: 对，
2: 所以这个是家长要关注到的特点，就是孩子比较小，东西要放在下边，
1: 空间适配。对。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还有呢，就是要固化每日的流程，形成本能的习惯，比如晨起、穿衣、洗漱、三餐用餐，午后户外的玩耍、晚间阅读、睡前洗漱、睡觉，整套流程固定不变，日复一日的这种稳定的重复，就会内化为孩子的本能行为，不用家长每日反复的催促和吼叫提醒。
1: 是的，
2: 就是要他养成习惯。
1: 是，
2: 比如说，一个家庭每天睡前的流程是固定的，8:30收玩具，8:40洗澡，8:50读绘本，9:00关灯睡觉，流程常年不变，孩子到点就会主动配合。然后呢，这个家庭如果作息混乱，今天9点睡觉，明天11点睡觉，睡前流程随意更改，孩子就会拖延和哭闹，并且抗拒。
1: 对，他内在那个秩序，他就被打破了，他不舒服啊。您看，你说到这一点，看似好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得有多少家庭他是做不到的？
2: 啊、
1: 就是他这个父母他自己都没有一个固定的，
2: 对，
1: 他自己就是这很随意，是吧？就像拆盲盒一样，今天可能9点睡，明天可能后半夜睡，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他怎么给孩子带来一个我们说空间适配的环境呢？
2: 所以说孩子学习不好啊，没有学习习惯，很正常。
1: 所以说有一些这个情绪上的问题也很正常。
2: 对，
1: 那么传统的管教模式是家长 长追在孩子身后啊，讲道理啊，不停的催促约束。那搭建完这个完整的环境秩序之后呢，稳定场景，他就会主动引导孩子遵守规则，自然培育自律啊。那因此家长以身作则十分重要啊。我也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啊，第一步呢是前置改造生活环境，从源头上减少冲突和危险。第二步呢是温和边界处理法，适用于应对

0: 孩子哭闹、发脾气、打人、乱扔东西、抢夺他人东西等一些过激的行为。
1: 嗯，对，比如说家长呢，也可以通过这种物理拦截，平静制止孩子过激的行为。
0: 嗯
1: 啊，不吼叫，不拉扯指责。
0: 嗯，
1: 温和把你上前隔离开孩子、
0: 嗯，
1: 阻止孩子伤害自己、破坏物品、
0: 嗯，
1: 攻击他人的行为。比如孩子抬手要打同伴，家长你就轻轻握住孩子的手啊，拉开距离。
0: 嗯，
1: 孩子准备撕碎绘本，家长平静的就把绘本收走。
0: 嗯，对。
2: 就是家长一定要温和和坚定地告知孩子这种行为的边界、
0: 嗯、
2: 啊，这个温和和坚定非常重要。
0: 嗯，
2: 语气平稳无情绪，
0: 嗯，
2: 清晰明确地告知孩子什么事情的底线。
0: 对、
2: 嗯，针对行为的本身，不要否定孩子的人格，这样做就可以、
0: 嗯、
2: 啊。比如说，我们用个标准话术参考，就是扔玩具不可以，
0: 嗯，
2: 玩具会摔坏，
0: 嗯，
2: 这是我们家里的规则，
0: 嗯，
2: 这个就没有。不是回首就说为什么扔玩具你是个坏孩子，
0: 嗯，
2: 这个就不一样啊，就是不能否定孩子的人格。
0: 对，
2: 然后或者说你动手打人你会弄疼别人的，这种行为不允许、
0: 嗯、
2: 因为孩子那个情绪脑上来
0: 说事实，
2: 他可能就会打小朋友，但是呢不能骂他、
0: 嗯、
2: 啊，不能给他贴负面的标签，这些话语都不要说。
0: 是的。 嗯， 嗯，再有呢就是完整的接纳孩子的情绪，共情安抚，清晰的区分行为不允许和情绪可以被理解。就是你刚才做这事儿是不行的，但是你刚才很生气很委屈，这个是妈妈能理解的，是吧？
2: 嗯
0: 啊、告诉孩子，我知道你现在特别生气，心里委屈，我能够感受到你的难过，那生气是正常的，但是摔东西这件事儿不能做。
1: 嗯，是的啊、那这套处理方式呢能够完美的化解亲子之间的权力的对抗。
0: 嗯，
1: 那家长在清晰守住行为底线的同时啊、不否定孩子所有的负面情绪，就不会造成情绪的积压。
0: 对，
1: 这样既建立了清晰的行为规则，又完整的保护了亲子的关系。
0: 嗯，
2: 你比如说哈，我举一个例子，
0: 嗯，
2: 孩子要吃糖，家长说不能多吃，吃完牙疼，孩子就大哭，并且在地下打滚。
0: 嗯、
2: 那家长正确的操作是什么呢？先把那个糖果拿走，就是物理隔离嘛，
0: 对，
2: 防止孩子跟你抢。这场面就很难看了啊、
0: 嗯！
2: 然后再平静地告诉孩子，每天就能吃一块糖，
0: 嗯、
2: 你今天这个吃完了，不能再吃。然后呢、
0: 嗯，
2: 孩子可能继续打滚，继续哭，
0: 嗯、
2: 那你就让他在那哭、
0: 嗯，
2: 你也不用骂他、
0: 嗯，
2: 也不用说他。
0: 嗯，
2: 等到他哭够了，蹲下来安抚孩子。
0: 嗯，
2: 我知道你很想吃糖，没吃到心里会很难过。
0: 嗯，
2: 我理解你的感受。
0: 嗯，
2: 但是咱们定的规则不能打破。
0: 嗯，
2: 就是这样。替孩子做那个理智脑的这一部分，
0: 唤醒、
2: 嗯、
0: 唤醒他的理智脑、嗯、
2: 他实际就没有，这么大的孩子是没有理智脑的，
0: 但是他也让他知道这个是规则、
2: 嗯、
0: 是不是妈妈的底线在这儿、
2: 嗯、
0: 啊？好的，嗯，戴老师，
1: 嗯，那接下来说说第三步啊，叫做有限选择法、
0: 嗯、
1: 核心的解决是孩子争夺自主权的对抗的问题。
0: 嗯，
1: 节目当中最前面咱们提到，孩子九成的反抗行为本质是不想被大人完全掌控的、
0: 嗯、
1: 渴望拥有自主的空间。那么有效选择法呢，如何平衡不可动摇的规则底线与孩子的自主感呢？那么90%的亲子对抗，它的根源就是争夺自主权嘛啊。
0: 对，
1: 其实孩子他并不是刻意的捣乱作对，他只是抗拒被成年人完全支配。那么有限选择法的逻辑呢，就是守住不可更改的底线，在合理的范围内给孩子二选一的选择权，来满足孩子的自主的需求，这样大幅度的减少孩子的对抗。
0: 嗯，
2: 就比如说早上挺着急的要出门、
0: 嗯、
2: 啊，上幼儿园呐、啊，上学呀、啊，然后需要穿衣服，不要强行的直接的强硬的命令说你赶紧把衣服穿上，也不要反问说你穿不穿衣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跑场，布满了深深的轻伤重伤，不由己不自主再寻假象。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江总，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首先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啊，经常走路走的时间长了，这个脚后跟就有点疼，膝盖也疼，不太舒服，
2: 还嘎巴嘎巴响的哈。
1: 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腿抽筋儿。然后其实这些大家别害怕啊，脚后跟疼腿抽筋儿啊，其实可能是你缺钙了
2: 啊。缺钙这个很普遍哈，这个
1: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睡着睡着，晚上这个小腿肚子怎么攥筋呢？然后腿酸、腿疼，对，包括家里的孩子也说，吵吵着腿疼、膝盖疼，还有一些小孩子，包括成年人都还在咬指甲，指甲软，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缺钙的现象。你像这些这个身体的疼痛啊，可能还只是表面的现象，如果说你缺钙严重了，你还不去管它。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钙流失啊，骨密度降低啊，从而诱发骨质疏松。我们体检为什么有一项叫测骨密度吗？
2: 对，
1: 哎，这个您就要关注一下。而且缺钙的话还会说提早的掉牙，那你牙要是都没了的话，你还怎么能吃麻麻香呢？
2: 吃啥都不香了。
1: 是，而且缺钙的那种掉牙，它可能不是整颗的掉，而是一个茬一个茬这样掉啊，就说明你的牙有点碎了。有的时候呢，你吃点硬东西，哎呦，这个一个茬嘎嘣一下崩飞了，哎，
2: 啃大骨头时候哈。
1: 是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呢？缺钙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你包括小朋友一定要补钙吧，在成长期，还有备孕的小夫妻、孕妇朋友、产妇朋友，产子之后都要进行一个补钙，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当年年轻的时候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营养不太充足的，忽略了这个钙，导致你发现年龄大了之后罗圈腿站不直，然后骨质疏松，经常会卡骨折这样的问题，那就很严重了哈。所以说今天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骨质疏松啊，缺钙呀，我们怎么去补，这是我们接下来节目当中要讨论的这个重点，也给大家推荐一种补钙的方式。其实从方式上来讲，那肯定是推荐大家纯食补呗。
2: 对呀，
1: 天然的补钙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而且还得没有那种过敏的反应。其次呢，这种补钙壮骨的方式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自古至今都有记载。可能以前啊，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会知道，那个大院里养很多的家禽的家畜，是不是？
2: 对，小鸡小狗的哈。
1: 对，那有一些小鸡儿或者说小狗，它可能不小心玩的时候就卡骨折了。那折了之后，它这个动物啊是有天性的。你会发现它一般就去吃什么呢？就是院里可能撒在地上的这个黄瓜籽儿
2: 啊，老黄瓜籽儿。
1: 对，它就专门叨那个院里的黄瓜籽儿去吃。所以说，很多老一辈的人，你一提，哎呦，他都知道这个黄瓜籽儿是贵骨头好的，他都明白这个。那经过这个现代医学研究，也成功的发现了，说提取这个黄瓜籽儿一吃，包括这个牲畜啊、人一吃，这骨质就明显增强了。你像有一些骨折呀、骨裂的，好的就很快了。
2: 哎，就是因为补钙好哈。
1: 咱们身边可能从小到大也有人说骨折了，骨折之后都在补钙，都在吃这个黄瓜籽儿，是不是？
2: 对。
1: 那我们成功的从黄瓜籽儿当中也提取了到了这种大量的钙元素，补充进去了。所以说这黄瓜籽儿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
2: 好东西哈。
1: 包括现在在网络上，是不是江总也经常上网
2: 啊？是。
1: 你看一下，就有两个比较火的，咱们说软件，某音和某手哈。
2: 啊，
1: 在补钙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词条当中，你去搜一搜，这个黄瓜籽儿也是霸榜了好几年，都在第一位的。
2: 哦，
1: 就是说什么黄瓜籽儿纯天然的，大家认知度很高。现在很多的厂家就把这个黄瓜籽儿通过打磨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成粉。那打磨成粉之后呢，都是熟粉啊，它是熟的，回家之后啊，直接你拿温水一冲，直接这么一

0: 每天你也不用多喝，喝上一杯就可以了。
1: 对，这太省事了啊。
0: 是，那么直接我身体的需要这种大量的钙就天然的补充进去了。而且这个天然的补充还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是容易消化，容易吸收。
1: 嗯，
0: 那咱们啊可能在补充钙的同时呢，可能出现一些把肝啊便秘的情况，那这个黄瓜籽儿它不会出现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甚至现在中青年的群体会发现啊，就是用黄瓜籽儿去补钙，而且谁都能喝。
1: 对，它不像是说、嗯、喝牛奶，你像我这个乳糖不耐受，然后我喝牛奶补钙就不太适合，一喝就拉肚啊。
0: 没错，而且牛奶它不是适合所有人去喝的，不光是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它脂肪含量也很高，还有一些朋友是过敏的，其实也是乳糖不耐受的一种，只是程度不一样啊、
1: 嗯、
0: 另外还有说喝骨头汤的，骨头汤大家去想一想，它的脂肪含量是更高的，
1: 对，那里都是胆固醇的。
0: 况且咱们说喝牛奶呀喝骨头汤啊，它的这个钙含量远远不如这个黄瓜籽粉。
1: 对、
0: 嗯、所以说我们想让我们家里的这个父母身体健康，不卡跟头不摔坏，想让我们家里的孩子长大高个漂漂亮亮的，怎么办呢？你得首先保证家人的这个骨质是好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有一句话，中年人啊，人过35关节补一
1: 补、
0: 哎、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这个退化的情况，钙已经开始流失了，平时这个饮食习惯呢、啊、作息习惯还不规律，那么还可能爱喝一些碳酸类的饮料，你知道那碳酸饮料对骨质都会有很大的损害吧？
1: 对，
0: 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每天喝一杯黄瓜籽儿。那老年朋友中年朋友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现在缺钙已经很厉害了，基本上每10个中老年群体当中都得有7-8个缺钙的，就是说70-80%的朋友都有这种情况，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钙是进一步的进行流失的、
1: 嗯、
0: 那有的朋友说上医院去打钙汁儿，我觉得其实有点不值，你就是每天喝这个黄瓜籽粉呗，每天冲上一杯，简简单单，而且它还不是药，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去吃。
1: 对，
0: 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给大家做过团购，是不是？
1: 对，
0: 那之前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的，而且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1斤装
1: 啊、哦、这大品牌而且还大规格哈。
0: 没错，之前带到节目当中咱们是4桶4斤，团购价是199块钱啊、
1: 嗯、
0: 但是可以说这个价也是相当优惠了，你想想4斤199，你自己出去拿这个黄瓜籽去外面打的话，1斤都得40-50块钱。
1: 对
0: 啊，超市里1桶1斤的黄瓜籽也得卖到50-60吧，所以说之前的价格也很优惠了。但是今天您听好，我们的节目还有赠送的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2: 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出品的，
0: 首先它是纯黄瓜籽粉，它的原料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儿。
1: 对，
0: 要不说长白山神山圣地呢，自然条件好啊，它的这个土壤很肥沃，北纬38度，生长周期也是非常长，日照充足，土壤肥沃的。那么咱们只选长白山的当季老黄瓜籽儿、新籽儿，钙含量它是不流失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再加上5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点碎渣子都没有。
1: 嗯，
0: 那么这样你吸收也会特别好，100%的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只有黄瓜籽儿这3个字，这就是原粉啊。
1: 哦，
0: 但是今天我说了，我有赠送，什么样的赠送？以往是199，4斤4桶，是不是啊？
1: 对呀。
0: 今天只要是咱们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买4桶4斤，我还能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
1: 哦，199块钱，足足的8桶8斤呢。
0: 没错，这个是上节目之前我跟厂家说谈到的这样的福利，因为上一次上来就很火爆，有些朋友说我这4桶已经吃完了，不够吃啊。
1: 嗯，
0: 我说厂家多送给我们一些好不好？只有这一档，我们给大家做买4送4，一共8桶8斤的这个活动，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

0: 报表就是黄瓜籽三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嗯、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嗯。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嗯、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哎，订黄瓜粉
0: 啊。好嘞，订购成功了。一看这就是非常有眼光的先生啊，知道进来我就订上，是不是？因为如果你买过黄瓜籽粉的话，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合适了，况且还是大品牌，有保障的，是不是？来迎接四号线的尾号0181这位朋友你好。是黄瓜籽粉啊，订购是不是？
1: 哎，好，订购成功了啊。
0: 嗯，是，
1: 好像还在听收音机，但是这名额给你占上了啊。
0: 嗯，没错，0181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如果你也想订购，可以继续抢占我们这前20个名额，因为正常啊咱们就是1994桶4斤，今天能给您做到8桶8斤，直接买一组送一组，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黄瓜籽粉哈，大家都知道它好，因为从古至今也流传下来了。但是我跟您说，您现在选购的时候您要注意，为什么说有些老年朋友他懂的，他会拿着黄瓜籽自己去打呢？
1: 自己去磨去啊。
0: 其实他就是想要那个纯粉。
1: 对，
0: 哎，他就想要这个纯的。因为你如果去外面去买这种成品的，很多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你看看配料表啊、嗯、可能有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是不是？但是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不就是为了对骨骼好，这个补钙的吗？
1: 对，你像那大豆粉啥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往里掺的、啊、
0: 是的。所以其他你要它干啥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纯纯的，500克1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三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
1: 嗯、
0: 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嗯。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嗯、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1斤2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来，再抓紧时间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4号线的尾号0936这位朋友你好。
2: 那个你那黄瓜籽粉
1: 纯粉啊，咱们
0: 是
1: 纯粉啊，
0: 嗯，
1: 啊，订购成功了啊！你等电话，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嗯、
1: 然后有什么事跟客服再咨询一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
0: 嗯，是的，咱们这位先生啊，0936，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订购成功了、啊、
0: 客服会跟您联系的。今天带来啊，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儿。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儿，咱们本地人肯定是非常认的啊。
1: 嗯、
0: 咱们这里土壤肥沃呀，我们选的都是长白山脚下的这个纯东北老旱黄瓜。
1: 对，
0: 这颗 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
1: 嗯，
0: 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啥。

0: 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钾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哈。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只有20个名额，现在抢的已经不到一半了啊，朋友们。
1: 对，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赶紧去把这个名额先抢占上，因为你只有把名额占上，咱们才能给你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1分钱不要的啊。
0: 其实以前啊，都是老年人在吃这个黄瓜籽粉啊，年轻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已经意识到的话，这个黄瓜籽粉你是要全年龄段去吃上去的。因为首先青少年，如果说你这个钙不够的话，骨骼发育不良，你没法长大高个，而且也会出现腿弯的情况啊。像我们中年人、中青年哈，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了腰膝酸软啊，腰酸腿软的感觉，关节疼，然后嘎巴嘎巴响，运动能力也不足了，感觉我一运动这个腿怎么就蹲得疼呢，你一定要开始补钙了。如果说您去做体检的时候说这骨密度稍微差点，那是必须得去喝了，朋友们，纯植物钙啊，赶紧喝上。况且还都不像钙片似的，咱们纯植物好吸收，而且你就当一顿饭去吃了，咱们这个每天你不都吃轻食吗，喝这个黄瓜籽粉也可以当我们的代餐啊。
1: 对对对，
0: 来，热线非常火爆啊，我们迎接4号线的9376，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一位先生啊，您订购吗？
2: 对，订购。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咱客服马上给你回电话。
0: 哎，跟您说一声再会。迎进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1: 哎，
0: 你
1: 好。哎，
0: 女士，订购吗？
3: 因为吃黄瓜粉是吧？
0: 是的，
1: 纯黄瓜粉啊，纯的啊。
3: 现在是8桶吧？
0: 还是8桶啊？您是前20位打您电话的，只有今天您非常幸运啊！我们以前都是4桶的，但是今天是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
1: 只要199啊！
0: 没错，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3: 哎，好，谢谢
0: 你。哎，好嘞，
1: 订
0: 购
1: 成
0: 功
1: 了啊！
0: 你看这位女士哈、啊，上来就问是不是8桶啊，还有没有8桶啊？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正常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比较贵的。你算一算啊，这位女士肯定很会算账。你199，如果是8桶8斤的话，这1桶才多少钱？
1: 才
0: 20多块钱，
1: 对，
0: 是吧？
1: 你自己去外边打也得40-50一斤，而且你还自己买粉
0: 的
1: 哈。
0: 因为今天哈、啊，厂家给我们做这样一个补贴，买一组送一组的话，其实是亏本的。但是没关系，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咱们来做一个推广，也是一个宣传，所以您有需要的话，想跟全家人一起补一补咱们的放心植物钙，赶紧拨打电话，199到现在还是一共是8桶，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黄瓜籽粉哈，大家都知道它好，因为从古至今也流传下来了。但是我跟您说，您现在选购的时候您要注意，为什么说有些老年朋友他懂的，他会拿着黄瓜籽自己去打呢，
1: 自己去磨去啊。
0: 其实他就是想要那个纯粉，
1: 对，
0: 哎，他就想要这个纯的。因为你如果去外面去买这种成品的，很多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你看看配料表啊，可能有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是不是？但是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不就是为了对骨骼好，这个补钙的吗？
1: 对，你像那大豆粉啥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往里掺的、啊。
0: 是的，所以其他你要它干啥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纯的，500克一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进尾号5387，你好。
4: 哎，你好，
0: 女士，咱订购是不是？
4: 对，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今天这个黄瓜籽粉，看大家这个认知
1: 特别认啊，
0: 认可度都是非常好的。
1: 对，关键咱这大品牌是不是？
0: 没错，因为这个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

0: 那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0: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儿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那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0: 对，那科学研究也发现了，说这个黄瓜籽当中的钙质它确实是高，况且咱们今天带来是大品牌的，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500克一斤装。那我们跟厂家要了这个补贴和优惠啊，说我们这个价格不变的话，多送给我们一些吧，因为全家都吃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量大一点哈。今天买4桶4斤，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一共是8桶8斤，怎么都能吃上半年以上了，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带来啊，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儿。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儿，咱们本地人肯定是非常认的啊。咱们这里土壤肥沃呀，我们选的都是长白山脚下的这个纯东北老旱黄瓜。
1: 对，
0: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一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哈。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呀、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只有20个名额，现在抢的已经不到一半了啊，朋友们。
1: 对，咱们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有的朋友还问啊，你这黄瓜籽粉是生粉还是熟粉啊？
1: 对，这是懂的啊，
0: 挺懂
1: 的。
0: 咱们这个是熟粉啊，都是采用低温烘焙技术熟制而成的。
1: 对，
0: 低温烘焙保证它的营养和钙质不流失，而且口感也更加的好。它是有那个黄瓜籽淡淡的清香，加微微的糊香。它可能和你以前吃那个粗粗拉拉的那个粉啊，说我以前吃那有点颗粒状的，它不太一样啊。
1: 这个完全没有颗粒状啊，
0: 精细的一个打磨，你这回感受一下啊。迎接尾号是7125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你好，
1: 订购黄瓜籽粉哈，
2: 我要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客服一会儿给您回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是的，再说一下，今天我们大品牌啊，大品牌有保障护航的一个纯黄瓜籽粉，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3个字：黄瓜籽儿。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一斤装的这样的纯黄瓜籽粉，原粉，没有任何添加，
1: 对，
0: 更没有糖，
1: 非常的精细，一吸收啊。
0: 对，低温烘焙，精细打磨。全年龄段全家都可以去吃，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其实这个补钙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事儿，我一直在说全年龄段啊，不光是小孩子和老年人，
1: 对，小时候也得补哈，
0: 对，中青年都要去补钙啊，因为你想想，我们的骨骼就是身体的框架，你这个框架都出问题了，你这个健康能没问题吗？
1: 框架都散了呢，是不是？你这是平时生活质量能上来吗？
0: 是的，还有人说什么未老骨先衰，你这个钙质流失总是先于咱们身体衰老的，所以可能你还没有感觉已经缺钙了，况且它是一个食物，是不是？
1: 对，
0: 咱每天说吃早饭的时候你就可以添加进去，拌在粥里都是可以的，或者说啊，您上班上午下午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小的饥饿，冲一点去喝，老年朋友一定要少食多餐，你把它作为一个加餐去补充，完全都是可以的。
1: 对，你像有些朋友说了，说那我这天天现在啊，大鱼大肉吃着，你说这些里边含钙也多，确实也多，但是那里边的脂肪和胆固醇也多，对你这心脑血管。

0: 而也不好，是不是？
1: 没错，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是完全对咱们身体没有负担的健康饮食，咱们还得是这个纯黄瓜籽粉，100%的原粉啊、
0: 嗯、
1: 大品牌护航的，每一桶都是1斤，今天哈就这几个名额了，朋友们，
0: 最后三个名额，
1: 哎，正常是19994桶4斤的，今天直接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4桶4斤，也就是2组8桶8斤，至少能吃上半年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0: 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老黄瓜籽当中它有大量的钙元素，但是咱不能直接吃是吧，它有一层厚厚的壳，而且黄瓜籽的壳你也是消化不掉，不容易消化的，只能通过打粉的方式吃黄瓜籽粉更好的释放其中的营养，吃法也更简单，更容易被咱们的身体吸收哈。小朋友比同龄人矮的，父母，咱们的老年朋友，骨质疏松疲软无力的，还有你长期缺钙的话，就会感觉腿脚经常抽筋儿，你像经常崴脚的朋友，经常摔伤、然后骨折，恢复期就需要补钙，
0: 对，一卡跟头就骨裂、
1: 腰酸腿痛，直不起腰。

0: 去补充、
1: 嗯、
0: 因为咱们黄瓜籽它就是一个纯纯的食物嘛、
1: 嗯、
0: 咱们带来百分之百没有任何添加的大品牌的黄瓜籽粉，每一桶都是一斤装的。我们节目时间马上要结束了，你要想抢占最后这两个名额得赶紧打电话了啊。
1: 对，就剩最后两个名额了，1650431001，1650431001。
0: 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
1: 嗯、
0: 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一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嗯、
0: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那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0: 对，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咱们大品牌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001，1650431001。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一斤二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
0: 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三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
1: 嗯、
0: 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嗯。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每天喝一杯都行，非常的方便、
1: 嗯、
0: 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
0: 东北老汉黄瓜，
1: 对，
0: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
1: 嗯、
0: 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再给大家开通一会儿电话好不好？
1: 对，
0: 199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的这个量，纯粉，没有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0: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菜，解决您吃饭难的问题。
2: 到底有多硬？
0: 非常之硬，所以这一期节目你一定要听住了，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度啊。
2: 快说是啥？
0: 那您是不是经常下班回家累得腰酸背痛，根本不想动弹，不想做饭呢？
2: 说的就是我呀。
0: 如果说点外卖呢，还担心不干净
2: 不
0: 卫生，不
2: 健康啊。
0: 对，吃了肚子疼。
2: 嗯，
0: 那你说家里人有老人孩子，不做饭也不行。
2: 是啊，
0: 但是咱们吃饭呢，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吃的健康，吃的营养。那么有一种肉不得不提到，一定要常吃，而且大家都爱吃的，那就是牛肉。
2: 哎呀，这个肉真是老人小孩都愿意吃，
0: 关键营养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
2: 是的，
0: 富含铁呀和维生素 B， 对咱们身体特别好。多吃点牛肉，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对不对？
2: 嗯，
0: 但是咱们 们平时在家也就是炒个牛肉片儿，
2: 对，
0: 炖个牛腩吧，
2: 是啊，
0: 但是有一个金贵的部位，
2: 嗯，
0: 就这。

0: 个部位啊，你不会做，平时也不容易吃到。
1: 啊，是啥？
0: 那就是牛排。
1: 牛排？
0: 对，我说的是那种牛排骨
1: 啊，牛的排骨。
0: 你家做过没？
1: 很少做，
0: 是不是？那咱们说为啥排骨好吃啊？平时吃啊，什么猪排呀、羊排呀，家里炖的还比较多一些。
1: 对，
0: 因为贴骨肉是最香的。
1: 那你看看，
0: 哎，软烂多汁的那个排骨肉还连着贴骨的筋膜。但是一般啊，你像美式烤肉店呢，炭烤牛肋排整根的，
1: 哎，对，
0: 什么韩餐店的牛排锅呀，你才能吃到。咱自己真是不太会做，
1: 嗯，
0: 它不好炖。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蒙图克内蒙红烧牛排带到直播间，让你在家就能坐享饭店的美味。
1: 我现在想整个砂锅，把牛排往里一整，
0: 咕嘟一下，
1: 哎，咕噜一下子，真是我感觉得老
0: 香
1: 了。
0: 对，那咱们先聊聊这款牛排的出身吧。
1: 嗯，
0: 那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本地产的，都知道内蒙的牛羊肉好吃。咱们这次合作的厂家呢，内蒙古安玉福食品，哎，这个他家可真是当地响当当的良心企业。
1: 哎，
0: 他家是有自己的牧场，
1: 哦，
0: 养的牛都是草原上吃的天然牧草长大的，所以肉质那叫一个鲜美。
1: 哎呀，
0: 而且他们坚持用的是整块原切的牛肋排，就是牛排骨。
1: 嗯，
0: 也有朋友说叫牛子骨的，
1: 牛子骨，
0: 我们用的都是牛子骨。
1: 嗯，
0: 拒绝合成，拒绝拼接肉，每一块都是真材实料，你吃的放心。
1: 对，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牛排肉，你会发现有合成的，但这玩意儿合成挺费劲的，
0: 你没法合成，因为它是带骨的嘛。
1: 对呀，
0: 所以你吃着很放心。
1: 嗯，
0: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牛排长啥样啊？
1: 对呀，
0: 口感怎么样啊？
1: 啊，
0: 是不是骨头特别多，一嚼梆硬啊？
1: 啊，是不是那种这个全骨头没有肉啊？
0: 啊，是不是汤汤水水的？我跟你说，我们节目严选你就放心，咱们这款牛排用的是2到3年小公牛的肋排，骨头是薄薄一片，骨头少，肉特别的多，
1: 也就喜欢这样的。
0: 你打开袋子就能看到，
1: 嗯，
0: 每一块牛排都是色泽红亮，肉质紧实，纹理清晰的。哎呦妈呀，你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它每一袋呢是150克的量，不多不少，你正好吃一顿
1: 啊，
0: 而且是十足十的量。为什么？
1: 嗯，
0: 有些开袋即食的肉类，你发现一包肉半包汤
1: 啊，
0: 但是咱们这个你几乎看不到汤，只有一点点的汤，
1: 肉贵汤便宜。
0: 对，它锁在那个肉上，咱们所以我说它是实打实的。
1: 嗯，
0: 你看，全是一块一块的牛排。
1: 哎呀，
0: 就这个量，相当相当的惊艳，
1: 相当哇塞了。
0: 对，它用的还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锁住新鲜，锁住营养。那么跟家里现做的一样，比你现做的好吃，浓郁的肉香。
1: 嗯，
0: 那有朋友担心这个配料表，这是不是预制菜呀？
1: 嗯，
0: 我跟你说，配料表相当干净，你来看一看。
1: 说说都是啥？
0: 你看啊，这写了。牛排、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
1: 没了，
0: 没了，
1: 没有啥科技和狠活啊。
0: 对，你看这包装袋，看见了吧？
1: 是啊，
0: 家里做啥菜，人家就放啥。但是手艺和工艺比咱们自己在家做那可强太多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家里有没有老人牙口不太好、不太壮的、怕咬不动的？你放心，咱们这个牛排炖的特别软烂，一点都不硬。
1: 嗯，
0: 而它那个口感叫什么？叫嫩。
1: 嗯，
0: 浓郁的酱汁它裹着鲜嫩的牛肉，咬一口，哎呀，肉香四溢，连骨头都恨不得入味了，真的是越吃越香，太绝了，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太好了。
0: 嗯，
1: 那这牛排到底咋吃啊？
0: 太简单了，开袋即食啊，
1: 开袋打个就吃就到了。
0: 对，但是你热一下我是比较推荐的。
1: 嗯，
0: 你凉着吃也不好，是不健康。
1: 嗯，
0: 你早上起来，哎，把它拿出来微波炉里叮个几分钟
1: 啊，
0: 或者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直接吃了，
1: 挺好。
0: 对，你正常的话配点米饭，哎，那个微微的汤汁裹着肉拌饭，那香的不得了啊。
1: 牛排米饭，
0: 对，牛排饭。
1: 哎，
0: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条，你配面条，
1: 这就是高配的牛排面。
0: 对，红烧牛排面。
1: 嗯，
0: 你要是想更丰盛一点，你加点土豆啊、胡萝卜炖一炖
1: 啊，
0: 你说这是不是硬菜了？
1: 也一定得使砂锅啊。
0: 哎，使砂锅，
1: 使砂锅。
0: 如果是我吃的，我还喜欢啥呢？我喜欢加点辣白菜
1: 啊，辣白菜。
0: 对，这个红烧牛排和辣白菜一起炖，
1: 这就属于韩式的了。
0: 加点青红椒，对，
1: 哎，
0: 韩式泡菜牛排锅我特别喜欢吃啊。
1: 嗯，
0: 我就这么吃啊，
1: 那得嘎嘎下饭。
0: 哎呀，老好吃了！你想吃肉又怕麻烦的，你就选咱们这个红烧牛排准没错，
1: 省事儿。
0: 而且这款牛排很好保存，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也有180天，你放心，对，它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也没有什么防腐剂。

0: 你一次多囤几袋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特别方便。
1: 太好了。
0: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价格。
1: 哎，
0: 咱们今天团购的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几乎无汤的纯牛排，软烂入味，开袋即食的，每袋是150克，市面零售价是28一袋。
1: 嗯
0: 啊，你正常你点个外卖，你点个肉菜，你也得20-30。
1: 哎呀，就这种带牛肉的得30多送到家。
0: 是的，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您听好，超级团购福利。
1: 哎，
0: 咱们的团购价199元，让我们的听众团到10袋。
1: 10袋行啊，一袋就合这个19.9呗，
0: 合适吧？
1: 合适合适，
0: 没错，10袋啊。但我的福利还没完。
1: 你还有福利？
0: 是的，咱们这次呢是首次和厂家合作。我说啊，在咱们平台啊，你打出知名度吧，能不能给我一点福利名额，再多送一些？我这么说，我说你最多能给我赠送多少？
1: 哎，
0: 厂家说前20位每位朋友最多再送4袋。
1: 行了，我同意了。
0: 同意吧？
1: 我同意，我同意了。
0: 哎，我一看这厂家是不是挺大气的哈？有机可乘，我这趁热打铁，我得多讹点
1: 啊。
0: 我说前20个名额咱别计成本，咱也别求利润了，咱别送4袋了，直接翻倍，给咱送8袋怎么样？
1: 怎么的？我199，我买了10袋，完你还送我8袋？
0: 对，我说送8袋怎么样？厂家，哎呀，咬咬牙说行。
1: 哎呀，
0: 哎，首当首发，这20单我们也不赚钱了。
1: 哎呀，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吃出回头客。
1: 太好了。
0: 哎，但是就一个不好啊。
1: 你啥不好啊？
0: 就只有20个名额。
1: 就20个名额，不多不多。
0: 能做到199，买10袋送8袋啊，这是我给大家要来的最大程度的一个赠送了。
1: 哎呀，太给力了。
0: 所以今天您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本档节目前20位订购199元，买10袋送8袋，到手18袋。你这回算一算，四爷，一袋才11块钱。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合适了，吃啥去啊家人们呢？
0: 你算一算，比外边买生的牛子骨牛排骨还要划算。
1: 哎呀，那真是相当划算了，
0: 对吧？18袋你能吃很久。
1: 对呀，
0: 我还给大家算了一算，总共是5斤4两，给您做好炖香炖熟炖烂的红烧牛排。
1: 哎呀，
0: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赶紧打啊家人们，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咱们的朋友今天非常快呀，问候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2: 啊，对，我订2份。
0: 订2份啊，好，是不是咱们的老听众一下就知道订2份，知道我们节目是每位朋友限购2份的哈。
2: 嗯，我吃过咱们这个以前有酱牛肉，我咱卖的也挺好的。
0: 哎呀，那咱们节目的这个选品你就放心了，是不是？酱牛肉吃好了，这回红烧牛排咱们也尝尝啊，
1: 也得嘎嘎的啊。
2: 2套啊。
0: 好嘞，给您记上了2套啊。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我都没敢说，每位朋友限购2套，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1: 来吧，
0: 来迎进4号线。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订购这个18袋那个羊排
0: 牛排。
1: 牛排，
0: 对对对，牛排啊，18袋。目前您还是前20位，能给您做到买10袋送8袋，一共18袋给您免费送回到家啊，好吧女士。
3: 好，
0: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咱们呢今天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都可以，没问题呀。所以说杜绝大家的后顾之忧，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继续来分享 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

0: 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
1: 的，
0: 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1: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1: 哎呀，
0: 太满足了。
1: 这种啥感觉呢？就是唰，脱一口这个脱骨的感觉。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对呀，
0: 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1: 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咱们的红烧牛排呀，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是的，
0: 你想想，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弹，还不想点外卖，这时候哎，你就拿出一袋咱们的红烧牛排，
1: 哎呀，那老满足了。
0: 哎呀，加热一下就能吃了。不管你是配个大米饭呢，或者下点面条，几分钟就能搞定。
1: 或者吃点馒头
0: 晚餐，对，
1: 对不对？
0: 牛排肉夹馒头里，
1: 哎呀，肉夹馍嘛，这不是？
0: 对，哎呀，太绝了！浓郁的酱汁裹着那个鲜嫩的牛肉，咬一口肉香四溢的感觉，红亮红亮的。
1: 是的，
0: 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自己家炖这个牛排，首先它不好炖烂，而且带骨的呢，它确实是不好操作。
1: 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炖的牛肉
0: 啊，
1: 我用高压锅压了55分钟，又炖了半个小时，也没太咬动，
0: 饿的不行了，饿的都不饿了吧？
1: 就是确实，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大量的时间你去熬煮它、去炖它，这玩意儿不好整。
0: 是的，你就更别说这个牛排了，咱们都给你做好了，做香、炖熟、炖烂了，而且十足十的分量，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它几乎没有什么汤汁儿。
1: 对，
0: 每一口吃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肉啊！我们迎进尾号2384，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我订购一份牛排，
1: 好
0: 嘞，
1: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哎呀，你就吃去吧，女士，咱们一会儿这个客服就联系您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肉呢，就是它那种嫩感，咱们自己家真的炖不出来啊。
1: 按照咱东北话来讲，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0: 一箱一个跟头。
1: 哎，对，
0: 你再想想，你外面如果说点这样一份这个炖牛排，少说也得30-40块，
1: 30-40下不来，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关键是你还等半天呢。
1: 你不用别的，你就出去吃个筋头巴脑，你没有个100来块，你也下不来。
0: 也没有啊。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天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1: 对，
0: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1: 对，
0: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1: 那多合适啊！
0: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1: 对呀，
0: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1: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0: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1: 哎呦，
0: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1: 最重要，它还好吃。
0: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香的很呐、
1: 对呀，
0: 朋友们，如果说咱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1: 太给力了！
0: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很多朋友现在关心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所以都学会了看配料表，是不是？
1: 对，
0: 咱们这个你看一看配料表，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看，牛排、水、酱油、盐、香辛料，干干净净没了。
1: 对，
0: 而且他为啥说哎能放180天呢？常温放就行。
1: 对呀，
0: 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杀菌、无菌密封保存的，
1: 哦，
0: 所以说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特别安全。如果说你要说我觉得我要是吃不完，我吃得慢啊，放冰箱里冷冻上也可以。
1: 哎呀，那也是好招。
0: 但是我跟你说，这18袋啊，你基本上2-3个月吃完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是不是？
1: 嗯，对。
0: 而且199，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因为平时你去超市买一袋都得28，是吧？
1: 嗯。
0: 今天咱们直接给你砍到10多块钱一袋，真是太划算了。
1: 咔咔一卡子。
0: 对，早餐的时候我们想吃的营养一点，是不是？你配个面包，配个馒头，喝一杯牛奶，啊，加上这个牛排，这啥家庭啊？大早上起来就吃牛排。
1: 那你看看，
0: 午餐你剩一袋，对吧？配米饭也是个豪华午餐，
1: 对呀，
0: 对吧？晚上的话，你往里扔点什么青菜呀，
1: 嗯，
0: 扔点土豆、胡萝卜一顿，
1: 哎呀，
0: 或者
1: 那也行啊。
0: 对，你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像我这个口味，红烧牛排，
1: 嗯，
0: 放点泡菜，锅里咕嘟个3-5分钟，往上盖一个芝士片，
1: 哎呦，
0: 撒点这个奶酪芝士碎，
1: 真会吃啊，
0: 会吃吧？
1: 那你看看。
0: 暖心又暖胃，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老少皆宜。咱们今天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抢购非常火爆，
1: 是的，
0: 20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的5-6个，您记好了，前20位能享受199，买10袋送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给您炖好、炖熟、炖香、炖烂的红烧牛排，还是内蒙古原产的，给您直发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
1: 的，
0: 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
1: 嗯，
0: 连着排骨肉，
1: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1: 哎呀，
0: 太满足了。
1: 这种啥感觉呢？就是唰，
0: 一
1: 口这个脱骨的感脚。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
1: 嗯，
0: 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对呀，啊啊，
0: 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
1: 嗯，
0: 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1: 嗯，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咱们这个牛排好肉好手艺，怎么吃都对味儿啊！啊，您可以说加点汤涮个面条，
1: 哎呀，
0: 汤鲜味美。那然后如果说你配饭，直接盖饭上我们微微的那个小汤汁，我说了汤汁不多啊，
1: 嗯，
0: 然后就这么刚刚好的那个调口，你拌个饭也是鲜香软烂的啊！
1: 哎，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味儿啊，老鼻子盖了，
0: 因为这个品啊，我吃到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天了，思妍还没吃到，
1: 我没捞着呢。
0: 你看看我这个食牌
1: 啊，
0: 是不是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1: 哎呀，真好啊！
0: 看这小骨头是不是，啊，可小了，
1: 哎？而且就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它就嘎嘎有食欲，无论你咋配，哎，最重要啥呢？它方便还好吃。
0: 对，对，你看我就用砂锅做的，我里边我扔，嗯。

0: 点，我爱扔点青红椒、
1: 啊、
0: 喜欢吃点辣口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辣的红烧的经典口味、
1: 嗯、对，
0: 所以老少皆宜。如果说你喜欢吃点辣的，你放点火锅底料、
1: 嗯、
0: 放点配菜一顿，或者是扔点辣椒、
1: 哎、做点这个火锅我觉得也行。
0: 对，牛排火锅也是这么个意思，
1: 对吧、
0: 啊、那么咱们今天就别再等了，199块钱18袋到手，平均一袋才11块钱，比你自己买生牛排回来做还划算啊，是不是？你自己做还要花时间腌制炖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这个味道，
1: 对呀、
0: 啊，有这个软嫩的口感。
1: 嗯，
0: 那咱们的红烧牛排都是专业厨师精心调味的，
1: 是的，
0: 正宗口味，口感一流，你在家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
1: 嗯、
0: 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3-4个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一定要常吃牛肉，朋友们，因为牛肉啊，它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1: 对的，
0: 对我们的肌肉非常好。你看有多很多增肌健身的人，他就吃牛肉。
1: 哎，对呀、啊，那必须得吃牛肉啊！
0: 有条件你的都不吃鸡肉，都得吃牛肉。
1: 那你看看，
0: 牛肉的蛋白质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1: 是的，
0: 你补进去、吃进去是一方面，吸收率也很重要。
1: 嗯、
0: 另外，牛肉还富含铁、
1: 啊，
0: 血红素铁易于人体吸收，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牛肉的这个矿物质啊，包括维生素也是很丰富的。
1: 对的。
0: 当然，咱们也得吃好肉，得吃内蒙的牛羊肉。
1: 嗯，
0: 咱们这里都是原产地内蒙古的草原牛排，真材实料，连骨带肉，整块原切的牛子骨，不合成不拼接，保证了肉质的完整和口感啊！关键是方便，你开袋加热一下就能吃，非常适合咱们这种忙碌的上班族。
1: 是的，
0: 或者说，哎，咱们老人真的是每天很累，我出去有那功夫，我出去享受生活，
1: 嗯、
0: 我溜溜弯跳跳舞，好不好呢？
1: 对呀，
0: 那回家3-5分钟就能开饭了，简直是太幸福了。所以说这个红烧牛排你带回家，今天199，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是内蒙的，就给您免费送回到家，货到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天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1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1: 对，
0: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1: 对，对，
0: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1: 那多合适啊！
0: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
1: 嗯、
0: 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1: 对呀，
0: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1: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0: 对呀、啊，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1: 对呀、
0: 啊，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1: 哎呦，
0: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1: 最重要，它还好吃。
0: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
1: 嗯、
0: 香的很呐、啊。
1: 对呀、
0: 啊，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1: 太给力了！
0: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排呀、啊，真是太受欢迎了！
1: 哎呀，太受欢迎了！
0: 对，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订购了，库存正在减少，没有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199元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专属福利价了。本档节目错过今天，真的可能就没有了。你想想，18袋牛排红烧的给您炖好了，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能吃，再也不用为做饭发愁了，是不是？
1: 嗯、
0: 啊，那咱们这个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配面包、配馒头，都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1: 对，
0: 家里来且了，你就多打开2袋，是不是？连着这个配菜一起给它扔锅里，咱们涮点这个牛排火锅，太香了、啊。
1: 最重要是啥呢？咱配料表嘎嘎干净，
0: 哎、
1: 就牛排、水、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0: 对，
1: 没有别的了。
0: 嗯，你这私盐这家 里有老人孩子的特别注意这个，
1: 我特别在意这个配料表，我一瞅这个素那个素那个红那个红的，我就指定啥也
0: 不
1: 带买的，
0: 不带买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一款，不管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你都可以放心吃。那我朋友说，你这个配料表这么干净，还能放180天。

0: 年这么长保质期能放个半年，我跟您说，因为现在呀，这个菜的工艺都做得非常好了。
1: 是的，
0: 对，你看它都是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给你先杀菌，然后放得严严实实的，
1: 进不去别的东西。
0: 是的，所以说它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你实在有需求的话，冻上也是可以的，冷冻上，你打开之后，你再热一热，跟那个刚出锅新做的一样的，
1: 一点毛病没有，家人们啊。
0: 关键是这味道啊，真是绝美了。
1: 对，
0: 香的很呐，浓郁的酱汁儿，鲜嫩的牛肉就这么包裹着啊！我们这一袋里真的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没有太多的汤汁儿，基本全是肉啊！
1: 我现在都寻思，就这么的，就是这玩意儿就带饭都行，
0: 是吧？
1: 带一袋这玩意儿，要是办公室有这个微波炉的，热一下子啊，整份米饭。
0: 对，
1: 不比点外卖强吗？
0: 不用点外卖了，也不用点餐，也不用上食堂吃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又营养还健康还解馋。你说你自己在外面吃一份这个红烧牛排饭，是不是得三四十块钱？
1: 哎呀，那必须肯定的，
0: 那量也都不多，
1: 完了还不好吃。
0: 对，他就给你多放点土豆块呗。
1: 我记得我上回订了个牛肉饭，大概30多块钱吧，一共能有个三四块牛肉，
0: 4-5块都很良心，
1: 都是土豆子。
0: 哎呀，那给你土豆充数吗？那价格能一样吗？
1: 对呀，
0: 现在牛肉多贵啊，咱们今天199元给您18袋，每袋150克，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熟的。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家5斤4两的肉，你炖不出来5斤4两的牛排。
1: 哎，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5斤4两是给您炖熟的，18袋您能吃好久好久。
1: 那是，
0: 真的是非常划算。那么您在家在办公室啊，或者说出门带一袋，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了，还能省下不少钱。
1: 是的，
0: 如果说咱们现在这个天好了出去玩，是不是你把这个牛排说在家你稍微用热水泡一泡热一热，你连着袋你就带走了。因为咱们这个不是说汤汁很多一挤一
1: 整一身啥的，
0: 对，所以说你在外边随时给它一撕，哎，就是啃这个肉，大口吃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1: 是啊，
0: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露营啊、徒步啊、出去野餐呢，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
1: 马上你说真的就带这玩意儿，你说去野餐去都行。
0: 对，或者是出个门啊，出个差呀，旅个游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跟这个伙伴们一分享，带两根黄瓜。
1: 哎呀，
0: 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是不
1: 是？真
0: 是
1: 哈。
0: 那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还有最后的2-3个名额了，能享受199块钱18袋的这个量，平均和一袋才11块钱啊。
1: 对呀，多合适、啊。
0: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别犹豫了，咱们可能也就这一档节目，之后什么时候再做不一定了，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把这份美味带回家，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我再跟大家最后重复一遍，今天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蒙克图红烧牛排，咱们每一袋呢是150克3两的量，一个人正好吃一顿，市面零售价是28块钱一袋啊，十足十的量，没什么，几乎看不到什么汤汤水水，就是纯牛排。然后呢，今天能给您做到199元，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软嫩入味，然后这个是非常好吃，越嚼越香，肉香四溢的红烧牛排，您就带回家了。
1: 是的，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0: 朋友要是想买，就让他们赶紧通过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订购去啊。
1: 哦，行，王老师。
0: 嗯。好，那你这回啊，你自己也是好好保重身体吧。以后呢，如果有什么事儿，那你可以随时通过我们场外电话再来找我都行了啊。
1: 好，谢谢王老师。
0: 哎，好了，祝你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2: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嗯，这位听友，感谢您参与今天的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们交流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您记住我们的专家电话
3: 400-117-9799 400-117-9799。
2: 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中国恶魔，东北警匪往事，重大案件纪实，悬疑凶案密码，高度戒备，他们或许就行走在你我中间。雷鸣故事会，带你直击犯罪背后的人性深渊。

0: 30吨炸药，让马房村这个美丽村落瞬间变成人间地狱。83人死亡，98人受伤，311间房屋受损，几10个家庭在巨响后走向毁灭。是谁制造了这场如此骇人听闻的爆炸？又是为何如此丧心病狂？敬请收听雷鸣故事会中国神探系列，本期为您讲述马方村爆炸案始末。
1: 我想让他死100次，死1000次，死10000次，
2: 就是把他五马分尸，千刀万剐，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也不解气。
3: 我真想知道他还是不是人，我咒他下18层地狱。

0: 让他天天在刀山油锅里面活着。爆炸前，马方村村民提起马红星，都会说他内向，爱占小便宜，没啥大本事，就是个普通人。爆炸后，村民们提起他，无不咬牙切齿，诅咒其全家，语气里像带着钢刀。人们愤怒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没多大本事的普通人，在一个有着月亮的夜晚，亲手点燃了30吨炸药，让马方村这个陕北高原上的美丽村落瞬间变成人间地狱。83人死亡，98人受伤，311间房屋受损，位于炸点的一家6口被炸得尸骨全无。现场捡到的最大尸体碎块只有8正大小，夫妻、父子、母女、爷孙，几十个沉浸在美梦中的家庭，在一声巨响之后，再也没有了明天。2001年，传说中的千年虫没有毁灭世界。新世纪迈着和往常一样的步伐向前走着，林旭亮却感觉自己的生活有些停滞了。这位横山县公安局刑侦队的大队长，今年35岁，有一个8岁的儿子正在上小学3年级，妻子赵赵是一位护士。外人看来，他工作稳定，妻子贤惠，儿子聪明，生活美满到令人羡慕。可他总觉得日子缺点啥。他经常开心不起来，还总会突然发呆，和人聊着天就能跑神到外太空。他不满意现状，却不知道对具体哪一块不满意。他想改变生活，也不知道从哪儿入手。林旭亮甚至会想，如果我辞职离婚的话，日子是不是就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呢？此时林旭亮自己还不知道，因为常年接触犯罪案件，在人性幽暗的缝隙里游走，他得了轻微抑郁症。那些对生活工作不满意的念头，也是因为内心逐渐被黑暗侵蚀的结果。榆林市夏季炎热，早晨6点，空气里潮乎乎的，知了已经开始卖力地在树上嘶鸣。林旭亮跑完步，一个人在小区里走着。从参加工作以后，他就有早起跑步的习惯。今天他起得格外早，因为昨儿一晚上他都没睡。他不停在脑海中计划着怎么跟妻子赵赵摊牌，他想离婚，然后辞职。他感觉现在的生活像一个看不到底的黑洞，自己向下堕落的速度越来越快。赵赵其实也意识到林旭亮的情况不太对了。最近半年他回家后话变少了，聊起工作总叹气，也不陪孩子写作业。赵赵试着小心翼翼地和林旭亮沟通，问他是不是工作压力大累了，可以请假休息一下。面对他的关心，林旭亮只是摇头。赵赵怀疑是自己没有吸引力了，他开始偷偷学化妆，买贵的香水，还准备了2套新的睡衣。可自己所有的努力，林旭亮通通没有反应。他像是一件家具，沉默安静地待在房间里。赵赵甚至故意找借口和林旭亮大吵了一架，他想有事别憋着，发泄出来就好了。可吵完架，林旭亮更沉默了。 赵赵不由怀念起恋爱时两人相处的岁月。那时候，林旭亮热情幽默，全身上下都充满活力。昨天晚上，林旭亮一夜没睡，赵赵也醒着，就躺在他旁边，听他无声的叹息。赵赵有预感，天亮后林旭亮就会摊牌。我们分开吧，都是我的错，我想一个人过一阵子。林旭亮在脑海中想好了措辞，可真走到楼下又犹豫了。他蹲在小区花园的台阶上，点着了一根烟，看着地上搬运虫子的蚂蚁。林旭亮开始羡慕他们，我要是只小蚂蚁就好了，每天只用忙碌的找食吃饭，不用想太多生命的意义。林旭亮总像审问犯人一样审问自己，人生是为了什么，应该追求怎样的生活。可惜审问犯人会有答案，审问自己却只有更多的问题出现。这些疑问一点一点压在林旭亮神经上，将他慢慢推入深渊。太阳彻底热起来的时候，林旭亮吸完了第五根烟，他的大脑像是地上的那滩烟灰，不能再拖累他了，不然他担心自己哪天会做傻事儿。林旭亮决定要上去和赵赵聊聊。队里的车突然风驰电掣开了过来，林旭亮看到后心里咯噔一下，他意识到有案件了。不过没关系，上去说两句话的功夫应该还有，毕竟现在最大的事情就是他家的事儿。林旭亮决定无论如何不能再往后拖了。
1: 队长，部长，马方存爆炸了。
2: 稍微等一会儿，五分钟就下来。
1: 不行，村里死伤了好几百，局里让我们赶紧出现场。
0: 小王从车里下来，着急地对林旭亮喊道：“
1: 啊，什么？
0: 如此庞大的数字！”林旭亮脑子嗡的一下响了起来。大约持续了一分钟的耳鸣，他知道离婚的事情又要拖延一阵子了。职业本能让他迅速跳上车，两人火速赶往马方村。
1: 昨天夜里爆炸的，初步估计有十吨炸药，半个村子都被炸毁了，死了好多人。
2: 别瞎说，十吨，将近500箱炸药，你知道这得有多少吗？
0: 小王在车里给自己描述的时候，林旭亮觉得案情被这个小实习生夸张了。可真到了现场，林旭亮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某人的噩梦里。爆炸中心的地面被炸出来一个足球场般的深坑，地下水汩汩流出，变成一个大湖。周围十几排的房屋都被掀翻了房顶，所有玻璃化为碎片。一些白发老人守着废墟，抱着残缺尸体伤心地哭着，声音里面的悲鸣让人心碎。不仅人的尸体，还有猪牛羊等动物的尸体七零八落地散在地上，空气中弥漫着阵阵的焦炭味。小王看到现场后忍不住扶着车子吐了起来。林旭亮纵然已经身经百战，可还是止不住哆嗦，强压着心头的战栗处理现场。
1: 头儿，刚才机震传来消息，爆炸中心是马世贵家。
0: 小王强忍住恶心向林旭亮说道：“
2: 有活口吗？”
0: 小王摇头，指着满地指甲盖大小的人体碎片。忙碌间隙， 林旭亮抬眼看天，太阳炙热，云白天蓝，世界没有任何改变。可林旭亮却觉得自己心里的深渊越来越黑，且越来越冷。半个村庄被炸毁，死伤上百人，10公里外的房屋都被爆炸余波冲击。如此大规模的爆炸，究竟是自然产生的意外，还是蓄意实施的谋杀？代表着业界最高权威的高光斗能够给出答案吗？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马芳村爆炸案始末。爆炸案是人类灵魂暗黑的结果，研究爆炸是在废墟上开出光明的花朵。花甲之年的高光斗正在写一本书，一本记录他这些年参与破获爆炸案件的书。高光斗大半辈子都在和爆炸案件打交道，现在马上要退休了，他想把自己对爆炸的理解记录成册，一方面警示后人，一方面帮助同行。这份工作对高光斗而言并不容易，他眼睛老花，关节炎、风湿病也一直伴随着他，最近又刚查出来高血压。高光斗每天都要吃一大把的药，克服一系列生理不适之后，坐在电脑前笨拙地用两根手指头敲击着键盘。然而比起这些生理不适，更艰难的是他要打开自己回忆的阀门，重温过往每段人性罪恶的碎片。高光斗深知和恶龙缠斗太久自身也会变成恶龙的道理，每每的回望自己一路走来的历程，都忍不住有些庆幸和后怕。当年高光斗毕业后，先是在实验室搞科研工作，主要负责毒药检验。1968年4月，北京西单商场爆炸案，他领命作为组长，和同事一起在中关村化学研究所实验，由此开启了他对爆炸实验的研究之路。说是科学研究，可这个课题其实没法实验，只能靠案件积累数据和分析前人资料。而且这个课题更困难的地方在于，同样的炸药量和同样的位置，一个人是站是坐是躺是蹲，发生爆炸后其人体创伤面积都是不一样的。高光斗只能一边研究学术理论知识，分析国内外案情，然后在每一个案件中学习积累经验。北京郊区一对青年男女谈恋爱，家里不同意，两人无路可走，又不忍心一刀两断，便抱在一块儿在玉米地用炸药自杀。尸检中高光斗发现两人创伤完全相同，这就解决了一个问题，男女人体肌肉组织在相同炸药量下创伤面积是一样的。哈尔滨江桥发生的爆炸案，案犯是抱着炸药引爆的，其身体呈弯曲状，所以其创面与完全舒展的人体有所不同。高光斗找了个模特进行模拟试验，推算出炸药量是5.8公斤，案子破了之后最终知道的炸药量是6公斤。由此高光斗对案发现场如何估计炸药量有了更科学的解释。武汉长江大桥爆炸案，现场200多块尸体碎块，高光斗询问法医得知，一具尸体是距离爆炸中心东北方向26米远找到的，而另一具尸体距离爆炸中心西南方向31米。他脑海中马上有了结论，他俩是距离爆炸中心最近的尸体，因为爆炸发生后离爆炸中心越近的物体会被抛得越远， 离爆炸中心远的物体则会留在爆炸中心附近。案子最后证明他的猜测，这两具尸体正是点燃炸药的案犯。高光斗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回忆和整理，书稿逐渐完成。这天他敲下最后一个字，随后沉重地关上了回忆的阀门。他向老伴汇报自己的工作进度，老伴却抱怨他都是要退休的人了，还不知道好好在家歇着。然而老伴也只是嘴上说说，他最了解他，知道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这时电话突然响了，高光斗从电脑前站起来接电话，只听了两句他就知道又遇到麻烦了。
2: 好，我这就收拾行李马上过去。
0: 高光斗放下电话，回电脑前保存下他已经写完了的书稿。他明白现在不是发出去的最佳时候，等这个案件回来，可能整本书稿还要再推翻重新来过。因为如果电话那头说的属实，半个村庄被炸毁，死伤上百人，十公里外的房屋都被爆炸余波冲击，这样的爆炸现场，即使是高光斗也没有过多的经验，前路困难，高光斗再次出发了。案情复杂，查案过程中牵扯的人际关系往往也不简单。横山县公安局的会议室，专案组的讨论声音热火朝天。林许亮目光呆滞，环视着会议室众人。虽说是讨论，但其实双方已经有了明确倾向。
3: 我认为是自然，现在这个季节天气热，这么多炸药放在一起很容易会导致爆炸，这个案件的定性应该是意外。
0: 省公安厅的代表率先发言，他讲话声音洪亮，语气里充满了笃定。
2: 但据我们调查，爆炸中心的马世贵和老婆关系不好，多次扬言要杀了老婆，所以很可能是刑事案件。
0: 榆林市公安局领导讲话则不紧不慢，
3: 而且我们查过村子里相同的地窖，环境非常潮湿，炸药放进去很容易失效，达不到自燃的条件。
0: 市局团队的人亮出证据来支持自己刑事案件的定性。省厅代表草草争论几句后便拿出气派不再说话，会议室里一时陷入沉默。林旭亮作为横山县刑侦队的大队长，按级别他只能坐在会议室的后排，他知道这两种结论对两个部门意味着什么。炸药是意外爆炸的话，整件事情只是事故不是案件，省公安厅的责任就会小很多。同样，如果案件是刑事案件不是责任事故，市公安的压力就轻了。林旭亮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争吵，正是因为理解，他反而更加难过了。几十具尸体摆在那儿，尸骨未寒，上百个家庭正在面临巨大悲痛，大家却只看到自己的利益。那些人性里的丑恶和黑暗，不正是自私才导致的吗？林旭亮决定说些什么，尽管以他的身份，这种场合是不应该说话的。
3: 我觉得两种侦破方向都可以尝试推进，另外不知道高老师您怎么看？
0: 林旭亮利用会议沉默的瞬间站了起来，
3: 一时间会议室全体人员的目光先是望向

0: 他，随后又都聚集在坐在主位的高光斗身上。开会前，林旭亮听同事介绍说，这是北京派来的爆炸分析专家，公安部教授级高工，侦破爆炸案件经验十分丰富。可会议刚开始，省厅和市局的人就吵得不可开交，一时间反而没有人提起这位大神。经林旭亮这么一问，省厅和市局的人才想起来，这次会议的重点是案情分析讨论，对案件的定性固然重要，可尽快破案才是当务所急。
1: 呀，不好意思啊，高老，让您见笑了。您怎么看这次爆炸案呢？
0: 省厅代表很自然顺着话题请教起来，像是刚才的争论没有发生过一样。
1: 啊，对，高老，这方面您可是专家，我刚才说的那些，那可真是班门弄斧了。
0: 市局领导也慌忙给自己找补，两方同时递话给高光斗，期待这位权威认可自己的看法。
2: 你们俩分析的都错了，这起爆炸案就是场谋杀。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0: 半个村庄被炸毁，死伤上百人，如果这是场蓄意的谋杀，初始对象是谁？如此惨绝人寰的恶行究竟是谁制造的？如此大量的炸药来源又在哪里？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马芳村爆炸案始末。
2: 你们俩分析的都错了，这起爆炸案就是场谋杀。
0: 高光斗拿着保温杯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后，缓缓说出了对案件的判断。
4: 大家都很惊讶，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开口，等着高光斗继续往下说。
2: 我去现场看了，炸药量肯定不是十吨，应该是30吨。马世贵本不会炸药，那这些炸药是怎么运到他家地窖的？我建议先查清楚炸药来源。
0: 高光斗从容喝了一口水，又分析道：
2: 再有，地窖环境确实不会自然，应该是有人用了雷管进行的爆破。马世贵不懂爆炸技术，可能连雷管是什么样都不知道。所以我分析，这起案件另有凶手，且凶手一定懂炸药。
0: 高光斗一番话，让案情侦破有了明确的方向，继续找寻炸药来源，排查村子里的可疑人员。会散了，高光斗叫住了正要离开的林旭亮。
5: 还有胆量的小伙子，不怕有人给你穿小鞋啊？
0: 高光斗一改会议上的严肃脸，语气温和地问道：
5: 无所谓了，反正这工作做不做都行。
0: 不知道为什么，面对这位陌生的前辈，林旭亮竟然有了倾诉欲望。
5: 哦，为什么不想做了？我也说不清楚，就是觉得人这种东西太可怕了，干了刑侦10年，罪恶好像永远都消灭不了，我感觉自己天天活在一片黑暗里。
0: 高光斗听了心头一震，他明白这个年轻人正在经历的遭遇，他当年也有过一模一样的时刻。

0: 了解下判断。明天你跟我去现场吧。
1: 啊，还去现场？
0: 刚才那种局面他们会听，是因为我这点名声，但执行起来未必全部都信服，想破案还是得要有更充分的证据。

看着高光斗一脸的淡定与坚定，林学亮心头有一丝丝触动，他开始期待明天的现场了。

0: 爆炸过去两天了，马方村依然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之中。林学亮一大早正要从专案组前往马方村，结果队里传来了好消息，马世贵的哥哥马世平被抓，他交代了炸药的来源。原来因为上面突击检查关闭了马世平的炸药制作工坊，他才把30吨炸药偷偷转移到了弟弟马世贵家的地窖里。出事后，马世平原本想自首，可看到死太多人后，他又害怕，改变了想法，他想偷偷逃走，结果被警察发现后抓住。林旭亮火速对他展开审讯，马世平红着脸着急地辩解，
1: 我和我弟弟感情很好，不然他也不会同意我把炸药放到他家里的。再说我要真的想杀他，用什么方法不行啊？非得用炸药吗？我家离他家不远，30吨炸药爆炸我家也会受影响啊。
0: 林旭亮相信马世平的话，他带着最新的消息来到爆炸现场。高光斗已经在这儿工作半天了，林旭亮看着眼前这个像是陨石坠落砸出来的天坑，心头不由再次一紧。林旭亮把马世平的消息告诉给高光斗，高光斗听完点了点头，
2: 和我估计的一样，现在炸药来源找到了，就剩凶手了。
0: 高光斗边说话边从废墟里翻捡着，
3: 这全是废墟怎么找？
2: 废墟是会说话的。
0: 林旭亮不知道，爆炸分析工程就是从一堆废墟开始，采用逆向思维，一步步反推回去。通过时间反推、空间反推、物的反推和人的反推，将那满目疮痍的现场还原到爆炸前一瞬间的静态位置，从而定下案子的性质。高光斗稍微解释，林旭亮虽不太明白，还是挽起袖子准备下手翻捡。
3: 我和您一起找，告诉我残哥有啥特征。
2: 我已经向上级申请了，马上会有更专业的人过来，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0: 高光斗说着摘掉手套，点起了一根烟，抽了一口后缓缓说道，
2: 凶手应该是本村人，
0: 因为马世贵存放炸药的地窖很隐蔽，外人不可能知道。凶手还熟知炸药知识，他明白30吨炸药可以炸毁半个村子，但不会波及自己家和自己。
2: 还有地窖肯定是上着锁的，我猜他点燃雷管之后并没有插入炸药，而是扔进去的。你在爆炸范围以外的村庄入手调查，找符合条件的挨个排查。另外着重问一下马志平，他或者他弟弟在村子里有没有仇人。
3: 好，一有消息我立刻跟您说。

半个村庄被炸毁，死伤上百人，究竟是谁如此丧心病狂？废墟之上能否找到更有价值的线索？找到了炸药来源，就能锁定嫌疑人吗？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马芳村爆炸案始末。

0: 林旭亮领了任务，就开始挨家挨户调查。村民们情绪都很激动，尤其是家里有亲人去世或受伤的，大家七嘴八舌，几乎整个村子都是怀疑对象。林旭亮需要一边安抚他们的情绪，一边从其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一些受难家属更是难掩愤怒，直接将情绪发泄在林旭亮身上。
1: 啊，都是你们当官的贪污腐败，没管理好这些私自做炸药的，要不然我们现在也不会这个样子。
0: 面对这样的指责，林旭亮只能默默承受。他理解这些人的愤怒，他能做的就是尽快找到凶手。终于在忙碌了两天后，两条线索都有了进展。高光斗这边由他带队100多名公安人员在现场的寻找，找到了几百块的尸体残骸。经过法医反复的 DNA 检验，确认了这些残骸属于6个人。也就是说，马石贵一家6口都死于爆炸，排除了马石贵作案的可能。同时，高光斗还在现场发现了雷管残留以及一个神秘脚印。另一边，经林旭亮反复排查，又对马世平详细询问后，本村村民马红清浮出水面。马红清曾与马世平在炸药生意上产生过矛盾纠纷，还有邻居反映案发前有多人向马红清讨债，他精神压力很大，情绪反常，扬言要报复村子。还有邻居回忆案发前看到马红清在深夜偷偷摸摸走到马世贵家附近，手里还拿着一个包。找到马红清，案情就能水落石出。然而林旭亮扑了个空，马红清消失。7月16号上午，爆炸发生以后，整个马方村都沉浸在硝烟和眼泪之中，没有人注意到马红清这时候悄悄拎着包溜出了村。当林旭亮和众多公安干警来马红清家进行逮捕时，马红清老婆却告诉他们马红清早就走了。
1: 俄也不知道他上哪去了，他啥也不跟俄说。
0: 看着一脸无辜的女人，林旭亮有些懊恼地摔门走到院子里。他想点一根烟冷静一下，却怎么也打不着火。这时候高光斗走了过来，拍了拍林旭亮的肩膀，给他点着了烟。唉，要是早些找到口供，他就跑不了了。林旭亮抽了口烟后懊悔地说道，现在他也跑不了，我相信你能抓到他。高光斗说着递给林旭亮一个本子，林旭亮接过来发现是本日记。他带着疑惑的目光望向高光斗，高光斗翻开本子，指出其中几页给林旭亮看。林旭亮一一看过去，他发现这是马红清二女儿的日记本。在其中2001年3月23日的日记中，他写道，爸爸今天又喝醉了，我很担心他，要账的又上家里了，他和人吵架了，他还在电话里说要炸了那几个王八蛋，希望只是醉话。我真想早点毕业出去挣钱帮助家里。林旭亮合上日记本，恢复了平静。多年查案经验让他明白，只要是人做过的事情就会留下痕迹，马红清跑不了的。
2: 我这就去抓他，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带过来。
0: 这是林旭亮的同事

0: 又找到了新的证据。他们搜查马红清家，在他床底下发现了雷管和剪短了一大截的导火索。高光斗拿过来看了一眼，立刻断定这和爆炸现场发现的雷管残留完全一致，铁证如山。林旭亮带着同事上路了。据马红清老婆交代，马红清早年在内蒙古乌海做过生意，在当地有几个朋友，而且在县车站林旭亮找到了马红清去往内蒙的车票记录。七月份的内蒙晚上天气很凉，林旭亮等人夜里十点赶到了乌海市，他们来不及休息，立刻联系了当地警方，随后众人马不停蹄地前往马红清朋友家。刚打开门，就见马红清喝大了酒，正躺在床上说着醉话呢。
1: 我没事儿，我以后就该过好日子呢。
0: 话没说完，林旭亮亮出手铐，铐住了他的双手，那双恶魔般罪恶的手。坐在刑讯室里，面对着林旭亮的审问，马红清还试图装糊涂。
2: 都是一个村子的，就是他们不喜欢我肯定不会做这种事儿的。
0: 马红清语气慢吞吞的，一脸老实相，确实很容易让人对他产生同情。要不是证据摆在这儿，林旭亮都忍不住相信他说的话了。林旭亮默默拿出雷管和现场的残留物，还有脚印的对比图。这是从你家里搜出来的，这是现场找到的，你还有啥想说的？
3: 我错了，我也后悔了，我是一时糊涂，我对不起我无人。
0: 面对强大的证据，马红清沉默五秒后崩溃了，他放弃了抵抗，交代了整个案件过程。马红清几年前和村子里的村民刘世伟一起合伙做炸药，两人产生矛盾后，刘世伟和他分开，选择了和马世平合伙做炸药。此后马红清开始一个人制造贩卖炸药，连连亏本，欠债高达7万余元，整日被债主围门。刘世伟和马世平的生意一直很好，马红清心里憋气，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两人背后捣鬼所造成的，他怨恨日益加深，进而产生了炸死他们的念头。7月16日凌晨3点钟左右，马红清趁着家人熟睡之机，拿着准备好的纸火雷管导火索来到马世贵家的地窖。因为之前马世平为了躲避上面检查，把炸药转移到弟弟马世贵家，所以这时马红清想先偷出一袋炸药去炸刘世伟，但小姚的后窗被铁丝网封死，根本拿不到炸药。马红清气愤之下想，不如我把地窖点了，这样一来可以炸死马世贵全家，二来呢可以炸毁马世平的30多吨炸药让他破产，三来也可以借机报复其他嘲笑过我的村民。既然我过不好，那大家都别想过好。在这个罪恶念头支撑下，马红清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他站在一个树墩上，将地窖中靠墙的一只编织袋捅破。接着马红清将事先准备好的导火索插入纸火雷管内，用打火机点燃了一支香烟，猛吸两口后才点燃导火索，并将雷管插入捅开的炸药袋中。
3: 俺想的，爆炸后啥痕迹不会有，警察肯定会认为炸药是自燃，那样 藏炸药的马世平和刘世伟都会被抓捕，不会有俺啥事儿。
0: 马红清哭着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林旭亮听得心惊胆战。不可否认，马红清的想法很聪明，如果不是高光斗亲自赶来，这起案件完全有可能以意外事故定案。结案后，街边的小饭馆，林旭亮特意请就要离开的高光斗吃饭，他有些人生困惑，想找高光斗请教。
2: 高老，马红清肯定是死刑了，可就是判了死刑，真的能威慑到其他人吗？那些该犯罪的人还会继续犯罪，咱们警察只能在事后起点作用，有什么意义呢？
0: 想什么呢，小林呐？你还年轻，不能虚无啊。正因为罪恶是消灭不了的，所以才需要我们警察。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就是这样，有光明就有黑暗，但黑暗永远战胜不了光明。或许，对于整个世界的黑暗，我们只能算一支蜡烛，发出的光明也有限，但只要是蜡烛，就是要燃烧自己，能赶走多少黑暗，就能带来多少光明。面对高光斗铿锵有力的声音，林旭亮突然感觉自己像是飘荡的风筝，有了牵引的线。对呀，只要能照亮一小片的光明，就没有白活。林旭亮惭愧地给高光斗倒了一杯酒。
2: 我知道了，高老，我以后会好好工作的。
0: 我呢，正在写一本书，等出版了给你寄一本，算是感谢你今天请我吃饭。以后有什么工作的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你这个老大哥别的不行，骂人很擅长啊。
2: 谢谢高老。
0: 林旭亮再次举起杯里的酒，他知道眼前这位老大哥是真心的骂自己，也是真心的为自己着想。
1: 有什么事情啊，别闷在心里，多和家人聊聊。咱们这行经历的事情多，所以遇事儿了更要朝光明那面去想。看过那么多死人啦，我们更应该知道怎么去好好活。
0: 高光斗语重心长地说完这句话后，拍了拍林旭亮的肩膀离开了。林旭亮看着他坚毅的背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着活着了。赵赵在厨房里做饭，一小时前林旭亮打来电话说晚上回家和他一起吃饭，并且有事要对他讲。赵赵知道他是要和自己提离婚的事情了，原本那天早晨他就要说的，是被案件拖住了。赵赵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他不想闹了，尽管他不知道林旭亮到底是因为什么，但他决定成全林旭亮。他爱林旭亮，不想看到他难过。赵赵做了一桌子的好菜，焖茄子、狮子头、糖醋鲤鱼，都是林旭亮爱吃的。他还开了一瓶白酒，想着再陪他好好喝一次。林旭亮打开家门走了进来，他看到一桌子的菜，开心地笑了， 手都没洗，

0: 直接捏了一颗狮子头塞进嘴里。
1: 好事，老爸，你厨艺越来越好了。
2: 林学亮语气里的热情令赵赵有些意外，这是久违的积极明亮的声音。
3: 你电话里说有事儿要说，什么事儿？
2: 赵赵犹豫着问道。
1: 唉，对不起老爸，之前是我错了，因为工作的事情我把一些情绪带进生活里了。
2: 林旭亮倒了一杯酒，认真地递给赵赵。
1: 以后我再也不会了，我会分清楚工作和生活，我会好好爱你和儿子。
2: 赵赵没有接那杯酒，他背过身子，肩膀忍不住抖动起来，他哭了。林旭亮上前从后面抱住了他，像是抱住了幸福。
1: 他想起高光斗对自己说的话，
2: 看过那么多死人了，我们更应该知道怎么着去好好活呀。越是身处黑暗，爱越是指路明灯。不对人性失望，正是黑暗就会获得最终的光明。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下班路上啊，欢迎大家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啊，正在直播的诉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今天直播间里啊，达律来到现场给大家来解答问题了啊。达律下午好。
9: 下午好，主持人
8: 啊。那啥，你再说一遍，刚才我没给你推麦克风。
9: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啊。
8: 那达律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婚姻里面呢、啊、或者说有谁欠你钱不还呢，都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啊直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说给达律听，达律给你现场分析解答。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同时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24634456啊。那我们直接接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之后，正好有一个我同事的问题，刚才呢给大家伙给一顿会诊，一会儿达律给分析分析，看这事儿该怎么办。
9: 好，
8: 那我们先来接电话了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10: 哎，你好。
8: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遇到什么问题，请讲。哎。
10: 你好，律师你好，主持人你好。是这样的，我的情况就是我老公出轨了，我想离婚，但是他一直拖着，还把财产转移了，我也不懂这个法律呀，所以想咨询一下，我怎么样才能拿到我应该得的呀？
9: 咱先别着急啊，先说说咱们现在的一个具体情况，就是你结婚多久了，有没有孩子？
10: 我今年30多，结婚现在是快5年了，有一个儿子，才2岁多。
9: 那你刚才说这个你老公出轨，你手头现在有没有什么证据啊？
10: 有的，他之前因为交通肇事被查了，然后我在给他跑关系的时候，发现他和我之前月子中心的那个护士搞在一起了，我生孩子还没过哺乳期，甚至还有点产后抑郁，然后他就背叛我了。
8: 那你是说你老公在月子中心还这么活跃呢？
9: 你这个事儿你是咋发现的？
10: 是那个女护士当时故意发朋友圈炫耀她吃的喝的那些，我当时还以为她就只是显摆，然后后来才知道全是我老公给她买的，然后她还经常给人家点外卖呀，买东西嘘寒问暖什么的。
8: 你看，这就在啊，自己媳妇最需要她的时候啊，她还反过来伺候别的女人，这个确实有点太过分了啊。
10: 对呀，我知道以后，我第一时间也就特别接受不了。我后来就查了一下他的那个转账记录，然后把转给那个女的5-6万块钱吧，大概，然后就给追回来了。当时还让他写了书面的那种协议，就是承认他出轨的事儿。我寻思，一个是约束他，再有就是我想着以后万一要是能有用呢。
9: 你现在刚才说。

0: 说这个协议还在吗？
1: 嗯，在的，他当时还签字按手印了。
0: 嗯，那这么说就是你暂时原谅他了呗？那你后来呢？
1: 后来我发现他签完协议以后，偷摸的把那五六万块钱又还给那个人了，又还给那个女的了。这还是他当时喝醉了之后，然后他自己说出来的。
2: 这不狗改不了吃屎吗？这不是？
1: 而且那个女护士后来跟她老公离婚了，然后就又缠上我老公了，然后他们现在还开始跟我玩上心眼了，偷摸转移单位发的那些工资啥的，说是拿去投资。哎呀，我觉得我算是对她彻底失望了。我今年3月份的时候跟她提离婚了，然后她就是也不答应，但也不拒绝，然后口头上说房子归我，但就是不签协议，就这么拖着我。我还有个孩子要养，真是心都寒透了。
0: 别着急，这位女士啊，我问你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你们现在住这个房子是谁的名字？是那个婚前还是婚后买的？
1: 房子是婚后买的，写的我俩的名字。
0: 第二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他转移这工资，你有证据吗？比如说银行流水啥的有没有？手头？
1: 这个也有，我查他那个工资卡的那个转账记录了，他就是把钱转到自己别的卡上了，说是投资，但是一直也没见着有收益。
0: 行啊，那我直接给你分析分析啊。首先就刚才咱们说咱手头有这个书面的协议，包括你刚才说这个转账记录啊，咱们足够可以证明就是你老公现在就是属于你们这个婚姻的过错方，就是你这个婚内出轨，再加上就是刚才咱说这个小护士这个2+1这个问题啊，夫妻共同财产就是刚才咱说的这些财产，离婚的时候你可以主张多份财产，并且要求他就是赔偿你一些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
1: 那我那个房子能全要过来吗？
0: 房子是这个婚后的共同财产，原则上呢是平分，但他是过错方，而且他口头不是还答应过你吗？就你可以要求他兑现这个承诺，他不签协议你就直接起诉，咱到法庭上呢把这个证据啥的一摆，法官大概率会照顾你啊，你大概率能拿到这个房子，或者说拿到等值的这个现金的补偿哦。
2: 哎，那打律就是说像他这个都不愿意叫他老公吧，就算就是这男的他当时给就是那个女的转的这些钱，这个钱是不是也能追回来呀？
0: 这没问题。你这样说，咱说这位女士，她既然第一回她能要回来，那咱们第二回同样也是能拿回来。她私自赠送给这个就是2+1这5-6万块钱，属于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完全可以起诉要求她返还。即使呢她又给了，那也是就是说咱们当事人的权利，可以继续追，就不用停啊。
1: 那他把工资转移走的那部分呢？
0: 那也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呢，他转移的情况就是为了少给你分啊。你可以申请法院，咱们就查一下他这个银行流水，把这部分钱也追回来，纳入到咱们整体的这个分割范畴之内。他转移财产，离婚时可能他这种行为也会导致他少分钱。
1: 孩子的抚养权呢？
2: 哎，这个关键了，孩子挺小的呢。
0: 你孩子刚才说这个孩子才2岁多嘛？
2: 嗯、
0: 法律规定就是2周岁以下，原则上是随父母、随母亲啊。而且这个男方现在有出轨这种行为，转移财产呢，不负责任呢，你争取抚养权基本是没问题的。他按月支付咱们对应的这个抚养费，标准呢就是他月收入的20%到30%。
1: 好的，那现在他不签协议。然后那我要是起诉的话要多久才能离啊？
0: 你现在跟你刚才说的证据比较齐全啊，第一次起诉到法院有可能就会判离。他因为有这个出轨的情节，转移财产呢，态度恶劣啊，法官基本是不会拖的。就是你现在应该是马上找律师整理一下的相关这个证据，
2: 对，
0: 立刻起诉。别等他把这个财产呢转移光了，完咱们再动手。
1: 好的，那我明白了。
0: 别要想东想西啊，就是说白了，你就这种男人，咱就是早离早解脱，就是没跟他过一辈子算喜事啊。
2: 对，真是那么回事。
1: 谢谢律师，那我现在就去准备。那我能委托你们今天给我办理吗？
2: 没问题啊，这个女士这样，就是等你收集准备差不多，你快点准备，然后不知道怎么准备，你就添加我们律所的微信24634456，然后呢会有专门律师对接，就是帮你说，哎，你需要准备什么啊？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然后咱们就像达律刚才说，这个事儿咱得尽快啊，不能给他有喘息的机会，人咱不要了，咱钱咱得保住了啊。
1: 好的。
2: 24634456啊。
1: 好的。
2: 好嘞，去吧。
1: 好，谢谢。
2: 再见。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76。

0: 6688858幺5699，像打律日常在这个工作当中，就是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案件，接触到各种各样很多很多，我们觉得哎呀，生活中 像电视剧一样的这种事情，
1: 有的就是咱们老百姓就接触比较少的，就是觉得很夸张啊，不可思议啊，但其实是比比皆是啊，就是这种，
0: 就是说这个，哎呀，老婆正在那坐月子呢，这边在一个就等于说眼皮子底下。这所谓灯下黑吗？这是没问题啊，就是刚才大律说的，为什么要尽快处理这种事儿，就是人既然咱们留不住这个，尤其这种人咱们就根本不想留，也就是远离好，那么钱要留住了吧，是吧，争取自己的合法的权益，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就是法律给我们带来的帮助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6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那个主持人好，律师好。
1: 哎，你好！
2: 我今天对，然后我吧，就是遇到了点事儿，想咨询一下。是这样的，就是我本来吧，上个月要办婚礼的，然后结果呢，就婚礼当天新郎跑了。
0: 啊？你新郎跑了？就一般我们好像都说这个有头发，
1: 新娘跑了。
0: 对呀、啊，新郎跑了，这怎么用啥干啥跑啊？
2: 就是吧，他就觉得我骗了他，但是我吧，我真的是无心的。
1: 那你说说你具体骗他啥了？咱们说清楚点。
2: 就是这样的，就是吧，他之前相亲的时候跟我说是想找那个没有婚史的。我吧，确实是没结过婚。但是我有个7岁的女儿，是我跟我前男友的，就是一直吧，他都是跟我妈住，我平时也是很少见他。
1: 等一下啊，就是也就是说你隐瞒了你有孩子的事实，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吗？
2: 不是律师，就我觉得吧，这个也不算是故意隐瞒吧，因为你看我未婚，然后他要求未婚，那我觉得我符合条件呢，而且孩子他又不跟我一起住，我觉得啥也不影响。
1: 打住啊，就是你现在这已经不是偷换概念的事儿了，你纯属我觉得是天方夜谭啊。你倒是挺会这个避重就轻的，人家说是未婚，你这已经生育了，就咱就别扯了，你就说说就是你婚礼当天发生啥事儿了。
2: 哎呀，就是吧，就是那天地毯吧都铺好了，就等着那个放炮仗啥的呢，然后吧，就是我闺女突然间，她也不知道从哪儿就冒出来的，就吧当着一堆人的面儿，然后管我叫妈，然后我吧就没拦住，完了我对象吧就当时脸就绿了，他就问我说谁的孩子，那我只能实话实说呀，然后吧，他就啥也不管，外套也没穿，当场就开车就走了，然后他就把我拉黑了。
0: 那你们之前就是，就关于孩子这个事儿，你一点都没给他透露，就一直瞒着这事儿的呗？
2: 我不敢说呀，因为我怕他不接受，然后我觉得吧，就是等结婚以后，我寻思等我俩感情稳定了，我再告诉他，他也会接受的。
0: 哎、
2: 我也是为了我们感情考虑，这也算善意的谎言吧？
0: 你这想的挺好啊，
1: 你这跟善意啊，可就一点不沾边啊，纯属是这个连蒙带骗的。就我问你，你们领证了吗？
2: 没有，就是打算吧，是婚礼完事之后去领的。而且我觉得吧，就是您对我有误解，我就是没想一直瞒着他。
1: 我不是误解你啊，就是我现在根本就理解不了你这种行为。就是你就说说你现在想咨询啥？
2: 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吧，现在要求我说把那个88000的彩礼说退给他。
0: 那这关键了，这是关键了，这终于说关键的事了。完了。
2: 吧，就是因为我自己吧，就是婚礼我也花了将近得有10万块钱。然后当时酒店呢，买五金呢，还有定制婚纱呀，都是我一个人签的合同，然后钱我也都付了。那你说他现在跑了，然后酒店和婚庆都找我要尾款，那我就想问一问，就是彩礼我能不能不退还，或者说是让他也承担一部分那个婚礼费用？还有就是他这么一跑吧，你说我这个面子里子我全都没了，能不能让他赔我点钱呢？
1: 首先啊，就是你这个彩礼你一分都留不下，根据咱们这个民法典相关规定啊，就是没领结婚证，彩礼原则上是应当返还，而且你隐瞒了有孩子的事实，属于重大的一个过错，他要求这个退还彩礼，法院肯定会支持。
2: 但我也付出了很多呀，你说我花了10万块钱然后办这个婚礼，那不说他全掏，那至少也得给我一半吧。
1: 婚礼是你自己操办的，和

0: 都是你签的，钱是你花的，他事先不知道你有孩子，现在人家发现被骗了，人家不愿意结了，那你怪谁呀？你就再说了，法律上来讲啊，恋爱分手后为婚礼花的这个钱，除非是有约定，否则那就是说这个付出方自己承担
1: 啊，谁签字谁承担，
0: 对，你不可能找人家要啊。
2: 也该承担一半吧，他不是也有责任吗？
0: 人家有啥责任呢？人家现在是属于这个情感中的受害者，
1: 纯受害者，这个真是，
0: 就人家就是本身想找个媳妇儿、
1: 嗯、
0: 结果你倒好，来一招这个瞒天过海啊，办婚礼了你冒出一个七岁的孩子，
1: 来个送子观音，
0: 你这不叫欺骗吗、
1: 嗯、
0: 可不是说你所说的善意的谎言啊，他虽然逃婚了，但这要是不跑，那搞不好这人家这当成二婚了吗？
1: 那
0: 现在就来的这个亲友，所以说你不仅拿不到一分钱的赔偿，你还得乖乖的把这个彩礼给人退回去、
1: 嗯、
0: 另外啊，你女儿都七岁了，你一年见不了几次，但你毕竟是人家孩子的妈妈，
1: 对
0: 吧、
1: 嗯、
0: 你为了自己的婚姻你连孩子都不认了，那你觉得你对劲吗？
2: 那我能不能就是起诉他逃婚的这个事儿啊？因为你看他让我在这个亲戚朋友面前，我这脸都丢没了。
1: 你也没想要那个东西，我看
0: 你起诉啥呀？你起诉啊？起诉他因为你骗他而逃跑，就谁会同情你吧？就说这么半天，
1: 嗯，
0: 就你也别瞎折腾了啊，没用。就我看你现在就是到现在你也没想明白咋回事，就是我告诉你一句话，其实很简单啊，坦诚才是这个感情的基础。你从一开始就错了，就想瞒人家嘛，
1: 嗯、
0: 就想骗嘛。
1: 嗯，达律其实说的已经很中肯了，你这个这位女生要好好琢磨琢磨啊。然后就今天就跟你说到这儿了，你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吧啊，好，再见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啊，可以拿起手里的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或者呢直接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 2463456。达律这么个事儿需要这个、嗯、问一问你，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吧啊、一个朋友，然后呢他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对方欠他一些钱，然后欠的是啥钱呢？就是比如说我到你这儿来工作啊，到你这儿来帮你干活，然后你应该给我钱嘛，然后呢就一直拖着不给，
0: 劳动报酬呗
1: 啊，对，然后呢就还不想撕破脸，就是问题就在这儿了，还不想撕破脸皮，然后还不想说我就要告你，我们知道那你欠债还钱这天经地义，都有这个合同协议在呢，
0: 嗯，
1: 那我要想告你就那还不太想那样，
0: 嗯，
1: 就是咱有没有什么就是折中点办法说
0: 点着点着的，
1: 对对对，这他就叫震慑，就是有没有什么震慑的这个手段，其实在因为能不诉还是不诉，就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是少占用这个社会资源，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讲了是吧，
0: 嗯嗯，没事，回头让他到律所，到律所我们给他调解调解，其实有诉讼的前端咱可以进行调解嘛，
1: 啊、
0: 嗯，
1: 就是因为一涉及到就是真正的哎有律师来介入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就是严肃了啊，
0: 相当于说好解决，就首先就是到咱们律所的好多当事人吧，咱们就是第一点也跟他说，说是尽量吧，就是因为就是说既然说之前像刚才在说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其实之间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感情啊或者情感这方面的一个基础，所以有的时候说不一定非得到诉讼，你就是有好多就是到咱们律所的啊，委托完了之后签完这个委托合同之后，就是把这委托合同发给对方欠债的，对方嘛扯这干啥呀？
1: 啊，就是别
0: 钱就给你转回去就得了呗，就咱们之间还用走到这个诉讼这一步吗？
1: 对，啊，你小气了啊，啊，然后反过来还整那时候是吧？
0: 对对，
1: 但是我们
0: 好多
1: 我们就觉得啊，那别管是用什么办法，我们钱拿到了。
0: 其实咱们律所每天其实都会碰到这种当事人，就是其实在这里咱也跟这个很多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说一旦就是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一定要勇敢的拿起这个法律武器进行保护
1: 啊。
0: 而且其实有好多就是对方赌的是啥？赌的是你不敢拿起这个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总觉得说哎有这方面的顾虑那方面的顾虑，其实跟刚才天明老师说的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哎我好顾虑好怎么怎么样，但你没考虑一点呢，那对方他不顾虑啊，对方大脸一麻子我就不给你啊，
1: 对，那就是然后呢人家还说没事儿，他人好你欠着他没事儿，
0: 其实就是咋的，就是劝所有就是说当就是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这些就是说咱们的听众也好或者这些当事人也好，就是一定要勇敢的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其实没那么复杂，
1: 对，
0: 就是每天就刚才不说到嘛，每天其实说律所都有好多这种情况，有的就是到咱们律所哎拍个咱律所 battle 完就是所有的啥给对方一撒
1: 我来了、啊、
0: 可能对我来了对方有可能都解决了，其实说他们就是这些不占理的人包括就这个欠债不还的人，其实他们自己那

0: 心是知道自己不占理的，
1: 嗯，
0: 只是说有的时候说他想观察观察，这有可能说该的债相对来说比较多，就是你追的比较紧，他有可能哎先去给你还了，
1: 嗯，
0: 但是一定像这种债务之间的纠纷，一定要说动起手来要趁早。
1: 确实，这也是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告诉大家啊，每天下班的路上啊，开车回家的这个途中，听听节目，哎，学习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了解一些东西啊，不希望大家摊上这个事儿，但是大家一旦摊上这个事儿的时候，哎，发现。哎，我曾经听过，我曾经知道过，我曾经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来帮助我，速帮律师啊，微信24634568，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来继续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哎。
2: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对对对，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你好。
2: 哎，我还以为我这边没有接通呢。
1: 哎，没事，接进来了，稍等，久等了，久等了。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哎，主持人好，哎，律师好。
1: 嗯，
2: 能接通了我就放心了。
1: 嗯，
2: 我是这样事儿的啊，我今年呢27岁，结婚1年半了，孩子才8个月，然后我媳妇现在跟我要离婚，说我要跟我离婚，然后我就想咨询一下，我说这个财产怎么分呢？就是我们家有房子有车还有存款啥的，
0: 这又是个婚姻问题。
1: 嗯，
0: 就你们这不是刚结婚没多久吗？那你先说说，
2: 对对对，
0: 咱们就是因为点啥你要对离婚呢？
1: 就是
2: 就是这么个事儿。前几天吧，我媳妇这个上夜班凌晨加班回家了，发现我妈不在，完了你家孩子一个人哭了好久，哭了吧，哭的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网上说那什么呼吸性那个碱中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对，然后因为我妈妈带孩子吧，我们平常也给我妈扔钱，然后一个月吧就是2000多这样式的，完了吧，这回吧孩子出事了之后，我媳妇就觉得是我妈没把孩子带好，完了又怪我不在家吵着要离。
0: 那出事那天呢你妈干啥去了？
2: 这个能不说吗？不太方便说。
0: 你最好是咱说一说，你既然打进电话了，咱开诚布公的去讲一讲嘛，
1: 就是你
0: 也方便帮你分析分析。
2: 我妈去，哎呀，这去见个人儿。
0: 见谁呀？见你爸，还是说你爸不同意他带孩子，还是怎么情况？
2: 我爸他不在了。
0: 不在就去世了。
2: 不是。是，哎呀，就我从小吧，跟别人说我，我从小就跟别人说我爸去世了。其实他没死。
1: 这怎么回事？牵扯出这么回事儿？就是说，你爸还活着，那你为啥说他死了呀？这，
2: 哎呀，这个就是不太方便嘛。就是那我就实话实说吧，就是咋回事呢？因为我爸爸他自己原来是有家庭。有家庭，然后我妈妈跟我爸是那个啥。
0: 明白了。你是说，你妈是你爸这个婚外情的一个对象呗？你属于就是他俩的私生子，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但是我爸跟原来那个他们没离婚，完了就跟我妈妈就是也一起3来年了。然后一直呢，我就一直跟别人说我都是单身家庭，也怕别人笑话我嘛。是这样式的，主持人。
1: 这个还真是挺复杂的，这个身世关系哈。
0: 那你咱们说这个，你结婚刚才说这个买房啊买车，这个钱都是哪来的呢？
2: 这都是我爸就全款给我买的，然后也写了这个我跟我媳妇的名字，然后还去公证了呢，然后这面显示是各占一半，车那面呢就是我媳妇那边陪嫁的，完了写的他名，存款呢就我们俩工资。然后还有12万彩礼也是我爸出的。
0: 这事儿呢就挺那啥了，就是那你爸就是所说你爸这个原配他知不知道这些事儿？
2: 以前肯定是不知道，但是最近发现了，人闹的了，哎呀妈，这家作的，说要我们把那个所有钱给退回去。
0: 那你媳妇知不知道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啊？就是你是这个私生子这个问题啊？
2: 他发现，他发现我爸跟我妈在一起，然后撞见了，然后人原配又来闹来了，所以说他现在铁了心要离，还要分房子一半，车和存款全要。
0: 那你现在就不是单纯的这个离婚分财产的问题了，是你爸原配那边随时有可能说起诉，就把你爸这些年比如说给你这个

0: 房子呀、彩礼呀、大额的补贴全得要回去。那你爸跟你妈没领证，他给你花的每一分钱，其实咱来说啊，其实都属于你爸跟那个原配他们的婚内这个婚内的夫妻共同财产。那其实说人原配是有权给他追回。
1: 关键那房子写的是我跟我媳妇名字，还能追回家？
0: 能啊，你爸他用的是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给你买的房，他原配不认可，法院就大概率判下来，就房子大概率肯定是要返还。就你媳妇想分一半，只能分个寂寞啊、
1: 哦。
0: 存款和彩礼也是一样的呀、啊。他只要是说你把这个原配他一告，那全得吐出来。
2: 嗯，就是这位朋友听明白，这个你爸给你的这些家底儿，属于说是他。你爸他偷他原配的钱，这是属于非法继承啊！这是。
1: 嗯，那主持人律师，那我该咋办呢？我媳妇还要跟我离，孩子才八个月。
2: 关键是孩子小，哎。
0: 我觉得你现在最该担心的不是说你媳妇跟你离不离婚的问题，是你爸这个原配什么时候起诉？就是一旦起诉啊，刚才咱们说了，你和你妈这些年拿的所有这个大额财产都得返还。就你媳妇那边，其实人家也是个受害者。
2: 对喽，
0: 就人家嫁过来，以为住的是哎，是你家的这个。房啊，有房啊，结果说这个房是你爸这个原配的财产，他啥也分不到，而且还搭进去一架，就刚才赔一辆车哈，赔下一辆车。
1: 关键是他现在还要分我存款呢，你说呀？
0: 这个存款是属于你们夫妻的一个共同收入，这部分你爸的原配他肯定是管不着，但你们有多少存款呢？够分吗？这房子没了，车还是他的，你存款也就那点儿，就离婚了你啥也没有，而且还得背负上就刚才咱们说的所有的这些财产的债。
2: 这个村村把自己活成这种所谓的隐形富豪了，结果一个曝光一看，哎，这没有一份钱是自己的，哎呀。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跟你媳妇去争这个财产，而是赶紧就是说咱们就是找律师，找就是这种婚姻律师帮你跟你爸原配那边谈一谈，看能不能少还一点，同时呢跟你媳妇去坦白，就是咱争取他一个谅解呗，就是之前就是总统这些事儿。说如果你还要是说瞒着，我觉得这个夫妻之间就是那确实要完了
2: 啊、因为你俩是同一战线的，得是这个坦诚相见呢、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事的，哎呀，太闹心了。
0: 嗯，闹心也没有用啊。就其实说跟刚才咱们上一个就连那个麦其实是一样的，你就婚姻也好，爱情也罢，所有这个基础是这个坦诚啊。就是你爸用30年的偷情给你攒的这个家底儿，法律上一句话就能让他清零。
2: 对，
0: 就你媳妇要离婚，不是因为说他不爱你，而是说因为你们全家合起伙来给你骗了。
2: 嗯，
0: 就是我觉得你这事赶紧处理啊，不要拖。
2: 那这位先生，这样，这个如果需要帮助的话，说要援助啊、可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的微信啊，24634456啊。那希望能帮到你。哎，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啊，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我们节目呢连同长春速帮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如果说各位有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求助，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或者添加速帮律师的微信24634456。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速帮律师事务所达律啊，那达律我们继续接电话。
0: 好的，
2: 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5: 哎，你好。
2: 哎，你好。哎
5: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今年20，完了吧？我在长春，现在是本科就读，读大二。
0: 嗯。
5: 现在遇到点事儿，属于是我有点这个走投无路，我想问问您，请教一下。
0: 嗯，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就遇上啥事儿了？
5: 我是那啥，我被人骗了，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把我这个钱给追回来？
0: 被人骗了，你这个找那啥了吗？找帽子叔叔了吗？
5: 啊，找了找了，我这个找了，我这个总共是3个事儿，完了这3回事儿吧，我找了。

0: 那个过程。
1: 因为我是那啥，我老家吧，我不是本地的，然后家里这个条件它不是很好，然后本来我想来这块儿，一寻思我想那个站稳一下脚跟儿，然后找就想找几个条件好的吧，这个大姐她能不能说是就帮扶一把？
0: 嗯，帮扶，就是咱们就说啊，就是你说这个。帮扶是正经的帮扶吗？
2: 这词儿用的还挺那样，你这
0: 大学生，
1: 就是那么个意思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吧，就是我虽然是20，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可能说是比那种像40-50的想的还明白点。我觉得现在确实社会和大环境它也不咋样。
2: 哎妈，
1: 完了嘛，我也是村里的，那也没有钱。但是就我觉得自己长相还可以，反正挺白的。完了吧，平时我也说是健健身呢，也有锻炼这个院儿。
2: 啊，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小伙儿，就是一点弯路都不想努力了，20岁不想努力了，20岁啊，大二学生，未来的路多长啊，有多少可能性啊？你这想啥呢你啊？
1: 不是，就是主持人就很你们就是理解不了，但是吧，你看我也没有背景，没有资源，没有啥别的出路啊，我寻思就想早点说挣点钱，把这个房车啥的我全置了。
0: 行啊，那你找人家帮扶，那咋还能被骗了呢？
1: 刚开始我是在那啥，在那个社交软件上碰到了一个中介，就是能给我介绍。完了中途跟我说，就是像条件好的这个男孩太多了，我进去我也算是不算特别突出，我排队吧还得排挺长时间。啊，就明里暗里的意思就是我得碰点礼，就打点打点。然后当时手里那点钱吧，我就买了一条那个风华给他了。然后收完之后，扭头说给我办，之后给我拉黑了。
0: 你花了多少钱？前前后后啊？
1: 这些大概是不到3000吧。
0: 那你第二回是又是因为啥被骗的
1: 呀？那啥嘛，不那个中介把我拉黑了嘛，之后又遇到了一个就是。他说自称做这个全国范围内的高端匹配这种工作的，
2: 哎呦，
1: 朋友圈他也是经常发一些这种大哥大姐这种信息啥的，我也就是观考察了一段时间，感觉也算是一个门路吧。之后他跟我说，先匹配之前吧，他得做个什么基因检测，就是要做个这种就资质的这个审核，还得这个8000来块钱。当时我寻思一不做二不休吧，就是把。跟朋友吧，周边朋友借钱
2: 啊，借钱，
1: 后来就给我一个普通报告，啥用没有，完了就也联系不上了。
2: 这家叮当的整一堆专业名词儿哈，他长得挺唬人，但是这玩意儿也经不起深究。你说白了就是，这说包养没说要那个跟你生育后代呀，做什么基因检测，这一听就假骗人的嘛，这不是？
0: 确实啊，就是咱不说。他就是花里胡哨，怎么能骗到人呢？就是肯定是会很夸大，就包括这个基因检测好多老药方了，实际是老药方。而且这个套路啊，一般不都是说多少年前咱电线杆子贴的
2: 啊？对，
0: 重金求子
2: 啊，厕所上那个门上贴的。
0: 对，那我不太理解啊，小伙，就是你这个再一再二，那咋还能让你骗了第三回呢？
1: 就那把之后吧，我也知道我是上当了。之后就是刚开始也寻思就这么地拉倒吧。后来又碰到有个大哥，他说能帮我介绍点靠谱的人，把对面大姐照片都给我发了，我也看了，我感觉就是挺年轻，挺有实力啥的。但他那意思后来是我觉得也行，完他爸跟我说得先做一个全面这个健康检查，完结果一出来就安排。你这回我觉得能准上一点呗。
0: 做这个健康检查，然后就是又要跟你要这个检查费呗。
1: 啊，对，后来我也去了。我最主要我寻思，我也是想的说再一再二也别再烦，我不能点儿一直都背呀。完，后来这个也花3000块钱，我寻思当投资了。真办成了之后，前面那些不一炮全都补回来了吗？完了这个钱吧，当时还是跟我对象借的。完最后也是没想到，就给我体检报告，人也没了。
0: 那你现在就是你女朋友知不知道说你借这个钱干什么去了？
1: 都不知道，当时也没告诉他。现在反正确实是没有钱了，整的现在之前借的钱也没还上。
0: 那咱们这个3次你被骗，咱们都报警了，那就是说咱们这个就是帽子叔叔没好好教育教育你？
1: 也教育了，但是完之后最后跟我说这个属于是民事纠纷，或者说证据不足啥的。
0: 那你现在就是找到咱们，你诉求是啥呀？
2: 对，你到底想怎么的？
1: 我现在诉求就是我想把这个钱追回来， 那或者说是像那种看第一个中介吧，他要是不给我退钱，能不能像那个当初说的，正经帮我安排安排。

0: 再试一试，确实没有啥别的出路了。现在
1: 你先等会儿，小伙儿啊，就你，咱说这个寒窗苦读啊，十多年，你现在就是说一个上大学，你就这么受的教育吗？就咱大小伙子年纪轻轻，你现在就不走正路，而且被骗了三回，你还这么想？就你现在就是这种不劳而获的三观，你是在哪儿学出来的？
0: 也没不劳而获，我也努力了，就是我平时我也健身啥的。
2: 哎妈，
0: 寝室的室友他们就天天往床上一躺。
1: 首先你必须清楚一点，就是你想靠被包养走捷径，本身就是异想天开。就是你找的这些所谓啊，刚才你说的这些中介呀、大哥呀，全是骗子，专门就盯着你这种想一步登天的年轻人骗。你就是到现在为止你还是执迷不悟，你再有啊，就你想让对方按照当初就给你这个做这个安排，这更不现实，就法律上根本不保护这种包养交易，本身就是违背公序良俗的一种关系。就是就算你找到人，你也不可能说逼着人家，哎，你再给我安排个大姐，
2: 你
1: 不现实。
2: 啥玩意儿啊？嗯，
0: 明白就是，我今天感觉就是你可能是理解不了我的这个想法，然后就我就也不希望咱们可能理解，就也希望你别歧视我
2: 啊。那没有，
0: 就是想那个把这个钱吧，看看或者咋就把钱追回来，能不能？
2: 嗯，
1: 这不是歧视啊，就是你现在做这个事儿本身就是这个不良风气。
2: 嗯，
1: 就既然你心里已经有了自己这个想法，那咱们就是也不从这道德上给你进行评价。
2: 嗯，
1: 就我估计就是咱俩现在天明，咱说啥他都没有用。
2: 没用，
1: 就是未经他人苦，咱就不劝他人善了。
2: 嗯，
1: 但是说你这样，你等会儿可以添加咱们律师助理的微信，回头就是让他把这些证据材料发过来，我们给你研究研究。你就再有啊，在这里啊，就是咱们奉劝，就是咱听节目的这些年轻人啊，不要学这种行为，就咱们特别特别的不提倡。
2: 嗯，
1: 就觉得说年轻人，咱们还是得走这个正道。
2: 就是你上学学习正常的这一条路多好啊，多好啊！你这走的是什么？
1: 回头你发过来吧，发过来给你看一看啊。
2: 嗯，
0: 好嘞。
2: 行吧。然后那个节目时间也有限啊，那细节就不太展开了啊。然后后续你添加我们律所微信2463456，我们让这个专业的帮扶律师来对接你，主要是得给你调一调你这个心理上的状态啊。嗯，希望能帮到你。
0: 谢谢律师。
2: 哎，好好，再见啊，
1: 拜拜。
2: 哎呦，这小伙子天天脑里想的什么啊？这个，这给他咱们打电话，也就是信任了啊！非常感谢信任吧，感谢大家的信任。
1: 执念啊、哦，
2: 嗯，
1: 这被骗三回了，还他。
2: 对，这爹妈知道，这儿子这样事都气坏了。哎，嗯，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来继续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2: 嗯，你好。
3: 是这样，我今年是20岁，在长春，现在读大二。我想咨询点事儿，就是我现在特别矛盾，不知道该咋办了。就是我爸我妈在4岁的时候就我4岁的时候就离婚了，我一直是跟我妈，然后平时她就是打零工啊，做家政，还卖过保险什么的，挣钱把我养大了。第一年他就总跟我说是我爸不要我的，我就一直有点恨我爸。
1: 嗯，这个单亲妈妈确实不容易啊，就一个人，像你说做这么多份工作还得照顾你。那你现在是出啥事了吗，还是咋情况？
3: 最近我失联多年的这个父亲突然就回国找我了，他现在开了公司，条件挺好的，一见面就给了我8000块钱的红包，他就说要跟我出国留学，毕业以后给我买房啥的。
1: 嗯，那你这爸挺大方啊，就是那你对就这个突然出现的爸爸你是啥想法啊？
3: 我觉得他态度挺真诚的，
1: 嗯，
3: 而且我也想有更好的发展，我就想搬过去跟他生活，可是我妈死活不同意，又哭又闹的。
1: 嗯，你生父就是失恋这么多年啊，给你拿了8000块钱，然后就说要带你走，那你就觉得就是他就挺真诚了。我就是站在你妈妈的角度不同意你这个想法啊，就他这么多年带你一个人长大，完全你现在长大了，他父亲回来，这不相当于就是来摘的摘桃子吗？那你搁谁谁能乐意啊？
3: 那他也跑去跟我爸要钱了呀，
1: 嗯，
3: 说要补，让他补我这个十几年那个他没给的抚养费，包括我小时候做手术、花了10万块钱，也要让他对半分。我觉得我妈有点太自私了，就有点丢人。我都成年了，我有权自己选择跟谁过吧。我爸也说给钱伤感情，我也这么觉得。我就想问问我妈到底能不能拦着我。
1: 行行行啊，就你问你妈能不能拦着你，那你是。

0: 你现在20岁了，你成年了，法律上有权，就是你有权决定你跟谁住，跟谁亲近，你妈拦不住你，就她不能把你锁在家里。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你应该得想得明白啊、哦，你妈首先她不是自私的，她是怕失去你。
1: 嗯，
0: 就是你刚才讲了，她打了这么多份工作，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突然之间要跟一个十几年不管你的父亲走了。那你想不想他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
1: 换位思考啊，都是女性换位思考啊。现在啊，你妈养你20年了，你爸爸甩手了20年都没管你。现在哎，孩子大了想起来找了，你说哪个当妈能不急呀？啊？
2: 可是我爸现在条件好，能给我更好的未来呀。做父母的不都是应该为子女考虑吗？我觉得我妈她应该为我高兴，而不是计较那些钱啥的。而且她跟我爸要的那些抚养费跟手术费，这个合法吗？
0: 你说你妈妈计较钱，那你知不知道就是一个单亲妈妈养育一个孩子得多辛苦啊？
1: 嗯，
0: 那你就是你妈挣这些钱是不是都花在你身上了？就是我告诉你啊，那个钱不是你妈计较，是本来从法律上规定啊，就是你爸应该给的。像你做手术了，那是你妈妈自己垫付了你爸的那一半。还有你妈，刚才你问我这个钱应不应该要啊？你妈拿的这个抚养费，那当然是合法的。
1: 嗯，
0: 你爸在你未成年期间，他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他这十几年都没给，那你妈完全是有权去追索这笔抚养费的，是补偿，就是那些年你爸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就算你现在成年了，那你妈照样可以起诉要，这是在法律上是肯定会得到支持的。
2: 那我小时候的手术费也得对半分？
0: 对啊，这个从法律上来讲是一点毛病没有。你小时候医疗费属于抚养费其中的一部分，你爸当年没出，现在你妈索要这个一半，天经地义。而且这笔钱吧是给你妈的，不是给你的哦。法院通常会按照这个公平这个原则，酌定让男方这个负担50%。
1: 嗯，
2: 但是我觉得我爸说的有道理呀、啊，都是一家人这么斤斤计较的去谈钱，就挺伤感情的。而且我妈这么闹，作的整的我也挺尴尬。
0: 你尴尬，你哪来尴尬的权利呀，孩子？就虽然说，就是作为孩子你是无辜的，但你现在成年了，该懂事的你得懂啊，伤感情。那你爸甩手这么多年，一分钱不出，现在拿钱砸你，说给钱伤感情了。他当年不给抚养费的时候，你妈辛辛苦苦打那份工的时候，你咋不觉得伤感情呢？就现在想起来了，说啊，谈钱伤感情了。说白，其实你也不是看上你爸给你画这个大饼了，你爸典型的就是说用钱在这买亲情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你爸所说的啊，领你出国这个饼能实现，我觉得还得另一说吧。
1: 嗯，
0: 就但你妈妈这么多年对你的付出啊，刚才听你描述的这种情况，那人可是真金白银的付出啊。
2: 嗯，那我最后想问一下，真要是给的话，这些钱是给我母亲还是给我？
0: 真要是给钱，抚养费刚才说的这个手术费是给你妈的，因为她替你爸养了你啊、哦。至于你爸以后给你这个所说的这个留学费啊、买房钱呢，那是他的赠与，给你还是给你妈，这是你父亲说的算。但你记住啊，那些是未来的事儿了，你妈现在是想要的是过去的账。
1: 对。
2: 那我到底该咋办呢？我不想跟我妈闹得太僵，但是我也想有更好的前途。
0: 你现在20岁了，咱们就是不用非黑即白，你可以跟你爸保持这个联系，接受他的一些帮助啊。但我觉得你最起码应该尊重的你妈，
1: 你考虑到你妈妈的这方面的
0: 情形，对，你得多考虑一下你妈的感受，
1: 对，
0: 就别一上来就要搬去跟你爸住，那你妈肯定是伤心的。
1: 那可不，
0: 你可以跟你爸去商量，就让他先把你妈要的抚养费啊，或者这些手术费这部分费用钱补上、
1: 哎、嗯，
0: 就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你父亲的一个义务，然后你再去考虑像留学呀、啊、或者怎么去办公室去住这个问题。
1: 对，老妹儿，现在啊，跟你讲，你说话好使，因为你爸这会回来找你，求你，他特别想要跟你在一起嘛，是不是、啊？你现在说话好使，你就跟他说，行啊，我也觉得可以，但是你得把欠的这些年抚养费，你该给我妈还了，还了。哎，先帮你妈把这个事儿搞定了，再说将来的事儿，是不是？你妈不是说拦你的前途，她是。一下子这个事情发生，他咽不下这口气，你懂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最后送你一句话啊，就你爸想用就这个金钱就是换来这个20年的缺席，而你妈其实是真真正正用20年的陪伴、
1: 嗯、
0: 但是换来啥？换来了一肚子委屈。
1: 那可
0: 就你想飞得高，就是说年轻人想飞得高，但你别忘了是谁真正把你托举起来的。
1: 嗯
2: 嗯，我听明白了，谢谢律师、
1: 嗯、
2: 拜拜。
1: 嗯，好的，拜拜啊，希望能帮到你。

0: 好，苏邦律师时间啊，节目正在直播。正好这个大律前两天还真有一位那个是，我就说一位阿姨啊，打热线电话问事儿，跟这个还真的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孙女啊，自己的孙女从小的时候妈妈噔就跑了。啊，就跑了，就不在家了。然后这孩子啊，长大了，让这青春期叛逆的这个时候，这妈妈又回来了。这些年是没养过，没问过，也没教育过，也没拿过一分钱抚养费。
1: 嗯
0: 但是吧，这个单亲父亲养女儿，就是有的时候他，尤其是青春期的时候，他一定是经常的火花啊、碰撞啊。这回好，
2: 对，跟刚才的问题基本是一样。
0: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说：“哎呀，那个到我这来，那个那当然了，那也是妈妈呀，人家来看孩子也没毛病，从法律上也是允许的。一来二来，这孩子发现，哎，跟妈妈好啊，妈妈是要啥吃买啥吃的，这小食品也行，电视随便看，打游戏玩啥的都玩，学习不逼着我学习，在家奶奶爸爸都逼着学习啊，天天写字啊算题什么什么的，还在妈妈这好随便。”然后就不愿意回家了啊，就要跟妈妈在一块儿，就要跟妈妈在一块儿。然后整的现在这孩子学习是一落千丈。我就说这个，那天这阿姨打来电话就挺犯愁，就是说，哎呀，这可怎么办？那从法律上来讲，那孩子呢年龄也大了，就是他想跟谁在一块儿，其实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吧？
2: 实际刚才咱们就是从法律的角度嘛，给刚才这那位女孩20岁的女孩解答了这个法律问题，跟刚才天明老师说的这个其实异曲同工之处，就是说在法律上就是确实你有自由就是选的一个权利，但其实咱们天明老师咱都年轻过，好多好多时候现在是确实啊，谁能让他更舒服，而且是说现在就是这个社会啊，就是金钱所有的东西，确实应该冷静下来去深深的去思考一下，像刚才就是送给那位女孩就说的，其实她母亲通过就是这20年的托举给她托举到今天这个位置，她父亲就想用金钱去换来20年的缺席，其实应该深层次的跟孩子好好交流交流，聊一聊。
0: 但有的时候孩子小啊，他还有时候岁数小，他想不通透这一些。
2: 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位单亲父亲啊，就是咱们如果我给的建议是啥呢？可以说找他的前妻嘛，最主要的前妻就说啊，坐在一起好好交流交流。其实孩子的成绩非常非常重要。
0: 那可不。
2: 就是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每年咱们这个婚姻的官司都会在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就是离婚案件陡然上升。
0: 对，
2: 其实这个作为父母的都会考虑到孩子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哎，当孩子他进入高中了，比方说高一高二出现这种情感和各方面的一个纠纷，他们会隐忍，隐忍到孩子就不要影响孩子，不要影响孩子，其实内心其实都是这么去想的。
0: 但是那天那个阿姨打电话遇到这个情况，就是他就说这个孩子妈妈他不为孩子着想，他说哎呀，那这也谈过，说那你看这学习成绩都掉到这样了，这学校都来找了，老师班主任都来家访了，怎么怎么地。那孩子妈妈说一句啥，没事，过两年我领着出去打工去，就是完全不为孩子考虑，只想着说我要把这个抚养权拿过来，我要让孩子愿意跟我在一块儿，趁着他现在还小，他现在不太明白的时候。
2: 像这种情况咱们遇到过啊，就是说比方说因为父亲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有可能管教的相对的比较严厉，就是哎这个上学会有一些抵触的一些情绪，比方说孩子的爷爷奶奶啊，或者是这些姥姥姥爷啊，或者找一些其实说真正其实我觉得大概率啊，就算这一个家庭他的一个母亲不是说哎十分上道，但是肯定会有上道的人，而且说能跟孩子能推心置腹的去谈一谈，就说开了就行。但这个又是情感问题啊。
0: 对，完这阿姨就说那怎么办？我们也不能说给他绑住，从法律上来讲，那可绝对是不行，对吧？
2: 对。
0: 那孩子去自己妈妈那块儿，那也是非常正常的啊。
2: 对。
0: 那达律，我们看这个有朋友发来微信问这个问题啊，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我和对方签了供货合同，但是呢，结果因为各种方面的原因吧，原材料涨价了，完了还运不进来了，我没有按照这个原定的时间交货，那我就想问问了，这个算不算不可抗力？我能不能免责呀？
2: 咱们法律上的规定吧，会有一定的比例的问题，比方说像刚才他说的这个原材料的一个角度，原材料比方说大幅的上升，就是通过哎很大的一个波动，这属于不可抗力，但比如原材料上浮在30%以内，它属于正常的一个涨幅的一个情况，而且说当咱们签订这个协议的时候，一定要约定的是彼此双方，你假如说原材料他说的是涨幅，但原材料如果大幅的下降呢，咱也问问他，他肯定他就不会要求说哎对方怎么怎么样了，
0: 对，但是

0: 才提到一点，就是说运不进来，但是我就不太明白，这个运不进来，就是因为交通受阻啊，还是这个，就比如说给你供货供完了，而啊，那我作为中间的这家，我需要进原材料，然后呢做好了之后给我的这个上一层，是吧？
1: 嗯嗯。
0: 那我这个原材料可能他的这个交付日期如果是违规了或者怎么着的，那咱们就可以说，你让我赔，我就找他赔，是不是这么一个关系？
1: 法律讲的是对应关系，比方说他这个因为什么，咱得具体分析，田明老师，
0: 嗯，
1: 得看就是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导致的这个原材料进不来，这是一个情况。再一个就是说相对嘛，就是他和这个供货方这是一个法律关系，他给他提供这个货，或者因为导致这个原因，是他需要另一个诉讼来解决。
0: 嗯，好的啊，这个也非常感谢达律在今天为大家做的详细解答，那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及各位的信任啊。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法律问题，也同时可以，因为节目直播时间有限嘛，大家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的法律援助热线啊，85671234，85671234，微信是24634456。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50006。

0: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3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啊，又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带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哈。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2: 当然也可以直接呢搜索公众微信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可以和他有图有真相的先聊聊房子，聊聊家。他会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祝各位在全国置业买房一臂之力。
1: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啊，只要是和房子有关的，买也好啊，卖也好啊，装修好啊，验房也好啊，或者是说哎，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帮您再哎砍砍价，要些优惠啊，都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哈。那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2: 我们常常在选房置业之前呀，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嘛，你在哪个区域有怎样的需求，未来呢有怎样的生活打算，目前手里可使用的储备金又是多少，到底是买一还是买二，还是买新还或是买旧。那为什么我们会说呢，当你选房之前呢，首先要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呢有一件事情就需要你在买房之前格外的要理性，要懂自己，要知未来。那么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欢欣和瑞雪就和各位来聊一聊，如果你想买二手房，在市场的需求之下又应该注意点什么。很多人都会说啊，特别是呢家里的储备金稍稍充足一点的，都会随着孩子叫做随学而居。那么这两年出现了一个相对来说需要注重的干预了二手市场的单体房产的一些能力的问题，就是一手房，我们说它在产品的迭代速度当中是越来越快了，从1.0到现在的4.0，甚至在4.0+的时代，不得不承认的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行业的单品研发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可能远的不说，就说近的，说伟丰，说高新，在长春可以说叫东有伟丰，西有高新，就这两个房企的更新迭代的速度，都会让你在保的同时又增加了自己的生活的预期。
1: 对，就是买房这事儿，我觉得大家首先一定要保持理性和冷静，
2: 是
1: 啊，不要头脑一发热呀。就是谁一说，尤其是有些朋友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哎，这个亲戚朋友介绍呢，说这个特别好，这个经常会发生在一些旅居产品当中。
2: 对
1: 啊，比如说我去什么什么地方，比如说我去云南了，我说哎呀，这个地方太好了，瑞雪，我说你来吧，你不来你都后悔呀。对呀，咱俩做邻居，你说咱俩天天吃吃逛逛玩玩乐乐，多开心，
2: 穿着大长裙，
1: 对，然后那头上别朵大花，然后瑞雪就说哎呀，那行啊，那好，然后头脑一发热，就在这个可能我居住的小区买了一套。但是住起来可能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挺好的，但是可能不适合他去长期居住，可能吃的也吃不习惯，然后可能会有其他一些问题出现。所以说我们说大家在买房，尤其是这种大笔的这个交易的时候，买房买车这个一定要考虑清楚，一定要去试一试。就像我们之前也经常会提到说，你去住个3-5个月、住个1年半载，你真的感觉它好了，适合我了，我想真的想长期在这住，你再考虑说我入手一套啊属于自己的房子。
2: 这个就跟我们探房之前要告诉大家说，你万事俱备了，问完了小马哥，他也植物不也烟雾不尽的为你一一量身定做了之后，